0: 怎么停下了？你在干什么？我们要强行杀出去吗？
1: 怎么了？现在只能干掉他了。
0: 不，不行，不行！
1: 王正总，
0: 告诉我，这不是你的计划。
1: 怎么了？你以为我愿意吗？
0: 该死！

0: 没事了，放心，你没事的。中枪了！1A25，有警员受伤，有警员受伤，三停车场三层，需要救护车。
1: 危险性在咫尺，
2: 出发直接冲过去。
0: 走，你没事，听着，听我说，好，听我说，好吗？哎，Jack，看着我，你没事，有我在，对，我在呢，听到了吗？
1: 不要推，
0: 姑娘怎么样，兄弟？啊，你要约她出去吗 Jack，快过来！好了，他们来了，看着我，没事的，还要去约会呢，听到了吗，Jack？Jack，去，有2个嫌疑人，一个黑人，一个白人。

0: 穿过去，穿过去，继续开。
1: 把这里封锁了，
2: 紧急撤离，不要逗留，全体人员紧急撤离此处，你跟上，快撤离，
1: 我不确定，兄弟，快快快快快快走，
3: 快点，
0: 他哪里中枪了？
3: 在腿上。
0: 哦，该死，还有别的枪伤吗？
3: 不，我不知道。
0: 确定吗？
3: 我不知道。
0: 快，没射穿，可能击中了股骨，给我照一下，照一下，照这里。他叫什么？
3: Jack。
0: 好，给我这个，这个 Jack，Jack 兄弟，回应我 ，Jack。Jack， 黑衣兄弟，回应我，回答我一下。啊、可以了，可以了，把他抬起来，搭把手，一、二、三、七。好了。
4: 嘿，
3: 你没事吧？我让他进去大喊一声，都是我的错，是我让他进去的。
0: Mark， 别说了。

0: 我们在七分钟后到达，谁让你开车像老太太一样慢的，Scott？ Jack， 我会帮你的，放心吧。 失血太多了 ，Scott， 该死！呼叫急救中心，让急救小组做好准备。需要大量血液，他低血压，心动过速，我们动作要快，懂了吗？从哪流出来的血？停！
1: 下车！
2: 什么？天哪！
1: 下车！
2: 我的天！
1: 卡姆，卡姆！
3: 下车！
1: 马上！
2: 卡姆，
1: 有个人现在正拿着一把枪指着我。
2: 我要在征求你的意见，马上下来。
1: 我是说，威尔，穿上急救员的外套，你来开车，我们别无选择。
4: 你想干什么？
1: 警车用一拨人，好吗？来吧。
4: 是你开枪打的他吗？
1: 不是我开的枪。
4: 威尔，把袋子拿过来。好了，我先上，我打头阵。
1: 保持运行，走走走！今天跑多了，和你平常的工作一样，卡米尔。这是今天你需要就你自己做你该做的，好吗？是卡姆，我叫卡姆。认真的吗？我叫丹尼尔，我更喜欢叫丹尼，但是我压根儿不在乎，卡姆，行了吗？
4: 前面有条子，
1: 好，条子，条子，条子！警察卡姆，要不我们开枪杀出去，要不你配合我们，我需要你帮忙，你会帮忙吗？
4: 有警官受伤，不要挡路！
1: 我们卡姆，你去哪家医院卡姆？
2: 洛杉矶纪念堂医院。
1: 威尔，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
4: 该死，该死，该死！
2: 谁让你进来的？
4: 有警察中枪！有警察中枪！我们要去纪念堂医院，
2: 检查后面，让我看见你的手。回头，看看里面，谁让你进来的？让我看见你的手，举高点，不要动。
1: 我只是个司机。
4: Please， 等等。
1: 有警察中枪！
2: 喂，什么？
4: 那是谁？是谁？有警察中枪了，赶紧走，挪下车，别把他送到医院，赶紧。
1: 是警察，别影响我的工作，你们要怎样快点？好吧，可以了，他是个警察，放他离开。好吧，让他走，给他放行了，让开，让开，让路，都让开，
4: 让出条路，让他们走。
1: 好，动起来，让出条路，快让路，放行。看见了，没什么难的。把电话给我，把你的电话给我，对。
2: 警报！警报！警报！怎么开？
1: 中心控制台，红色按钮，红色按钮，就那个。哎，威尔，我们出来了，不是我预想中那样，但是我们挺过来了。
2: 1600万美元，1600万美元！哇，卡姆，快说，你们公司怎么追踪这辆车？
0: 通过卫星。
5: 现在要给他处理伤口了，你应该没什么意见吧？好，好，去救那个菜牛吧。哎哎哎，兄弟，发生了什么？哎，发生了什么？救护车在哪儿？怎么回事？啊！
1: 他们劫持了救护车，他们劫持了。
5: 125呼叫总台，嫌疑人劫持了一辆红白相间的救护车，救护车上有我的搭档，我的搭档在车上。
1: 听着，哎，马上告诉我他们具体长什么样。备用车就在弗劳尔街，威尔，就在街的尽头。知道了，知道了。
0: 好了，
1: 哎，给我你的对讲机，给我对讲机。
0: 你用它来做什么？
1: 不用你管。你不会要给我戴上手铐吧？等我们安全了，我回答911，告诉他们你的位置，好吗？好吗？好吧，哎，我很抱歉。 我不是故意要拿枪指着你，但我不喜欢拿枪指着任何人，我真的不想这样。但是这种情况，我能怎么办呢？对吗？这么说很搞笑，不过其实我们俩比起来，我更敏感一些。
6: 哎，老大。
1: 天哪！说说，洛杉矶警局总部门前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2: 我们跟踪的布鲁克林团伙都死了。
3: 救护车里的可能是一个洛杉矶团伙，不知道，看起来是。
1: 救护车是怎么回事？是谁搞砸的？
3: 我们真是一塌糊涂。
1: 可不是嘛，
4: 那个菜鸟进去搭讪要电话，把我们坑惨了。
5: 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4: 还不是你干的好事。
5: 说什么？你说什么？
4: 哎，够了，再说一遍。
5: 停下，
4: 冷静点。
1: 好了，停下，
4: 你打
1: 回去。停下，
4: 就因为你，我们
1: 停下。Mark 对吗？我能叫你 Mark 吗？
5: 可以。
1: 那是我的决定 ，Mark。你想怪谁的话，冲我来吧。现在我的任务是救回你的搭档。
5: 他的名字叫扎克，从警校毕业才三个月，是个好孩子。
1: 他会没事的。
5: 你这么肯定吗？
1: 不，但我的手下个个都很得力，明白吗？
6: 对，发射上机，我们的摄像机拿进900进去。
7: 嫌犯是从停车场逃跑的，驾驶第三小组的救护车，里面有可能受伤。
8: 哇！怎么了？搞什么？
5: 我们完蛋了，上面有直升机。
8: 什么？
5: 直升机？
8: 在哪儿？你确定他发现我们了？
5: 我不确定。
8: 哎，你看，他们飞过去了，没发现我们。我真没想到今天连直升机都出动了。
5: 你说要不要步行逃跑？
8: 不，备用车太远了，咱们走不过去。
5: 该死！
8: 继续开，开车，威尔，快点，威尔，开车！我们这样就是活靶子，得赶紧走。别的事情都不重要，
5: 我得回到妻子孩子身边带你。不管怎么样，
8: 可以的。你在喀布尔载过将军和政客，你能做到的。
5: 是喀布尔，
8: 我知道，这是该死的洛杉矶，你最熟悉洛杉矶了，谁的车技都不如你。威尔，拜托，我会带你回家的，弟弟，我会让大家都回家。拜托，弟弟，拜托，威尔。

0: 哎，怎么了？你在后面干什么呢？
1: 没什么事，我在抢救他。
0: 给我回来，转过身来，快点，没时间磨蹭了，快点 come。
2: 哦，该死，
3: 嗨，醒醒醒醒，嗨，该死，嗨，来帮忙，心脏的机器在响，来帮忙啊，
0: 快点 come， 走。
3: 不知道怎么回事，机器在响，
1: 机器在动，到了，醒醒扎克，
3: 不知道怎么了，机器在响，
1: 他快不行了，
0: 我的羊绒衫，开车，赶紧把他救过来。
3: 好，我们得待在巷子里。
0: 什么？不走四步林路吗？
3: 你想开车吗？还是我来？
0: 快开就行了。
3: 我们绑了人对吗？
0: 什么？
3: 我说人质。
0: 后面那两个是的模样，怎么了？你有什么问题吗？
4: 哎，警监，空中支援队发现救护车在东边第六个街区，
5: 封锁所有地方，无一例外，移动指挥部五分钟之后行动。
6: 走吧，兄弟们。
7: 嘿，长官，
5: 奶奶就回家，就当是你自己的狗好吗？
7: 好的，长官，
5: 真乖哦。
7: 队长，这是什么味道？
5: 我们昨晚吃了蒙古风味的烤肉。
7: 好狗狗，好狗狗。好的，我会好好带你的。
1: 继续啊，继续啊。见鬼！
7: 很明显，我不是那么重要。
8: 其实，不是这样。
7: 我想的是，我们能不能谈点别的？别再谈什么坏人，或者抢银行，还有杀人犯什么的。
8: 我其实也不知道回家后应该说些什么。
7: 可能只要不去谈坏人就行。谈谈我，你可以问问。我怎么样？他升职了，没错，对，他现在是联邦调查局的大人物。
8: 我终于能管理自己的团队了。
9: 什么样的团队？
8: 负责洛杉矶银行部门的特工。
9: 现在还有人抢银行吗？
8: 凯尔问这种傻问题，是免费的还是要收费？
7: 你真没礼貌。能把手机放到一边吗？
6: 哎，老大，摩尔局长给了我们全面的战术控制权，
5: 他当然会这么干，没人想看这个烂摊子。
10: 哎，移动指挥部到了，
5: 我要走了，我的车终于来了。
11: 呼叫总台，移动指挥部到达现场。
5: 天哪，你好年轻。
11: 你真老，希望你能跟得上。
5: 我喜欢的，你说吧，希望你是本地通。
11: 了如指掌。
5: 那你说吧。
11: 治安官署和高速公路巡警会协助我们。嫌疑人正驾车在弗劳尔街上向南行驶，救护车是三型，1.5万磅的加固金属尾巴引擎，车身很新，司机的技术堪比路易斯·汉密尔顿。
5: 那是谁？篮球运动员还是？
11: 顶级 F1 赛车手。
5: 上流社会的才看 F1， 我更喜欢杨。
11: 我很好，我的名发音读成 Jaja。无意冒犯先生，我们没时间说笑，45分钟后就是晚高峰了，爸爸今晚要做炖菜了。
5: 好的 ，Jaja， 一定要盯紧他们。
11: 收到。指挥部呼叫总台，请再调几个空中小队到我这里来。
12: 11号直升机从机场起飞，预计到达时间1分钟。
5: 指挥官四王呼叫总台，请求重案组的网络部门动用信号监测设备，找出他们车上的通讯设备，以迅速锁定目标。完毕。目标正沿着百老汇大街前进，
12: 所有分队向南前往百老汇大街。
13: 警员18在101号公路向南行驶至佛蒙特大街1000街区，市中心西部，汇报完毕，继续前进。
5: 我的方法跟一般人不一样，你来帮我执行。特别调查组要对付最聪明、最危险的罪犯，我需要知道对方是谁，要全面了解他。
12: 要求各个小队设立警戒线。
5: 策略嘛，既像国际象棋比赛，又像笼中格斗。
11: 这类比真不错。
5: 施加一点压力，然后撤回来，然后再施压，让他们乱了阵脚。 2小时之内他们没死就要被铐上。
11: 但对滚刀肉那种不行，他们特别顽强，知道吗？就是所谓的硬骨头。
5: 好吧，我们再赶时间扎去。我是门楼警监，听好了，不可以扔道钉路障，也不可以撞到救护车，有警察同事在车上。
2: 那么我们马上就不烦你了，你继续救他吧，会打给911的好吗？很抱歉之前拿枪。
11: 好，行了，打911吧，你们现在有钱了。
2: 不，
5: 他们从哪儿冒出来的？

0: 妖怪迎面来了！冷静，快点！不，快点！两辆车，两辆车！
1: 有我呢，帮我找他街道，带你帮我找他街道。
2: 空中十一号嫌疑人正在南行，
3: 他正向你驶来。
4: 我一个人做不到，我需要你们来帮我。 Danny， 赶紧过来，他要死了，需要帮助，快来人！
0: 什么？
4: 赶紧来帮我！去帮他，救警察，救警察！这个警察随时都可能死掉，死了的话，你就要蹲大牢一辈子。
0: 快挺不住了，去拿除颤器。拿什么？
4: 右边口袋里的除颤垫，快拿过来，快点快！
3: 进入十号高速公路下的公交停车场，目标要消失了。
4: 拿过来，快点快！帮我按住他的脖子，快点！
3: 他的脖子一震，
4: 不用管他，我急需除颤垫，不然他会死。
3: 马上是急救员吗？
4: 天哪！Daniel，
3: 你喊也没用。
4: 该死，我也没被警察追捕过，好吗？打开它。
3: 好，等一下，
4: 看快把除颤垫给我。
3: 听到，抓紧！
4: 完了，连锁口袋，监视器旁边左右边肋骨，一个上面有星星，另一个上面写着数字一。我右胸左肋骨，换在这里，还有这里。
3: 数我的右边还是你的右边？
4: 他的右边，你这个蠢货！
3: 抓紧，该死！
4: 天哪！
3: 充电到300。
4: 黄色按键警报，但显示
3: 充电。然后有一个弯弯扭扭的，我知道。
4: 但你只有一个显示充电的按键。
3: 这死的玩意儿就像雅达利游戏一样，我怎么会知道？是要充电。
4: 好了，让开。
3: 快走，
4: 走吧。
3: 好。哇！该死！哇！
4: 我们得送他去医院，马上。
3: 是啊，好吧。我也希望我没得炮制，但是没办法，我都得接受现实。

0: 哇，好家伙，你真是幸运，只管开车就行了。我们刚刚电击了他，用电来着。没木了，没木了！你还能再近一点吧，因为我看不清这个标志。
1: 是的，怪我，怪我，怪我！
0: 听我的指示。
2: 看小组注意，非常街道头了，减速。
1: 是我的问题，我搞砸了。
0: 真牛，他把我的车撞得像打保龄球一样。
3: 是啊，这场追逐战代价太大了。

1: 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我们应该把备用车停在桥下。抱歉，
2: 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1: 我们需要掩护，才有足够的时间逃跑。该死！在阿富汗，我们会用侦察机追踪桥下的恐怖分子，他们会用德州转换反击，就是恐怖分子开着一辆车钻到桥下，然后开出5辆一模一样的车，这样很疯狂，但是确实有效。
2: 只剩6个街区了，看吧，在救护车上，钥匙是放在油箱盖里还是遮阳板里？
3: 油箱盖里怎么了？

0: 老爹，
1: 罗贝托，
0: 等一下吧。
2: 谢谢你，孩子，一次性的作秀呢。丹尼宝贝儿，你打断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警方追捕，他们在追一辆救护车。
3: 对，我就在救护车上。
1: 哇哦，
3: 这里现在气氛有点紧张。
2: 天哪，老兄，你每次都能给我带来惊喜，你打给我干嘛？
3: 我需要帮助和转移警察的视线，我想跟你合作。
4: 好，开始包围他们。
2: 你早干什么去了，丹尼？你自力更生吧。
3: 我这里现在有1600万美元，你救我一命，我分你一半。拜托了，老爹，看在我老爸的面子上，你是我的家人。我知道你欠洛斯哲塔斯钱的事，你救下我，今晚就能还清债了。啊！
2: 计划是什么？
3: 很简单，我只需要你的人去市里开几辆卡车，成交吗？
5: 我们从停车场偷车出来，对吗？好好好，小子，我们接应他们，放心吧。我现在就去叫罗贝托。
3: 太好了，
2: 都准备好，马上行动。
1: 怎么了？
2: 这太疯狂了，真是天降良机。
3: 行动吧。
6: 阿里拉哥在场上调整着节奏。
1: 哎，你快去那边呐！你传球啊！哦哦，我的天哪！你快跑啊！你不能白嫖啊！
7: 喂，你好，老板怎么了，兄弟？我收到了火烈鸟，有什么吩咐？
3: 他们来办公室了，他们应该在特克斯和海克斯群岛才对，他明天就6岁了，我要惹上大麻烦了。我准备了大象，还有充气城堡，还约了小丑汤米来跳舞，已经排练很多次了。
1: 丹尼，慢点，首先慢点说。
3: 特鲁，
1: 我的血压很高，你还好吗？
3: 什么？我很好。听着，我需要喷漆枪，蓝色油漆，然后我们在刚刚发给你的位置碰头，等你到了我就给你10000美元，听到了吗？蓝色油漆。
1: 懂了，但我正在看比赛，我还压了钱，发生什么了？
3: 看踢球的。
1: 那叫足球，世界上最复杂最有趣的游戏，你继续说吧。
3: 我才不在乎你那愚蠢的比赛，还是愚蠢的足球。
1: 好了，知道了，蓝色油漆，喷漆枪，火烈
3: 鸟。不要火烈鸟，停着。
1: 好的，伙计，我知道，我知道，
3: 枪自带的，不要再管火烈鸟了，这俩不是一回事。
8: 体液水平下降，他需要输血。
3: 这什么情况？
9: 我是阴性O型万能血。
8: 哦天哪，你可以献血，快过来，过来帮我一下。我会在你的手臂静脉注射，然后把你俩连接起来。
10: 该死，快到晚高峰了，我们得赶紧了结，否则很多无辜的人会受到牵连。
11: 银行监控被破坏了，他们入侵了电脑，他们很专业。
12: 联邦调查局面部识别数据库显示，他就带你下铺。
11: 我的天哪！通知洛杉矶警方，我们要马上介入。
13: 空中64号确认，嫌疑人离开弗劳尔，驶入费格罗亚大街，正靠近会议中心大道。
10: 扎加下拦截令，让警车在前方列队。
14: 奥林匹克街向东一律绿灯放行。目前技术部门发现车上配有卫星电话和对讲机，
10: 所以他们在监听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15: 嘿，怎么了？情况如何？
16: 他们在计划诱捕嫌疑人。
10: 好了，目标在斯泰普斯中心附近，出发吧。在前方列队。
14: 奥林匹克街向东一律绿灯放行。目前技术部门发现车上配有卫星电话和对讲机，
10: 所以他们在监听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15: 嘿，怎么了？情况如何？
16: 他们在计划诱捕嫌疑人。
10: 好了，目标在斯泰普斯中心附近，出发吧。

0: 开一辆车到司机内侧，给他们一点压力。他们根本不会退让，局势马上要失控了。你为什么总是让车换位置？
1: 这会让他们焦虑，形成一种我们无处不在的假象，任由我们摆布。我是梅洛警监，
2: 来自洛杉矶警局特别调查组。
3: 听我说，
4: 洛杉矶警局，
3: 听好了，
4: 让直升机撤走，否则别怪我对人质不客气。
0: 请问你是哪位？要我叫你抢银行先生吗？
5: 拜托朋友，今晚7点半有盗窃车的比赛，
6: 迟到骑热狗。
5: 我
0: 想快点结束，咱们都等。
4: 把你们的直升机撤走，马上！
6: 别逼我伤害这个警察。
7: 现在听我的好不好？
8: 你把那个警察和急救员交给我，我就把直升机撤走。
7: 再送你一个盗窃热狗，你说好不好？
0: 这个混蛋。
9: 我们是火车头，我们不会停的。
10: 听着，我没想骗你，
9: 我觉得你没听懂，我们不会停。
10: 好吧，我也是。
11: 把我们的钱看住了，丹尼。我们马上就好，我们要开一辆黑帮特制车过来，马上就到，3分钟后出发。
12: 老爹，
10: 罗贝特准备出发了，
12: 给我拿瓶气泡水。
13: 罗斯特塔斯给了我一份很好的礼物，非常有趣。看样子警方正在跟这些嫌疑犯玩猫捉。
14: 我们看看电视里疯狂的丹尼吧。
15: 查看，正如你在演播室所见，现在的情况是各个街区都部署了很多警力，现在大量警力集中在会议中心附近。看上去嫌疑犯在
16: 会议中心周围。
15: 这里很难封锁，18号，你在这边11号吗？是否有空？
16: 当然可以。好，马上，我们在这里诱捕他们，把这里封锁起来。
8: 我们在拐角看不到了，画面有些模糊。
7: 该死！活见鬼，他们要围困我们！

0: 我看见他们已经翻了好几个车位了，谁追上来了，我甩不掉他！天哪，你看着点！
1: 减速，我来给他们一枪。
0: 你要干什么？
1: 别动，
2: 我这就来。

他们进入了会议中心。天哪，这是在搞什么？

0: 这家伙车技很不错，封锁所有出口，让后面的车补上来。
1: 那是我的，那是我的，那是我的狗吗？哪个混蛋把我的狗带上车的？
2: 谁把这么大条狗放在警车里的？
1: 退后，所有人退后！奈乔，坐下，坐回去。
2: 奈乔，坐回去，孩子，坐下，坐下，这样太危险了。

0: 我让所有人都退后了，我给你足够的空间，我们谈一谈。
1: 不能伤害他，
2: 警察，我就是想威胁他们一下。
3: 连你，咱们不要伤害他，
1: 好吗？
3: 警察，我不是老爸，我不是他，我和你说多少遍了，我哪伤了一个警察？洛杉矶警局的警察，明白吗？要是被警察捉住，我们就没命了，别管科姆了，警察才是关键，他活着，我们才能活下来。
1: 嫌疑犯正在110号公路上向南高速行驶。
4: 立即收到。
3: 洛杉矶空中50号，交通信号情况可以再延长1小时。
1: 延长已批准。
5: 天空四号，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公路巡警正在前方疏散交通，并且正试图将公路封闭。多架直升机正在追踪这两名嫌疑人。警车紧追不舍。其实我想说，我并不清楚这两位嫌疑人还能持续多久。我真想知道这些人的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
6: 你知道那种感觉吧？小时候玩捉迷藏，你就快被捉住了。
1: 嗯哼，
5: 我很擅长让人产生这种感觉。
3: 这可真是疯狂的一天。
6: 现在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了多年前著名的北好莱坞枪击案。
7: 嫌疑犯在110高速公路上向南行驶，正在快车道上接近外城的环境。
6: 血是从哪流出来的？哦不，哪里来的血？哦不，该死！你又射中了他。
7: 这是怎么了？
6: 他在流血。
7: 算来了，我是门路警监，你在浪费我的时间。特别调查组怎么不去管抢劫？
8: 那是以前的老派做法，可能会引起枪战和绑架。
7: 对他们一出来，我们就开打。
8: 嗯，真不错，就像这招管用似的。
7: 你是从洛杉矶来的吗？克拉克太原，穿着吊带裤，你看上去才20岁。<笑>20，
8: 不是，图来东。
7: 哦，真好，又一个旅客。
8: 好了，进入正题，跳过那些我什么都不懂，你参加过越战的废话。
7: 你以为我多大年纪，老兄？哼，你看，我这来帮忙的。这不是抢劫银行，这是劫持人质事件。
8: 哦，比这还要糟糕，先生。什么？劫持人质的这个人全名叫做 Danny Sharp， Danny 从17岁开始抢劫银行，他的父亲 LT 是个传奇人物，彻头彻尾的疯子，在90年代他杀了6个银行经理，2个柜员。真厉害呀，他带来的麻烦还真多。真棒啊，联邦调查局。我们能在这指挥一场小型战争，还有抢劫谋杀部门帮我们调度。Wait。
7: 让地队做好准备，一起抓住这个混蛋！
8: 这就去了，老大。别这么干，这可不明智。为什么？Danny 不是一般人，他明明在银行里就可以杀了那个警察，但是他没有，因为他在寻找一条出路。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曾经是朋友。
9: 走吧，都行动起来！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 冬骨蚝油为幸福增鲜，消肿止痛定，消肿止痛定，消肿止痛定，花红药业，
1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10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2: 恒顺，恒顺，恒顺，
13: 永恒顺，万事顺。
1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6: 玉林制药，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快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快就到，你等一下，马上就到。你比平常紧张多了，兄弟。
8: 你知道我不太懂，但肯定没问题的。我带了喷气枪，还有火烈鸟，我还挨个数了一遍，好吗？肯定没问题的。你深呼吸一下，你搞得我压力很大。哎，图莱多，你说你和丹尼夏普是大学同学？
20: 那时候我在马里兰大学读犯罪学博士学位，
8: 所以你就像天才小医生，
20: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有代沟。
8: 怎么着，罪犯也得上大学吗？
20: 不，他就是去学习的，他是去研究警察的，是他父亲的主意。没错，他待了2个学期，修了他所有能上的课。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喝了瓶桃红酒，互相吐槽了一下自己的老爹，然后他就消失了。
8: 桃红酒？
20: 对，桃红酒有什么问题吗？
8: 很难喝呀。
20: 我喜欢喝。在过去的10年里，他抢劫了37家银行。不，
8: 现在是38家了，
0: 非常好。
8: 这有什么好的？
0: 因为你可以和他谈。
1: 他怎么样了？
2: 他需要手术，他不需要再输血了，而是需要一名靠谱的医生给他开刀止血，但这些我都不会。
1: 好，那就打电话找一个，让他远程指导。
2: 不行，不，
1: 为什么
2: 不行？
1: 必须行。
2: 不，因为我没有。
1: 你不认识吗？
2: 我没有资质。
1: 对，医生，好吧，弗兰克医生怎么样啊？
2: 不行。
1: 威廉姆斯医生？
2: 那是心理咨询师。
1: 沃特斯医生呢？这照片在哪儿拍的？是坎昆吗？美梦先生，科林沃特斯。他在哪儿工作？
2: 西奈山医院。
1: 好，那我打给他。
2: 我拜托了，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1: 要做医生的活你可以。
3: 我正在热饭，稍等一下。听不清。
2: 克林，是我。
3: 哎，卡姆，好久不联系了。
2: 是啊，6个月了。
3: 对，是这样。现在我不太方便，我正要去上班。
2: 你给我讲一下腹部中枪怎么处理。
3: 你在说什么呢？你又不是外科医生，弄不来的。
4: 你是急救员？
2: 没错，我当然知道克林，但是现在情况特殊。
4: 特殊情况？什么情况？
2: 我被劫持了。
3: 哦，该死！洛杉矶那事儿，你在救护车上。
1: 克林。
4: 对，你是谁？
1: 我是如果你不帮他就会杀了他的人。
3: 好，别，好的，别伤害他。卡姆，他伤势如何？现在怎么样？
2: 他的生命体征在迅速下降，正在失
3: 血。我打给急救科的人，等一下。
5: 怎么了，卡林？发二期。
2: 你得把手机和屏幕连上，让他们看见手术过程。
5: 雷兹尼克和发二期医生，我们是急救外科医生。
6: 嘿，卡姆，情况如何？
7: 医生正在指导他做手术，取出子弹。
6: 你说什么？
7: 他的电话被监听了，现在有医生们指导他。
6: 你听清现在的情况了吗？生命体征如何？血压脉搏如何？
2: 不太好，我传给你们。
9: 生命体征正在下降，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10: 嘿，丹尼，
1: 怎么了？
10: 咱俩换一下吧。
1: 什么？
10: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能帮忙。
4: 他们是急救医生，我们一起帮你。你那边物资充足吗？
2: 有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麻醉。
4: 好的，让我们看看伤势。
2: 你们看，可以看到现在他的腹部肿胀很严重，我认为有内部出血。
4: 哇，很可能是脾出血。
2: 嘿，你有急救经验吗？
10: 做过战斗验伤，我能服从命令。
2: 很好，你是军人。
10: 对。
2: 去拿手套。
11: 先生，他是被步枪还是手枪打伤的？
2: 你得减速了，我们马上要做手术了。
1: 我们是鲨鱼，从来不停。
12: 哎，朋友，
13: 很高兴看到你还是老样子。有时间和老同学聊聊吗？
1: 我听出来你是谁了，既然是你打给我，那肯定是你在负责银行部门。时候到了，这就是命运。你肯定好奇我们为什么减速。
8: 我更好奇你为什么要干这一票。不过言归正传，还是先说减速的事吧。
1: 我们正在救这个警察的命，情况非常紧急。
8: 卡米尔不会做手术，他又不是医生。
1: 对，他不是医生，但是他有实力。
13: 好了，我不跟你说了。
8: 丹尼，
1: 以后再联系吧，好好叙叙旧。
8: 哦，是吗？我倒是有预感，你很快就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了。
1: 对，去一个热带小岛，然后给你寄明信片。
8: 车上那人是谁？你的司机？
1: 拿纸拿笔，这个你记一下，给我滚蛋。
5: 在皮肤上开一个洞，然后拿起剪刀，你需要把它剪开。
4: 剪开皮肤。
2: 开始了，可以了。我要剪开皮肤了。
5: 然后你和你的嫌疑犯朋友。把你们两个的双手放在伤口上，我要你们两个一起把肌肉拉开。
1: 我的天哪，这些人的开车水平也太差了。
2: 行了，别喊了，
4: 开慢点，时速100公里下做手术可不行。我们有4分钟的时间。
10: 丹尼，你必须减速。
1: 那我们下车走路怎么样？
10: 降到每小时30公里，现在别跟我吵。
1: 这已经很慢了，
10: 你得再慢点，兄弟。
2: 减速，
10: 我们两个正在给他做手术，快减速。
1: 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慢的警察
10: 追捕。我们在后面很紧张，丹尼，你这个蠢。好的，
1: 你在干什么？
2: 我摸到了主动脉，
5: 赶紧捏紧它。
2: 天呀，我尽力吧。
4: 你做得很好，做得非常好。
2: 有效果了。
5: 速度降到每小时30公里，别追得太紧。
13: 他正在给受伤的警察做手术。
4: 卡姆，血压下降了。
10: 你可以的。
2: 好，
4: 有可能是一个尖锐的。
2: 好，我找不到。 脏上，可怜子弹在脾脏上，现在怎么办？我没处理过这种情况。
5: 没事，看不看不看不，冷静，你给我看一下脾脏，我得看见他。
10: 哎，看着
5: 吧，你
10: 太紧张了。是这个，你就是太紧张。我老婆也总这样，怎么办？
2: 好的，
10: 深呼吸，你做得很
2: 好的。好的，在这儿，在这儿。
10: 他好像要醒了，
2: 我们该怎么做？
10: 好像要醒了。哦，是是是，他完全醒了。哦，
2: 你要按住他，我手在他肚子里。
10: 好，我觉得他知道。
2: 停！
10: 他彻底醒了。
9: 我太害怕了。
2: 按住他，威尔！
10: 我们在救你。不，我们在帮忙。别动，别动！我们在救你。你睡觉吧。你在干什么？我才让你过去五分钟，然后你就把警察打了，
2: 管用了。我该干嘛？
10: 对，晕了，晕了，晕了。
3: 好了好了，听我说，在脾脏的底部有一根动脉，你要慢慢把子弹拉出来。
4: 可以的，轻轻的，别让他死了。
10: 可以的，可以的。
2: 他出来了。
12: 克里，如果脾脏破裂，他只能活60秒。
2: 怎么办？
4: 夹子，
2: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夹子都被我用光了，我没有东西可以夹了。
10: 嘿，看着我，看着我，听着，听着，我们要怎么做？深呼吸，
2: 不管怎么样，
10: 好吗？深呼吸就好。
2: 夹子，我头上有夹子，快拿走，拿走它，得夹到下面。
14: 好，该死，该死，
10: 管用了吗？
14: 管用了。哦，见鬼！
2: 你老婆知道你抢银行吗？
10: 问这个干嘛？
2: 算是有感而发吧，仅此而已。
10: 给他包扎吧。
11: 他们为什么把速度减到30公里每小时？因为救护车里的英雄级救援卡米尔·汤普森正在为受伤的警官做手术，努力抢救他的生命。
15: 哎，
4: 怎么样？
15: 准备好了，你们呢？
4: 没问题，我们很好，我们很好。
15: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别放错地方了。我们带了礼物过去，特别包装的 C4 炸药，老爹的礼物。
4: 哎，好的，听我说，我们就是想脱身，没想挑起战争。
15: 给你们带了好东西。
4: 给我看，给我看，我进去，好吧？
15: 只是想保护我们的钱，丹尼。我们团结一致，我们是一家人。
5: 哎，威尔。大显身手了！
10: 你和那个医生克里？
2: 对，我们在医学院认识的。我实习第3年的时候，对兴奋剂安非他命上瘾了，没办法毕业，就有了今天。就这样。
10: 那克里呢？
2: 我们的关系也就结束了。
4: 哎，别在那儿挡路。
10: 哦，我懂你的意思。
4: 让开，让开！威尔，你来开车，到前面来。
10: 哎，我会帮你脱身的，好吧？
12: 怎么样？
3: 那个警官脾脏破裂的时候，我掉线了。
16: 最后结果怎么样？他到底活没活下来？
3: 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个手术很困难，即便有最好的医生，他尽力了。
7: 局长来电话了。
16: 局长。我们的人死了，是的，这帮该死的混蛋马上就有的受了。
4: 喂，威尔，我上了105号高速，要去机场了。我也不知道他们，
16: 你怎么搞到那上面？
4: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搞的。
16: 有多少警察挡着了吗？
4: 你知道怎么回市中心吗？
7: 他们上105了，朝机场方向。
16: 通知地小队马上准备拦截。让他们赶到105和405高速立交桥前面，需要的话让后面的车补上来。
4: 听着，我有个计划，我考虑了大概45分钟，你送我到这个桥，奥林匹克桥，知道吗？沿着洛杉矶河。
13: 所有人都集中到105和405立交桥。
8: 你应该等等。
16: 等什么？他们不交代也不谈判，我还能怎么办？太原小弟。
8: 好吧，首先别叫我小弟。
16: 局长想这样办，市长也想这样办，他是个银湖区的自由党人。
10: 怎么行动？
4: 记得以前我们偷车的地方吗？洛杉矶河把我送到那儿。我们以前甩掉警察的地方旁边是奥林匹克桥，来一个科比和奥尼尔的空中配合吧，会甩掉他们的，好吗？
10: 虽然不是非得偷辆捷豹，但是开这车肯定不行。
4: 你可以的，你无所不能，你不需要捷豹，用不着，跟以前一样把他们甩没影，然后我在桥边接应，把你带回家。

0: 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他们杀了警察就别想跑，我们要把他们赶进已经设好圈套。地小队立马就能把他们解决掉，不出三分钟必死无疑。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堵住所有出口，给他们施压。
1: 可是急救员还活着呢，
0: 我得保证他没事。时速大约100到110公里，预计1分钟到达，射杀几率是多少？
2: 达不到100%，急救员在后面，长官必须要爆头才行。地面小队会跟进，确保任务完成。
3: 给个数字，射杀几率是多少，戴尔？
2: 80%。
0: 不要再等了，马上准备行动。地小队批准行动。
1: 得谈判才能救出急救员，这么做不对。
0: 有什么不对，特莱德？你哥们杀了警察就没错了。
1: 他不是我哥们。
4: 他们怎么还不来拦我？
5: 一名命大的菜鸟警察在我们车上。机动小组已就位。哎，雷德后，我们得回市里去。
1: 扎克的手机，扎克，嘿，救护车里那个警察，他的手机号是多少？

0: 你别说话，听着就行。我是联邦调查员克拉克，
1: 欢迎你躲在担架下面。现在就去。狙击手还有20秒，
2: 你瞄准目标。
3: 行动，我们还在公路上。
4: 山东怎么去了？
1: 狙击手要击毙他们了，得尽可能的蹲下。什么？
3: 是否允许射杀？
5: 允许射杀，可以行动。
0: 有把握就开枪。
3: 一号目标可以射杀，准备射杀，枪已上膛，可以狙杀。
1: 听我指挥。
5: 二号目标不能开枪，无法瞄准。
1: 扎克怎么办？我不能保护他，你们呢？
5: 你这话什么意思？他还活着，
1: 对，他还活着，
0: 警察还活着。
2: 天哪！
0: 三，
1: 不，
5: 二，
1: 狙击手，狙击手，当心！
0: 在哪儿？
2: 那个黑色大楼。
0: 一，开枪。

0: 叫地小队待命，待命！
1: 快，快跟排！
2: 他反应很快，肯定当过兵。
1: 好啊，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想跟我斗？
0: 这下把他们惹毛了。
1: 他们这回要去哪儿？
0: 想去哪儿去哪儿。
3: 他提醒他们。
0: 各小组撤退，我重复一遍，撤退。评估一下情况，有人受伤吗？
1: 我先玩是吧？走着瞧。
0: 只派两辆便衣警车跟上，车距150。这俩洛杉矶小伙可不傻。丹尼研究过联邦调查局，研究洛杉矶警局的追捕战术，他知道这都是套路。但他不知道的是，超级特别探员来自特别调查组，我们要设局，从而引诱罪犯上钩。你发短信联系康，让他做我们的线人，听到了吗？你搞清楚他们要去哪儿，我给他们下个逃不掉的套。
1: 梅洛，你人呢？
0: 他主动联系了。我在呢。
1: 你们应该是想保护人质是吧？你们得让他们活着，对吧？还是我理解错了？
0: 我希望大家都活着，丹尼。
1: 那你为什么要冲我们开枪？
0: 那是个过失。
4: 是个什么？
0: 是个错误，沟通失误。
1: 胡扯！你以为我不会动手伤人是吗？
4: 没有的事，我清楚你的能耐。
1: 是吗？儿子没告诉你我爸爸会怎么做？
0: 不如你给我讲讲。
1: 他在银行的时候就会杀了这个警察和急救员，然后他该吃吃，该喝喝。
4: 放轻松好吗，丹尼？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危险人物。
1: 那你呢？
5: 你在后面要保持镇定，兄弟。
0: 你不需要向我证明什么。
4: 丹尼，你还在吗，哥们儿？
1: 拿着。
3: 不，
1: 拿着。
3: 干嘛？
1: 快拿好了。

0: 拿着，让他开着，确保他们都能听到。告诉他们我在干嘛。
1: 他站起来了，手里拿着枪。Danny， 我救了你，
2: 我救了你们俩，对吗？
0: 怎么所有人都觉得自己那么特殊呢？你不懂现在社会怎么了？你和其他人没有区别，你也没那么重要。
3: 不，带你冷静。
1: 是我不重要，但他重要。我能让他活下来。
2: 你需要我带你。
4: 小心，孩子。
0: 不，我们已经不需要你了。
3: 带你冷静点。
1: 你胡说什么带？
0: 是。
3: 带你。带你。
5: 你在干什么？
3: 威尔，你现在是疯了吗？
6: 他说什么？威尔，这是个名字吗？
5: 你在干什么？得让他们知道。
6: 威廉，
5: 是，
6: 他是丹尼的弟弟。
3: 就你有计划是不是？
5: 停车！
4: 是谁在打？能看见吗？
5: 你给我停车！死了！嘿，好了，
3: 有本事再继续，再来一次，再来试试。
5: 冷静，你简直疯了！
3: 来呀！
5: 停下！我有个计划。
3: 闭嘴！
5: 老爹的人会在波伊尔高地帮我们支开警察的。
6: 他说他们要去波伊尔高地交叉口。
4: 波伊尔高地交叉口，他想在那儿甩掉我们。
3: 该死是他们，放手！
7: 联邦调查局安斯，你在吗 ？Danny，
3: 不，现在轮到我来接电话了。
7: 您好，威尔，你们兄弟俩发生了点口角是吧？你们打算怎么办，朋友？
0: 看来现在你说了算，弟弟。
4: 罪犯听不到我说话，我们的飞机能在高空观察，让他们以为我们不在了。
8: 保证十一号呼叫十八号，我们撤了。
3: 我看现在只有我们在努力让这两人活着，特别坦然。
6: 是吗？此话怎讲？
3: 别跟我们太紧。
6: 我还以为你会更聪明一点呢。
3: 好吧，显然不是。
7: 我看过你的档案，你加入海军就是不想变成你愚蠢哥哥 Danny 或者是你
6: 疯子老爸 LT 那样，对吗？你可是战场上的英雄，到底怎么回事？
3: 那都是过去，我们讲的是现在。
5: 劫持人质了，要判30年。
7: 你快闭嘴吧 Danny， 你算老几？你是他律师吗？
5: 我在给他最好的法律咨询。
7: 你听我说，你有家庭要照顾。
5: 你会告诉他要判30年吗？
7: 你到底在干
5: 嘛？劫持人质要判30年。
7: 是时候收手了。
2: 你会告诉他？
5: 停车吧，哥们儿，他这是用谈判话术击溃你。
7: 别听他的，
5: 劫持人质要判三十。
6: Danny， 我在跟威尔谈。威尔，
7: 注意听。
5: 这家伙，
7: 要不现在给你老婆打个电话。
3: 不要给我老婆打。
5: 一心为你着想，朋友，没毛病。
6: 我只能劝你到这份上了，威尔。
5: 30年，
7: 想想你
5: 的家人，打了警察。
3: 闭嘴。
5: 戴特只能隔着有机玻璃看望爸爸了。
7: 你到底在干什么？
5: 他有可能根本就不想去看你。
3: 好吧，两位都给我闭嘴，都给我闭嘴好吗？
7: 你这是在自寻死路，哥们儿。我给你条出路，但你必须现在决定。
3: 我们不停车。
5: 这才是我弟嘛。
6: 威廉·夏是个突破口，他肯定不会杀人的。
1: 改道走地面街道，你别舔了手指又摸我的设备。各单位在波伊尔高地布下封锁。
6: 什么地方？我平时基本都不去东边。
1: 你知不知道东边住了400万洛杉矶？
6: 好吧，我们更喜欢海边。
1: 没听过这么典型的白人发言。
6: 我就是白人，没办法。
1: 别解释了，老兄，我们正在忙正事儿。你要是敢把灵石渣渣弄到我头发上，我保证
4: 你头发里都能装下只浣熊。
5: 别把他的血都抽干了，卡姆，给他自己也留一点。
4: 没事，随便抽。
1: 你以前是海军吗？
4: 今天开始不是了。是我老婆。
9: 哎，宝贝儿。
1: 威尔，你在哪儿呢？
9: 面试时间有点长，然后，他们想让我今天就开始，所以。
1: 你通过了吗？
9: 没错，我过了，我通过了。
1: 有工作了，有工作了，我们庆祝一下。等等，你正在开车吗？
9: 对，路上太堵了。
1: 我看新闻上说有个抢劫追捕的案子也在洛杉矶，对吧？
9: 对，老板或许不希望我第一天上班就闲聊。那我们回头聊好吗？
1: 威尔，
9: 在，宝贝儿，
1: 我真为你骄傲。不光因为你搞定了保险的事，你能赚钱，更因为你是个好男人。
9: 啊，宝贝儿，我
1: 儿子会以你为榜样。
9: 我能看看他吗？
1: 当然。
5: 哎，吸血鬼公主，够了吧？难道要把这辆救护车上所有人的命全都耗干吗？
9: 哎，你好啊，男子汉，刚睡醒吗？你真可爱，真可爱。
1: 要动手术，
9: 对，癌症很烧钱。
5: 你猜一会儿会怎么着？他的血会全都输给你，然后我们会死于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车祸，这简直是太完美了。
1: 所以你才要抢银行？
9: 还有其他原因，我不怪别人，这都是我自找的。
1: 你不怪你哥哥吗？
9: 我想你说话该小心点，卡姆。你说的那人可是我哥哥。
1: 我知道我说的是你哥哥，但他让这么多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我可以帮你，威尔。
9: 别说。
6: 你们聊什么呢？
1: 没什么，没事了，我都弄好了。
5: 你放这儿。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把桥下藏好了吗？
10: 丹尼，听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兄弟？这事违法吗？
5: 不可能因为你拿着油漆就逮捕你啊！
10: 是我明白，但是这些人看着就不像好人啊，搞得我很不舒服。什么情况啊？炸药啊，枪啊，这些人看起来都是熟手，我就想回家了。我真的想回家待着。
5: 听着，卡斯特罗，你哪儿都不许去，带着别动。你说是？
10: 是。
5: 现在把手机给他。
11: 哎，都准备好了，你快到了。
5: 对，五分钟后。
11: 没问题，钱呢？
5: 我说话算话。
11: 好的，这话老爹准乐意听。
1: 我们监听了他的耳机。
0: 真是一些疯子，车里现在什么情况？
5: 哦，我得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得放松一下。
9: 给我也听听，给我也听听。
1: 这歌真有年代感。
3: 高潮来了。

0: 你也会自由的，
1: 这根本不管用。我们回到了下一步，要完完全全按我说的去做。好的，行动吧。
2: 请问我们是在洛杉矶观光还是要去医院？为什么要去洛杉矶河？
1: 这是60度公里长的水泥路，没有方向限制。
2: 也有可能是想借桥下的隧道甩掉我们。靠边停车，靠边停车。
3: 我们能盯住他，但他们也能看见我们。他在观察我们，想引我们过去。
4: 呼叫飞机，请放大画面。
3: 塞斯纳飞机，嫌疑人下车了。呼叫他的卫星电话，空中11号，手下别留情，降低高度，贴近他，把他逼出来。
2: 看见你了，戴尼。
5: 我们来跟你打个招呼吧。
6: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7: 飞机来了。

0: 我们正在追捕。
1: 小组能干掉他，立马动手。

0: 你们别火了，
1: 我原直升机多久能到？
2: 是，我成功了。
0: 我们现在开始空接配合，好吗？
3: 各单位注意，他们过来了，你们逼他，使劲逼他。

0: 上就是出口撒刀。
1: 走吧。我可没答应要干这事，还快点，还快点儿！该死！成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啊，太过了！
1: 跟不上，我们成功了！成功了！
0: 我敢赌100万美元，他们肯定练过这招。我们还能看见他们，知道他们要去哪儿。走吧，去博伊尔高地。
1: 你的车开得真是太牛了，兄弟！现在是不是很享受？他们来了。斯洛，哎，喷吧，
3: 喷哪儿？
1: 救护车上。
3: 为什么？
1: 什么？怎么了？整个都喷，
3: 把整个救护车都喷上。
1: 对，喷吧，
3: 得喷5个小时啊！
1: 只有45秒钟了。
3: 行吧，我随便喷。

0: 们自作聪明，居然在单行道上逆行，但他们在三个街区外被围住了。他们自以为甩掉了我们，还以为我们的飞机出了机械故障。塞斯纳飞机看到他们进了桥下，要让他们放松警惕，然后再收网捉住他们，好吧？四个出口全部堵住了。
1: 这是什么情况？
2: 好了，快，你走吧，你走吧。
1: 什么？
2: 没你事了，可以撤了。
1: 我不是，不不不，我不能抛下你兄弟。
2: 你留下来当然好，免得这帮人杀了我。绿的，你怎么喷成绿的了？
3: 荧光绿，我说的是蓝色，我说蓝色。你搞什么？上世纪风啊！
4: 只有这个事儿，你惹事儿了吧？
2: 不不不不，不是，压力大而已，压力而已，没什么的。你只有45秒钟了，你就喷吧，喷就行。
0: 喝酒各位，我们走。哎，谁带着奈乔呢？
5: 在这儿。
0: Mark， 我很生气，带他离开这里。洛杉矶空中支援，我要你在洛杉矶河上方低飞，然后闪现给他们一个惊喜，明白吗？
2: 给我看看。现在还没有直升机。
6: 这可是真假了，全部激活了。
2: 没错，走吧，走。
7: 这都是什么人？
1: 不知道。
7: 什么情况，威尔？
8: 管他说的是5分钟还是45秒！
9: 别呀，兄弟，别把玻璃喷上啊！
0: 这让我怎么开车呀？
4: 趁他们没发现，赶紧走吧。
2: 直升机过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唐斯特隆，听我说，听着。我让你开着这辆救护车往那个方向开，好吗？给你1万。要是有人拦你，你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开着这辆救护车？
4: 等等，
2: 好吗？
4: 到时候什么人会问我？
2: 没人会问你的，我觉得没有，好吗？
4: 你觉得？这人肯定是疯了。
10: 已经封锁完毕，准备就绪。

0: 右两侧同时驶离，三辆一样。直升机分头行动。这是军队的战术。
1: 把路封死。

0: 这是动真格的吗？
1: 他俩
2: 闭上去！
1: 冷静，他们抓住你小弟了，但愿他别说漏嘴。
0: 我的精神不太稳定，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跑到这儿的。我感觉很不好，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得去大医院。我就着果酒吃药，我不知道，我以为就是饮料。我侄女她上七年级，他们说我之前吃药吃的不够，这次我又吃多了。
3: 又被特务成功了。

0: 该死，兄弟们还好吗？
1: 啊，见鬼！
2: 快点上，快，快不行了！
0: 有医生吗？
2: 过来

0: 什么情况？是罗伯特？不，我们不能。
1: 不确定他是否还活着。瑞克，拉远点，镜头多瞧点。
2: 好吧，我们听到代码。
3: 孙先人，先回去了。
4: 蓝色一号呼叫总台，换个畅通的频道。
5: 各单位注意，这里是联邦调查局探员安森·克拉克，请立即降落。

0: 这些人是谁？不用担心，他们刚刚救了我们。谁从这里救我们？
1: 知道罗贝特出事了吗？他死了。嘿，真的吗？真是悲剧的一天。老爹在办公室呢。
0: 哈斯伯，看着那个警察。

0: 我听说了，老弟，节哀顺变。太可怕了，你现在的心情肯定很沉痛。我手里的东西应该能给你一点安慰。赶紧把钱都给我。你觉得拿着枪就了不起了吗？给你了800万。我看看。
1: 我们的钱自己点。嘘，该死！别出声！别出声！别出声！这里一片混乱，我看他们这里不欢迎警察。你是把手伸进我肚子里面了吗？差不多最里面。
2: 没问题，老弟。一个孩子的生命可是无价的呀，丹尼。对，
1: 我明白，老弟，我冒险。好吧，我跟着你爸爸干了很多年，很久很久，他从来没干过这么大一票。你说他现在会有多骄傲，对吧？对吧？
0: Jack
3: 的手机还在救护车上，用三角定位找到他们。
1: 关机了。
2: 听到外面的声音了吗？
4: 外面的警察越来越多了，老弟。
1: 你们俩坐下来，好好休息几个小时。我们会帮货车给你们准备好，一边等着一边谈一谈。
2: 不用了，这样就好。
1: 好吧，听着，我无意冒犯，老弟，这账不难算，你拿了你的那份，我们拿我们的，我们两清了。
2: 知道吗？你说的对，说的对，但你说的对，这不是交易的事儿，这是私事。
4: 为了这笔钱，我儿子死了。一般人死了可拿不到这么多钱。他可真够幸运的，对吗？
3: 不，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对半分。老弟，咱们都说好了，五五开。
4: 老弟，救护车里有个警察。我们是人质，知道吧？但两人中有一人是帮我们的，是威尔。他给你输了很多血。
1: 这是我搭档的枪，放在我腿下面了。别，他们人太多了。他们会杀掉我们的。是啊，我们是一家人，丹尼。五五开。
0: 没错，走吧，咱们开车走，我们走。
2: 对，快走。
1: 等一下，丹尼。 那个条子，我们要把他扣下来。等等，什么？行，没问题，他归你了。我们要那个急救员。不可能，我们两个都要。不，你们把那个女人带进了我的地盘，她看见的太多了，这里的所有东西，还有我的这些手下，可惜你把她带进来了，所以她也得留下。
2: 不行，她跟我们是一起的，两个人我们都要带走。
1: 你快说，这么说也太蠢了，威尔。我以为你会假装得到了你爸的真传呢。
2: 对，他教了我很多，他教了我什么不该做。
1: 可是你今天做了什么？
2: 是说的没错。
1: 威尔，听我说，听我说，听听上边，你在干什么？威尔，听，马上停！你以为他不要命了？
2: 把咱俩卖了，不然你以为警察怎么知道要封锁那些路口的？
1: 因为他告诉他们了，丹尼，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我们是罪犯，丹尼。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威尔。
2: 厅长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是罪犯，我们俩只是想要回家。
1: 丹尼，我们一整天都在想办法回家，你知道我们闯了多大祸吗？现在有多少人在追杀我们？让我们想回家，我们杀了多少人？
2: 我们回不去了，丹尼。
1: 听我说。
2: 我们就快回去了，就是你已经走偏了，丹尼。
1: 你想干嘛？脑子发热做傻事吗？别这样，别闹了，走吧，咱们拿钱走人，把钱拿回家好吗？好吗？我们已经成功了，明白吗？成功了，我们现在回家。我做不到，丹尼。你犯什么毛病了？老实说，你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掌控了这个城市，兄弟。威尔，威尔，弟弟，走吧。好了，厅长，我把钱都给你。
2: 好吗？钱全都给你。爹，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吗？你总以为你能逃脱。你听到外面直升机了吗？一会儿怎么办？下面什么计划，丹尼？什么计划，丹尼？我陪你玩了这么久，下一步是什么？
1: 我们走。
2: 那再下一步怎么办？
1: 我们走。
2: 在这之后，你
1: 别再去了，已经完了，丹尼。我们不可能全身而退的，我们搞砸了，搞砸了，全都搞砸了。
0: 我不想再搞砸了 Danny， 我不会抛下任何人。
1: 看来咱俩就到此为止了是吧？抱歉。
2: 行，
1: 我很抱歉，我跟你不是一路人，到此为止，结束了，走吧。
2: 是不是一路人，这你说对了。
1: 好，
2: 但我不走，今天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不会抛下他们。
3: 算你有骨气，兄弟们。

0: 真废。
1: 大家都冷静一下，冷静点好吗？对不起弟弟，我就是跟你不一样，我对英雄主义那套不感兴趣。很抱歉把你卷进来，我就是想像从前那样，就是想回到过去，你懂吗？但是看起来什么都变了，我们俩现在不一样了，我很难过。
0: 别难过了，丹尼，他又不是你亲弟弟。
1: 我们以前那么默契，但是现在呢，你要这样我要那样，是吧？你要往右我要往左，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往左，你懂吗？我们应该一起往左。

0: 你刚刚说什么？他不是我亲弟弟，他就是我亲弟弟。
1: 嘘，

0: 救了那个警察，你也得救他。
1: 他就好了，我来帮你。
0: 他还好吗？
1: 赶紧去医院。
0: 我爱我弟弟，你听见了吗？
1: 好了，威尔，坚持住，别乱动，威尔，拜托了。威尔，威尔，不要乱动。你不能起来。威尔，别动了，求你了，求你了。
2: 强尼，把这个给我老婆，拜托你了，她需要这笔钱。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现在得救你，放过来。
3: 现在找到他们了。
1: 坚持住，威尔。威尔，坚持！天哪，你给我挺住啊！
3: 哎，让他们马上撤回来。
4: 他们不会照做的，他们刚刚失去了战友。
1: 丹尼现在情况紧急，他快不行了。
5: 威尔，
1: 一、二、三，该死！好了，你给我挺住！为了你的儿子，必须挺住。好了，威尔。

0: 见效啊！
1: 我知道他怎么样，
0: 他快不行了，给电击出岔。
1: 该死！
2: 停住！停住！
1: 停住！
0: 威尔，
1: 不会是这样，不会是这样的。
0: 变慢了，他心率变慢了。

0: 走，走，马上带我去那
1: 儿。加油，威尔，挺住。
2: 他还好吗？
1: 我在努力，我已经尽我所能了。挺住，威尔，挺住，拜托，坚持。
3: 都别乱动，这样现在不行，最后。
1: 发生什么了？
4: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5: S 一呼叫 S 三，视野清楚吗
6: ？S 三就位，视野清晰。
7: 杰多戴
5: 尔 ，S 一玻璃模糊，无法开枪。重复，无法开枪。
7: 听我说，我认识这个人，给我点时间，我可以跟他谈一谈。
8: S 一待命，
7: 给我。Danny， 我是 S。
6: 等，
1: 挺住，威尔。
6: 不是，我需要思考。
9: 已经结束了，
6: 思考，我要思考，我要思考。
9: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跟我谈谈吧。
6: 那是什么？
9: 丹尼，
6: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警察的枪，格洛克手枪。这是你的枪，这枪哪来的？你开的枪，是你。
1: 不，
6: 你开的枪。
1: 丹尼，是我。
6: 骗人！
1: 我不知道过来的是威尔，我打开了门，然后我不知道是……我很抱歉。
6: 你开的枪。
1: Danny， 就是我干的。
6: 不可能，不可能，
1: 是我，
6: 不可能。
1: 对不起，对不起。
6: 你就该去死。
1: 我很抱歉。
6: 这个警察也该去死。他一直在救你。都怪你在担架上。
7: 车里是怎么回事
9: ？Danny。到此为止
7: 了 ，Danny。如果你现在还不出来的话，他们就要一枪爆头了。
10: 现在咱们出去，然后我要对着电视直播在你头上开一枪。好吧，行了，准备好了，我们要一起去死。准备好了，走。
5: S 一，准备突击。
7: 你们待命，待命，不许行动。等等，等我。Danny， 我现在拖不住他们了，我不知道你还要我怎么样。
10: 不要乱动，手不要乱动，好吗？你的手不要乱动。
9: Danny， 再不出来，这些人真的要开枪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5: S 一，我看到车没有动静，他情绪很激动，待命，我有机会射杀。
6: 我们要开门了，你让这些手下都退后。
9: 等等，戴尔，不要开枪。
6: 退后。
9: 我们谈谈 Danny， 你弟弟呢？威尔在哪儿？
6: 他死了。
9: Danny 已经到这份上了。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你现在最好马上出来。
6: 让你的人都退后，撤走你的手下，否则我就一枪帮了他。
7: 我现在没办法再继续帮你了，
1: 开枪。
6: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蠢，安森？
7: 不，我没觉得你蠢。
6: 撤走你的手下，否则我杀了他。他们都不退后，上面还有直升机。
7: 你现在给我出来，马上。
6: 我受够了，
1: 开枪。
6: 我真的受够了这帮混蛋。
5: 他开了条缝，我有机会射杀，待命。
6: 安森，你说的对，我弟弟他什么都没做错，他是个好人。
1: 赶快开枪！
6: 但我不是，我弟弟他什么都没做错，他是个好人。

0: 你用手机帮了我下马，我没事。你真的是功不可没。来，坐坐坐，发生什么了？啊，给我讲讲。
1: 我不知道，我……丹尼他说他要杀了我，然后威尔应该是听见了吧？
0: 得赶紧送他去抢救。
2: 凯文，
0: 他不是你的朋友，嗯，一直都不是。你不需要对他负责，他是罪犯，好吗？
2: 丹尼。

0: 你老婆就在那边，你要挺住，你要挺住，威儿。加油，加油，威儿，你可以的。怎么回事？我的天！
1: 我们一会儿就来帮他。
0: 他马上就要死了，你们还不赶紧来帮忙？怎么？别忘了是他救了你搭档一命。加油，威儿，你可以的。挺住，来，跟我起来，威儿。走，挺住，挺住，威儿。
1: 好吧，扶他起来，走吧。
0: 我们扶他起来，走吧。让一让，
1: 快点，马上就没事了。
0: 告诉我老婆，我很抱歉，对不起她。
1: 你要自己告诉她。来，接着，她叫威尔。
2: 好的。

0: 他能活下来吗？
1: 我不确定，希望如此。
0: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是他们的人质，我很抱歉。
1: 没关系，是他救了我，他救了我，原谅他好吗？为了孩子。嗨，小宝贝儿，你好啊。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恒顺，恒顺，
2: 恒顺，
1: 用恒顺，万事顺。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6: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7: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柔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谍战剧《黎明前的抉择》里，我一人分饰两角，饰演了姐姐杜少英和妹妹苏少卿。而在古装剧《芈月传》中，我是胆小而隐忍的樊少使。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的表姐。前不久热播的民国爱情剧《这一秒过火》中，我饰演了温柔的母亲曾迎秋。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3: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4: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3: 嘘，有证据吗？
5: 看你能关我多久。
0: 除恶，刻不容缓。
6: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7: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8: 宋组长一路走好。
0: 你敢横行霸道？
4: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9: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10: 只要老爷子还在，
11: 配合，配合就分不了天。
12: 你蒙着你心上，
0: 我必斩草除根。
4: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3: 也不一定有人在操控。
14: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0: 江武、张颂文、金世佳，
15: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进一个我就抓一个，
4: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1: 丛林探险是我很想尝试却还没有机会挑战的一件事。我觉得在神秘的丛林里生存具有非常高的难度，需要同时拥有勇气和智慧。动作片《铁血娇娃》中就有五个来自大都市的女孩走进了原始丛林，她们身手不凡，各有所长。在这次探险的过程中，她们会遇到哪些惊险刺激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0: 美女探险队深入丛林。
16: 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17: 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
18: 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
19: 我是来看看丛林探险的。
17: 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惜的矿产。
0: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
20: 小心路边。
21: 他们打老虎用的不是普通的猎枪，他们不是普通的狩猎队。
17: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22: The aura in the jungle, I saw them all over all enemy's weapons.
0: 注定的这就是一场亡命之旅。
23: 天就快黑了，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
17: 我把他们带出来，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
0: 殊死的较量在所难免，生死关头倾国加力，方显英雄本色。于南、安志杰、邹兆龙联袂出演。9月27日周日中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铁血娇娃》。
1: 大家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哪个片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能够立刻想起的有两段，一个是四大才子在桥上的搞笑登场，还有就是唐伯虎在众多的新娘中寻找秋香的片段。我觉得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可，就是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它依然能够在被提起的时候瞬间变成画面，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本周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重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精彩片段吧。
0: 他风流倜傥，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24: 我操，
2: 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2: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0: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2: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
0: 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3: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0: 英雄难过美人关，
5: 别逼我用绝招。
2: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但是我喜欢。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唐伯虎点秋香》。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

0: 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2: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1: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2: So you're a teacher too?
1: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3: This is karate. This is white man. It's a hokey pokey Kung Fu.
4: 叶问，你不在这里生活，你根本就不懂。
5: 导演叶维信，
6: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的唐人街，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5: 十年传奇
7: ，You in the CBA? Oh my God!
8: Please let my papa go.
9: 再让着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0: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and bigotry.
5: 一代宗师，林贤主演，甄子丹、吴越。
1: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
5: 来。叶问四完结篇。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

叶先生，报告发现这块肿瘤属于恶性，证实了是头颈癌。现在虽然是初期，但是癌细胞扩散的速度不是普通药物可以控制的。现在的医院都有化疗可以控制癌细胞，你应该考虑一下。当然最重要的首先是戒烟，你不能再吸了。

0: نفسكم.
1: واه
2: 朋友们话，这是我的，
3: 就不给。
2: 给我！
4: 别打了，老师来了，先生别打了。
5: 叶先生，这是叶正的退学信。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留叶正在这里读书了。
6: 校长，可不可以再给叶正一次机会？我保证他不会再犯错。您再给他一次机会，留下来继续读书。
5: 他不是第一次打架，上次已经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了。既然他这么好动，送他去国外读书可能更适合他。
7: 没有什么大碍了，就是一些皮肉伤，不过下次要注意一下。
8: 谢谢医生。
7: 然后护士会帮你处理一下。你的家人呢？
6: 医生。
7: 叶师傅，好久不见。我是小明啊，六姨的儿子。以前你的拳馆就在我家的天台嘛。后来因为我顽皮，我妈把我送去美国读书。现在才回来，就在这家医院工作。
6: 一个人去外国生活，你好独立啊。
7: 没什么了。叶师傅，阿正没什么问题了，你放心吧。回头见啊。
6: 谢谢你。
7: 好。

0: 哎，叶师傅，
1: 肥波，来吧，请进。
0: 哎呀，什么事啊？山长水远，怎么说走就走？
1: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0: 好啊，八叔最近才送他儿子去国外读书，刘洋回来以后工作更加值钱的。
1: 请坐。
0: 好，
1: 喝杯茶吧。
0: 不用客气了。阿正，
1: 我也叫人呢。
0: 叫我了，点了头了。
1: 何长，
0: 谢谢。
1: 肥波
0: 啊，
1: 我不在家的日子呢，麻烦你多过来看看阿正。
0: 不麻烦。
1: 我到了那边呢，每晚这里的十点，我一定会打电话回来。
0: 好啊，
2: 不用打电话回来，你的电话我不会接的。
0: 放心吧，我会准时到这儿来让他接电话。对了，你也不要那么慈父心肠，宠坏他了。
1: 不是要的，所以我特地送他过去，让他自己体验一下独立的生活。
0: 也对，
2: 我是不会去的。你要是喜欢的话，你自己去。
1: 你要说话就出来说，好不好？
2: 我是绝对不会去的，你逼我也没有用。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我根本就不喜欢读书，要读也读不成。
1: 你不读书你做什么？
2: 可以教拳啊，我喜欢打拳。
1: 谁让你教？
2: 为什么不让我教拳？你自己不就是教拳的吗？要么你跟那些徒弟们说学拳没用喽。
1: 够了你！
2: 如果没人学拳的话，就喝西北风喽。说一套做一套，你老是认为我做的是错的，别人抢我漫画我错，他抢不过我也是我错，我想向你学拳还是我错。你永远都是对的，我永远都是错的，你从来都没有支持过我。如果我妈在的话，她一定会。
0: 出去，不要吵了，出去，出去，快点出去，出去。他还是个孩子，慢慢教，不用那么生气。
1: 不，啊，麻烦你了，来。

0: 文哥，很多年没见了。
1: 是啊，
0: 坐了这么久飞机，很累了吧？
1: 还好，
0: 我车停在外面，出发吧。我帮你拿。
1: 谢谢。
0: 走。算起来，我们都有七八年没见了。
1: 是啊，七八年了。哎，对了，根哥，
0: 嗯，
1: 你为什么会来美国？
0: 啊，不是，报馆派我来这儿做美甲板。这里越来越多华人住，很多人都送子女来读书。哎，阿正现在过来正是时候。
1: 布置那封入校的介绍信，中华总会办好的。
0: 啊，我联络好了。不过万会长说了，想先跟你见个面，所以我们一到唐人街就先去中华总会。

0: 万会长在这里很久了吗？万会长几代人都在这里生活的，他爷爷就是淘金热时过来的中国人，所以万会长很照顾这里的华人的。哦，上去吧。
1: 贵叔，贵叔，贵叔，你好，你好，你好，
2: 梁先生啊，哎，你好，
1: 我来介绍，这位是叶师傅。
2: 贵叔，
1: 你好，你好，
0: 万会长到了吗？
2: 到了。
1: 罗师傅，哎呀，
2: 很久没见了，
1: 你没看错是我呀？哎呀，
2: 你也过来了，
1: 我跟我家人过来好几年了。对了，你这次来是不是也准备移民过来？
0: 哎，罗师傅，问都不是要移民，不如我们坐下慢慢说。
1: 好，请，
2: 请，
1: 好，请。 各位师傅，我来介绍，这位是叶问师傅。各位师傅好，先坐下再说。坐。让我来介绍一下，这里在座的各位都是唐人街的师傅，蔡礼佛、刘师傅、鹰爪、陈师傅。 白鹤派韩师傅、七星螳螂赵师傅、行医门蒋师傅、八卦掌雷师傅、谭家腿谭师傅，我就不用介绍了，那么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最后一位是中华总会会长太极拳万师傅，万会长。
3: 这次真的非常的感谢你啊！哎，
4: 叶师傅，别着急谢我。久仰大名，
3: 嗯，
4: 既然来了，正好，我有一件事想让叶师傅帮帮忙。
3: 什么事呢？
4: 我们旧金山的唐人街向来有一个规矩，就是所有的武馆不教洋人武术。你的徒弟李小龙。 不仅教洋人，而且还出了一本书，上面用英文解释着中华武术。既然叶师傅已经到了，先帮我们解决好这个问题吧。
5: 他一个人能代表整个中华武术吗？
0: 你徒弟态度太嚣张了，他说还要去出席空手道大会，这摆明了和我们作对嘛。
6: 摆明了跟我们作对，
5: 就是。
0: 这本书我看过了，写的挺好。其实教洋人有什么问题呢？
4: 叶师傅，有没有听过东郭先生的故事啊？一头狼遭到猎人的围捕，路遇东郭先生，结果被东郭先生给救了，放在自己的布袋里边。猎人走了之后，这头狼出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把东郭先生给吃了。畜生，只会忘恩负义。
3: 对。
4: 你们广东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谁玩命，翻翻得。其实没那么严重吧。叶师傅，身在他乡为异客，你不在这儿生活，你不懂。这样，把这杯茶喝了。 咱们就是自己人，信我吧。

0: 在座各位师父，万师父、万会长，我想大家误解了小龙。其实小龙只不过是想把我们的中国功夫发扬光大，我认为是一件好事。
1: 标新立异，巧立大名，
2: 哼，看来是有其徒必有其师啊。代表中华武术，你们两个有这个本事吗？

0: 打扰大家了，不好意思。
1: 各位师傅，不好意思啊，万会长，不好意思。

0: 谢谢。
1: 文哥，刚才真的不好意思啊，没想到会弄成这样。
0: 不关你的事。耿哥，
1: 嗯，
0: 去学校见面是不是一定要有介绍信？
1: 是啊，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这里的学校呢只承认当地有名望的人，所以一定要介绍信才行的。放心，我还认识一些外国朋友，应该可以帮忙写信的。
0: 好，
1: 我不打扰你，你先休息
0: 啊，我送你。嗯，慢走啊。
1: 再见，文哥，
0: 麻烦了。

0: Really good. I love that swing kick. Here,
1: that's crazy.

This match is fixed. Just a goop dance. Phonies.

0: Enjoy。
1: 恭喜你了，小龙。今晚的表演非常的精彩。
2: 多谢师父。
1: 谢谢你邀请我来美国。
2: 不用客气。
1: 其实这一次我来美国呢，是想顺便帮阿正看看可不可以在这里找所学校。嗯，你知道申请入校是需要介绍信的。
2: 哎，你这么说就是中华总会那帮人没有帮你写信吗？哎，我有一个徒弟做律师的，他应该能帮到你，放心。
1: 那就拜托了。
3: 师父，
4: Over here。
2: 都是我徒弟。
5: 西贡，
2: 师父，哈们，坐。
1: 哎，哎 ，Hello， 好了，
2: 师父，他叫哈们，他很威风的，在军营里面做士官的。哈们很喜欢中国功夫，经常跟我说要把中国功夫推广到军营里。
6: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我学了咏春后，发现可攻可守的直线理论很有实战效果。我想推荐给我的上司。师公，你觉得怎么样？
1: 好事啊。
7: Hey yo, Kung Fu man. I saw you at the tournament tonight. I think your stuff is bullshit. I don't buy it. What's up, man?
8: You want to try it?
9: Harmon, let's take it outside.
7: I'll kick your ass, man. I'll kick your ass too.
10: Take you outside.
2: 师父，经常这样，很快回来。

That's good.

0: Since you got lights anyway.
1: Get that.

0: No!
1: No, I'm sorry.
2: Let's get out of here.
3: 我叫若男，叔叔你叫什么呀？
0: 你叫我叶叔叔。
3: 叶叔叔，你帮我拿下这个。叶叔叔，你帮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不齐的地方，你帮我剪一下。

0: 好了。
1: 谢谢。对了，叶叔叔，我看你刚才被门夹了，没事吧？
0: 没事。
1: 我看看。哇。
0: 没事的。
1: 回去以后我家有跌打酒，很有效的。
0: 那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是不是经常都会发生？
1: 已经不是一次了，可是我不怕他们。
0: 你家人不知道？
1: 知道啊，但是我爸爸常常叫我忍，他很凶的。对了，叶叔叔，你来我们学校干嘛？
0: 我是来帮我儿子申请入学的。
1: 那你肯定见过我爸喽，他是中华总会的万会长。
0: 我见过你爸爸。
1: 那一定是他帮你写的信吧？对了，叶叔叔，你儿子什么时候入学啊？他进来以后肯定会很不习惯，我可以帮帮忙。
0: 其实你爸爸没有帮我写信。
1: 为什么呀？你又不是外国人。
0: 难道你爸爸对外国人有意见吗？
1: 对呀，爸爸常常说外国人对我们华人很坏，只知道歧视跟欺负我们。他说年轻时候跟爷爷来这儿，这里就已经是这样子了，我们华人在这里的待遇一直都很不公平，所以爸爸就成立了中华总会，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华人。
2: Sweetheart, what has happened?
3: Oh my God, what happened?
2: I need you to come home right now. Becky's been attacked. I wish you went away on this business trip. We need you here. Come home now, okay?

0: 爸，这是我朋友叶叔叔。你常说华人要守望相助，所以帮他写封介绍信吧。
1: 你过来。又打架了吧？
0: 没有。
1: 罗南，你知道爸爸最痛恨说谎的人。我再问你一次，打架了没有？
0: 没有。
2: 哎，
0: 他们嫉妒我，因为我做了队长，他们剪我头发，还找人来打我，我怎么忍啊？你要我忍，那我练武有什么用？
1: 你给我闭嘴！
2: 万师傅，你女儿是被人欺负，她保护自己没有错。
3: 叶师傅，还是那句话，你不在这里生活，你根本就不懂。我来告诉你，我们在这儿生活，这儿就是我们的家。这些老外无时不刻的想撵我们走，甚至于想把唐人街都撵走。你明白吗？
2: 你有没有尝试走出唐人街，直接跟他们沟通？去争取改变呢？

0: 你在叫我呀、啊，
1: 若楠，你也可以改变。
0: 借问，想要拿信，不用通过我女儿，凭你自己的真本事，答应我。

0: 若楠，若楠，若楠，
1: 爸，我在这儿，我没事儿。

0: 叶问，看来我们得在中秋晚会上决一胜负了。
1: 其实分胜负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我带你女儿回来是想保护她，不是来拿信的。

0: 喂，
1: 美国长途
0: 啊，对的，这边付款，谢谢。
1: 好的。
0: 喂喂喂，叶师傅啊。
2: 波 sir。
0: 哎。
2: 阿正呢？
0: 哦，他刚刚下楼去买夜宵了。
3: 啊，对了，你的事情弄得怎么样？顺利吗？
2: 嗯，有点小问题。我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回来。
0: 哦，过几天回来也是 very good。那么祝你顺利平安回来。
2: 啊，麻烦你了，麻烦你了。拜拜。

叶叔叔，我有个很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0: 你冒签？
1: 你放心，我签的跟我爸一模一样，肯定没有人会发现。
0: 真的不明白，现在你们这些小朋友做事情不想后悔。
1: 喂，你干什么？我花了很多心思的。
0: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你爸爸会很不开心的？
1: 我不在乎，反正他也不管我开不开心。
0: 为什么你这么说？我觉得他很关心你的呀。
1: 他关心他自己吧，常常叫我练太极，还让我到中秋晚会上去表演，是他自己喜欢，又不是我。
0: 你不喜欢太极的话，你就跟他说啊。
1: 说了呀，说了他也不会听啊，在他眼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别人欺负我，我还手，我错，我喜欢啦啦队，喜欢跳舞，又是我错，我什么都错，他根本就不支持我。我不相信其他人的爸爸是这样的，最起码，叶叔叔你不是。

0: 那个拉拉舞呢，是不是你的梦想？
1: 也不算吧，我就是喜欢跳，所以才跳。叶叔叔，你这么会打，也是因为喜欢武术吧？
0: 啊，倒不如中秋晚会上你就跳那个拉拉舞喽。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主意好。叶叔叔，你会来看我吧？
0: 好。
1: 嗯，好。
0: 去上学吧。
1: 嗯。
0: 走。拜拜。
1: 拜拜。

0: 不用了，我留在这里就可以。
1: 真的好看。
0: 不如你回去准备上台表演吧，好吗？回去吧。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

0: 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芳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7: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8: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师傅别打了。

0: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今天晚上跑到中华总会闹事，越来越猖狂了。他们确实是啊，这移民局已经不是第一次无缘无故的来找我们麻烦。
1: 是啊，我的祖父以前就是在这里做苦工的，帮他们建铁路，帮着美国人把东岸和西岸连接在一起。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华工的功劳，可是美国政府却一直不愿意承认我们华工的贡献，还经常找各种理由赶我们走。这些白人高傲自大，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平。小龙啊，我们之前……
2: 哎，
0: 这么小的事情，我不会往心里去的，放心吧。
2: 叶师傅，真是非常感谢。
3: 哎，不用客气，我们都是中国人。 是应该大家互相帮助的。我一直都这样说嘛，中国人是要互相帮助的，对吧？对吧？
0: 对，罗师傅说的对。
4: 师傅，今晚在中秋晚会，唐人街的师傅跟军方的人发生了冲突。万师傅他受了重伤，现在在医院。

0: 你个臭小子，怎么又不听电话？喂，
1: 波 Sir。
0: 哎，
1: 阿正呢？
0: 他在玩那个木人桩。

0: 花费很贵的。
1: 波斯，我得了癌症。
2: 开玩笑还是说真的？
1: 其实我那么着急要去美国，我是想看看这里是不是和阿正，你让他听听话。
2: 你等着啊，你爸找你去听电话。
3: 我不要接他电话，
0: 我不接。
2: 你给我听清楚，我只说一次，你爸得了癌症，去美国是为了帮你找学校的。

0: 老郑，爸爸上一次打你，是我不对，对不起。
1: 我知道你喜欢大军，爸爸回来亲自教你。啊，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处理，等我办好。

0: 带我去军营找他。
1: 叔叔，你不要去，我不想你也出事。
0: 叶叔叔是个练武之人，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这就是我们学武术的初心，所以这件事我是很想去做的，就像你很想跳舞一样。

0: 对了，你和你儿子什么时候再来？
1: 其实外国的月亮也不是特别圆。
2: 叶叔叔，你托我给你买的药我都买齐了，我还买了糖果和巧克力，这个巧克力是我最喜欢吃的，你儿子一定也会喜欢的。
1: 多谢，
0: 有心了啊。

0: 我想得很清楚，我真的不想去美国。我很喜欢武术，爸，你教我吧。
1: 好啊。其实做人最重要是有自信，到哪里都一样。

0: 恒顺，
1: 恒顺，
2: 恒顺，
0: 用恒顺，万事顺。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7: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8: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9: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0: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今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苏局上枪了！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肺， 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虽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0: 大声告诉他，你的表演。
3: 男，吕洞宾，
1: 给我上护士吧，
2: 老几口自己打去。
3: 女，何仙姑，
4: 你说呢？
3: 老，张国老。
5: 哎呦，大人哦。
3: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0: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3: 贵，曹国舅。
6: 看起来好俗哦。
4: 嘉伟。
3: 贫，钟离权。
7: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3: 剑，铁拐李。
8: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过我一个呗？
3: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9: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1: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7: 这么大人怕狗。
3: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8: 我们在等什么呀？
1: 过海呀、啊、
8: 那过噻。
1: 没船
8: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3: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5: 朋友们到了。
10: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 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3: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0: 干得好啊，兄弟！
3: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1: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3: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7: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3: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2: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众多国外演员里，我特别欣赏好莱坞男星威尔·史密斯的演技。我觉得他的表演细腻真挚，能够将很多复杂的角色精准塑造。而他主演的多部电影也在中国上映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由他主演的两部类型截然不同的影片，分别是励志感人的剧情片《当幸福来敲门》和精彩的动作片《双子杀手》。喜欢威尔·史密斯的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
2: 我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时已经28岁了。我小时候就决定，将来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一定得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
0: 克里斯是个医疗仪器推销员。
3: 等下，
2: 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股票经纪人，
2: 得上大学才能干这行吧？
4: 只要精通数字。
0: 事业的不顺利让他走到人生低谷。
5: 克里斯还在等房租呢。
2: 我会付给你的，我今晚不能住这儿。
6: 我们去哪儿？
0: 当生活陷入绝境，他决心去碰触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4: 你们会拿到一份电话名单，不过最终这里只会有一个人真正成为个人物。
6: 妈妈是因为我才走的吗？
2: 妈妈走了是因为她自己的原因。第一天真是激动人心呐。别让别人告诉你你做不成什么事情。你的实习非常出色，克里斯。
7: 明天将是你的第一天。
2: 如果你有理想，就要去努力实现。就这样。
0: 9月2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当幸福来敲门》。
8: 这些人想杀我，肯定不是因为我要退休。
0: 超级特工，
9: 你接连多次失败，差点让我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你手里没人能除掉黑人 Logan。但我有。
10: 你是谁？
0: 困惑。
8: 我计划好的每一步行动，他都能预测到。他是谁？
0: 疑虑。
11: 我知道他为什么向你了，亨利。
10: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他为什么偏偏派你来杀我？
8: 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
9: 不要怀疑，他就是得死。
0: 导演李安，
10: 他一直都在骗你，在动摇我的意志，我在拯救你。
0: 威尔·史密斯，
11: 我们两个杀出去吧。
0: 玛丽·伊丽莎白·温斯特德，
8: 我们现在就得做个了结。
0: 真相只有一个。9月26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双子杀手》。
1: 丛林探险是我很想尝试却还没有机会挑战的一件事。我觉得在神秘的丛林里生存具有非常高的难度，需要同时拥有勇气和智慧。动作片《铁血娇娃》中就有5个来自大都市的女孩走进了原始丛林，她们身手不凡，各有所长。在这次探险的过程中，她们会遇到哪些惊险刺激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0: 美女探险队深入丛林。
2: 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12: 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
13: 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
14: 我是来看看丛林探险的。
12: 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稀的矿产。

0: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
1: 小心后面！
2: 他们打老虎用的不是普通的猎枪，他们不是普通的狩猎队。
3: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4: The aura in the jungle, I saw them all over all enemies' weapons.
0: 注定的，这就是一场亡命之旅。
5: 天就快黑了，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
3: 我把他们带出来，一定要把他们召回。
0: 殊死的较量在所难免，生死关头，倾国加力，方显英雄本色。于南、安志杰、邹兆龙联袂出演。9月27日周日中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铁血娇娃》。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芬必得四百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话说国朝雍亲三年，杨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杨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4: 小妹此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金刚。
5: 午饭南庄，
6: 你到底是谁？
5: 在下焦光溥。
7: 按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8: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4: 我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9: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7: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9: 我最恨不忠不义之人。天黑之后一个不留，
4: 难道我们要死在这里不成？
10: 刀在人在。
1: 挡马夺刀。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13: 哎，哇！

国朝雍熙三年，太宗皇帝下诏北伐契丹，三路大军浩浩荡荡，是要收复燕云十六州，还我汉家衣裳。杨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亲率西路军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奈何这中路军是作弊上官，而杨老令公呢，他手握九环金风定送宝刀，气势如虹，奋勇杀敌，依然是身先士卒，血战不止。

이긴지 돌래.

0: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撤！养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而养老英雄这把尖刀，便遗失北国。
2: 父亲在天之灵，保佑我深入大辽，取回金刀。

0: 小妹此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金刀，还望姐姐成全。
1: 朕要去。
0: 去。
1: 不怕死。
0: 不怕。

0: 耶律伏虎，五日前你劫财劫色，灭人家门，其行可杀。
1: 痛恨饶命！
2: 李时七，3日前你假扮宋军劫掠西域驼队，其行当诛。
1: 痛恨饶命！痛恨饶命！只要你不杀我，这些金银全都给你。
2: Yeah!

0: 俊，俊，我真不行，我哎，你拦着点啊你！你上，你快上！
1: 你气啥呀？
0: 给我点名字！上吧你！
1: 这又干起来了！
0: 会，
2: 可不是。
0: 别人摔下来，我给你找别人。竹子，
1: 没事，别老站着。
0: 我求你饶了我吧，我。我给你拿酒去，我给你拿酒去。我真不行，我真爱不了，我爱不了。
3: 好，
1: 没事吧，张哥？
3: 再来，来。服不服？
0: 服了，服了，服了！
3: 来啊！
0: 来不了，来不了！哎，来不了，我真是
3: 愿赌服输，
0: 疼了！
3: 来一个吧你！
0: 那我就来一段。我是柳叶镇上一店家，招来客人度生涯。南来的，北往的，他们说的都是番邦话。虽是虎狼之威不可怕，却只得假献殷勤伺候他。可叹我身在番邦心在家，却无有妖派把南朝下。眼前虽有千坛酒，心中仇恨难交下，难交下。哼哼，流落番邦有几秋，思念家乡终日愁。有朝一日南朝转，杀尽胡儿方。

老练功，总有一天，我会带着金刀返回南朝。

0: 好大的胆，来我宰相府偷金刀。
1: 抓捕盗贼的事儿啊，就交给耶律察罕吧。
2: 什么？那我跟丞相定下的计策呢？
1: 哎，现在大局已定，萧太后力主辽宋议和，这大宋的使臣都已经到上京了。
2: 那陛下什么意思？
1: 陛下虽然雄图大略，但毕竟年纪尚小，还未亲政，朝堂的事都是萧太后和那些王公说了算。
2: 丞相，您位高权重，大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宋辽开战，你我建功立业正当其时，你何不据理力争，打开新的局面呢？
1: 你说的我何尝不知道，但我毕竟是个汉人，如今辽宋人心思定，我虽深知你的志向，唉，尚不逢时。
2: 丞相，你就这么妥协了吗？
1: 刘将军，金刀就让他们带回去吧，只要我官职仍在，我保你荣华富贵。
2: 荣华富贵，丞相，属下虽然愚钝，但是毕生之志不在于此。
1: 你啊，自为之。明前的茶，
3: 尝尝。

这下我要是死了，一定要把金刀带回去。

0: 乌鸦？
1: 麻雀。
2: 是喜鹊。嗯。
3: 耶！哈哈哈哈哈！

0: 大人，
1: 传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0: 是。
2: 掌柜的，这是不祥之兆啊。
3: 乌鸦嘴，我说了，那是喜鹊。
4: 喜鹊？
2: 你听，那萧太后六十大寿，派使者来取你酿的葡萄美酒，怎么还没来啊？哎，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4: 你这就是乌鸦嘴，呸！
3: 不好意思，大哥，等着吧。

0: 吁，都传签了吗？来人！哎呦，大人，可算把您给盼来了。管事儿的，
1: 我是掌柜的。
0: 拉御酒的御史。
1: 是是是，知道知道。大人快下吧，小人给您备上好酒好菜。我话不多，咱们先办正事。
2: 我虽然是皇亲国戚，当年在沙场之上，我也是戎马一生。想当年，我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抡锣伞盖，花冠鱼肠身披，梭子大叶莲花甲，内衬皂龙袍，红缎布，足蹬虎头战靴，快的马，半里燕云手，手持一柄丈八蛇矛，獠牙切齿声，哇呀呀怪叫啊！
1: 我让你起来了吗？跪下！
2: 谁让你起来了？我还有正事儿呢。哼，差点忘了。嗯，知道这金牌是何人所赐吗？
3: 啊，
2: 没错，我的姑妈，姑妈是何人呢？嗯，对，姑妈，那就是爸爸的爸爸大闺女，我爸的姐姐是姑妈。而我姑妈。 是萧太后。今日来到此处，把这金牌赠予你。金牌上的字，可认识啊？嗯，看，辽大，
3: 哈，
2: 怎么念都对嘛，大辽。
3: 承天太后品鉴，对吗？对，全对。哼，拿着吧。谢大人，
2: 双手，
3: 哎，
2: 擦擦。行了，我的使命也已完成，这就回去复命了。<笑>走。
3: 哎，大人。
2: 哎。
3: 舍不得，你，哎呀，那就暂歇一刻吧。人呢？
4: 大人，
3: 大人，大人。
2: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
0: 哎呀，不容易。

掌柜的。

0: Not kind of.
1: 都不香了，姑娘，你的士气太大，我给你补。
2: 大哥，搞定了，他怎么办？把嘴堵上，到厨房。
3: 这通关令牌终于到手了，我也该燕归南朝了。你二人跟随我多年，这箱金银你们分了，明天一早我们各奔东西。
2: 掌柜的，这些你全拿走，要不是没令牌，赴汤蹈火我也跟着你。
1: 大哥，我也跟着你，不管分多少钱我都跟着你。可咱这店咋整？还这人咋整？
3: 店烧了，至于人，这萧菩萨哥有色心没色胆，而且听说还是个乐善好施的主，咱们有章程，只杀十恶不赦之徒。明天一早我把他放了，你们二人拿钱走人。

0: 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今天睡个好觉。
1: 店家，出来牵马。
0: 牵马去。
2: 哎，好嘞。来啦，二位军爷，打尖还是住店啊？
3: 一间上房，两壶热水。
2: 哎，好嘞，您稍等啊。来，二位军爷，请跟我来。
3: 嗯。
2: 来，二位里边请。来，二位在楼上。来，里边。来，里边请，里边请。热水马上就来哈，二位巡爷稍等。
4: 俩疗兵，一个带伤。

0: 坐下。谁？
1: 二位军爷，您要的热水。
0: 来，坐下。谁？
1: 二位军爷，您要的热水。

0: 这肉叫如肉，用三个月大的小羊羔子，那炖煮的是骨酥肉烂。这酒南朝酿法，萧太后亲赐金牌的御酒，二位经理务必得尝上一尝。
1: 店家，
0: 哎，
1: 这既是好酒，那本将赏你一杯。
0: 这么好的东西您给我，不是浪费了吗？本身那我恭敬不如从命，要不您尝。
1: 让你喝你就喝，哪那么多废话。
0: 跟我这儿玩什么鹰啊，也不看看我这儿是什么江湖。女扮男装，一人带伤，不是什么好鸟。

0: 且慢，你如何会是杨家枪法？
1: 去问阎王爷去吧。

0: 枪。你是谁？
1: 二位恕罪。实不相瞒，在下原本是养老令公的亲兵，幽州之战，老将军壮烈殉国，我死里逃生，从此便隐姓埋名，在此开了一家客栈。今日看二位辽兵打扮，事有蹊跷，这才起了杀心，万望二位恕罪。
0: 你如何会使杨家枪？
1: 说来惭愧，昔日在军中，养老令公曾使过杨家枪法，我便偷学了一二。
0: 那我问你，杨家枪法天下闻名，为何杨令公独善使刀？
1: 杨家祖传本就使刀，杨家枪法乃是夏家所传，杨家第一代老英雄杨衮师从夏淑焉，习得一套北霸六合枪法，后才演为杨家枪法。
2: 姐姐，他连这个都知道，
0: 你到底是谁？
1: 在下焦光溥。
0: 焦赞是你何人？
1: 乃是小人堂兄。
0: 失敬，听闻焦赞的刀法也使得出神入化。
1: 堂兄并非使刀，乃使一杆铁枪，还有一法宝火葫芦，内装硫磺球，以火退敌。
0: 方才多有得罪。
1: 不敢不敢，罪将见过八小姐、九小姐。
2: 你如何知道我们是杨家后人？
1: 杨家八姐明艳其字春花，文武双全，冰雪聪明。杨家九妹明艳英字秋菊，刚毅勇猛，心气高傲。昔日在军中总是听老令公提起，今日一见果然非同凡响。但不知二位此次来北地因为何事？
0: 不瞒将军，此次涉险正是为了父亲的九环金风定送宝刀。
1: 刀在何处？

0: 罪将交光明，拜见老灵公。
1: 快请起。
0: 二位有所不知，小人已筹划南归之事一年之久，如今水粮路线一应俱全，若二位不弃，小人愿一路护送你我三人同归南朝。
2: 再次谢过将军了。
0: 只是小人身上现只有一块潼关腰牌，若想三人同归还缺两块腰牌。
2: 这我知道，只是我九妹箭伤未愈，不知你这儿有没有上好的金疮药。
0: 金疮药没准有。
3: 撤撤
4: 吁
3: 下去看看。
5: 是

0: 大人，这马粪闻着还挺新鲜，应该不到两个时辰。
1: 姓叫的，你这也太脏了，你要干什么你跟我说呀。
2: 小斧子哥，听闻您平时乐善好施。
3: 你有听说？
2: 关键懂医术。
3: 不是不是不是，精通医术。
2: 有药吗？
3: 有病吗？
2: 我有个伙计受伤了，要金疮药。
3: 金疮药那自然是有啊。
2: 给我。
3: 没带。
2: 那你说的有。
1: 你只问我有没有，你何时问我带没带？你说你有真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虽然没有金疮药，我有比那玩意儿名贵的黑玉断续膏，只要是抹上，不论什么伤都能痊愈。
2: 给我。
1: 给你你也不会用，这个药特别讲究用量，用少了不止血，用多了刺血。
4: 太不错了。
2: 真的假的？
3: 能刺一人多高？

0: 出去。
1: 掌柜的，出去。
2: 说你呢。
1: 我得盯着他上药。
2: 我得盯着你，盯着他上药。
1: 有道理。掌柜的，那是何物啊？
2: 月亮啊。
3: 人香。

0: 马上，好了。哎呀，来，姑娘，给我手，我给你好好脉。哎，姑娘，这是何意呀？你我宋辽都不在交战了，你又为何对我刀兵相向啊？
1: 这话你听谁说的？
0: 我姑妈呀。可知我姑妈是谁呀？啊？ 我爸爸的大闺女，我爸的姐姐是姑妈，那是当今大辽萧太后。就算宋辽不交战，
1: 我们出关依然需要腰牌。
0: 你这不能换牌干净点儿了？你们不就是想出关吗？要什么腰牌呀？要我呀？只要我跟着你们，保证你们一道畅通无阻。
2: 当真？嗯，我小名叫何腰牌，真香。
3: 回缸里去。
2: 啊，告辞啊！
3: 走吧你。谢谢。那我们明天一早就走。

0: 小哥，帮我拿
1: 来放，
0: 拿
1: 上。自己的事自己做。
2: 哎呀，
0: 自己拿不就完了吗？

0: 姐姐，你说这焦光谱能信任吗？有朝一日，我定要拿着金刀，带着将士，为父兄报仇。
1: 战事再起，苦的还是两国百姓。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5: 好礼就送
6: 山楂树下，
5: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6: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8: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9: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0: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1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3: 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4: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7: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8: 来块德芙，
17: 礼貌乘车。
1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好礼就送
6: 山楂树下，
5: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6: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9: 马
20: 小二，快牵马！
21: 哎，来了来了！
19: 哎呦，这是谁呀？威震西京大同府，纵横烟云16州，千杯不醉沙里飞，驰骋疆场大棒子，六金锤！这不是南皮世军副都部署耶律察罕大将军吗？
22: 还是说啥呢？正的，正都部署，我们大人升官了，
19: 升了！
23: 你搁那胡来了啥呢？我们马上升东分军了，
22: 葛大栋那可都是禁军了，
23: 那可不吗？
19: 恭喜恭喜恭喜！
22: 老焦啊，
19: 哎，
22: 最近可有生人往来啊？
19: 没有，都是熟客，有公务在身。
22: 哎，哈哈，小事一桩。今天我带兄弟们来。馋你的酒了，听说萧太后赏赐金牌了，从今往后叫大哥就行了。
19: 好嘞，叶林大哥，来来来，咱里边聊。
22: 来，走走走，
19: 来兄弟们，里边里边，
22: 走
24: 走走。
19: 哎呀，走走走走，
22: 我就馋你的酒了，
25: 想您了。
0: 姐姐，怎么了？是辽兵。
24: 你这怎么这么乱？
19: 我正要跟您说这事儿呢，大哥。今天我早上一起来，灵光一现，我就觉得有贵客要来。我是起早贪黑熬了这么一大锅香喷喷的如肉，结果呢，这么大的一只耗子呀，跟我这儿是上蹿下跳，左绕右蹭，一
1: 一下就掉到那锅猪肉里，给我给气的。当时我拿起厨房那刀，我就是一通的乱追啊！今天高低我也得给他砍死，要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啊！我那一锅香喷喷的，
0: 去哪？准是那焦光铺把我们二人给卖了。

0: 就是惨菜
1: 啊。好酒好菜给我上着。
2: 好嘞，
1: 叫你们坐。
3: 哎，小二，来来来，坐。好酒好菜快拿上来，快拿上来，这就来啊，这就来。
4: 大人，您说这刀还找着了吧？都从大通追到这鸟不拉屎的地儿了，屁也没看着啊。
0: 就你废话多。
4: 大人，这万一这刀找不着，他们可会怪咱们呢。
5: 你净说那废话，那找不着刀肯定得怪罪咱们呢。
1: 找不着也找，
6: 竟敢在我大辽国宰相府偷金刀。
1: 最气人的是我替了个蓝蛮子张华擦屁股。
5: 不是大人呐，这张华他谁呀？他敢让您给他擦屁股啊？他
4: 这你都知不道咋着？

0: 咱们大辽国那个南府宰相是张华张大人。
1: 是虎是咋的？还能让个汉人当的？
2: 你们懂个屁呀、啊！
3: 如今我大辽占了燕云16州，100多万汉人，是你们能管呢、啊，还是我能管？这不过是为了稳住那些牛剑商这些汉人，这叫以汉治汉。
1: 啊，对，
0: 大人哥，
1: 大人说的对。
4: 来来来来来来，先吃着，先吃着啊！我后边还有好菜呢，来来来来来，来喝着喝着喝着。叶律大哥，我一会儿给您收拾一间上房，谢谢家。
0: 大人，您尝尝这菜，这菜忒好吃，搁咱那儿也就火烤了沾胭脂，那水煮了还是沾胭脂，都是一个味儿。您尝尝这菜，
1: 真香，
0: 好吃，真好吃。
1: 这肉你尝尝。
5: 你敢出来吗？
6: 人不是我带来的，
1: 跟上，快跟上！
6: 你们现在出不去，让我去想办法。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6: 快放开我，没时间了，快点！要走别走，
7: 你把你妹留下。
6: 你把你妹
7: 留下！哎呀，小王婆，王八蛋！
4: 叶丽大哥，那个有点家务事啊。
6: 臭娘们，你没完没了了！你
7: 还有脸说我？你，小王婆，
6: 闹够了没有？
7: 我呸！我闹死你！你
6: 起开！大哥，您在楼下等我，待会儿陪您喝酒吧。

0: 大人，你可要为小女做主！小女带着妹妹流落至此，却被那教官府给霸占了。
1: 你别胡说八道啊！咱俩可是拜过堂的。
2: 拜什么堂？我呸！
0: 我拜过堂，昨天拜的。

0: 就亲一口，你也至于？这没法。
1: 张兄弟，欺男霸女的事，你也干？
0: 我没有啊。
1: 来啊，
2: 在。
1: 在哪？见官。
2: 是。哎，老实点，
1: 老实点。
0: 喂，大哥。
3: 不要啊，大人！我姐妹本就是外地人士，好不容易求得一安定之所，如今一见官，岂不是闹得沸沸扬扬？一些家事，还望大人不要声张。
4: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

萧太后亲赐的金牌御酒，这是兄弟管够。大哥，这事儿咱睁一眼

0: 哎，各位官爷，哎，喝点酒，您慢用啊，
1: 酒来了。
2: 这个您得尝尝，耶律大哥，这就是葡萄美酒，一般人喝不着。
3: 什么？
4: 不知道大人的酒量如何呀？
5: 我们大人那喝酒可是这个，
4: 这是
5: 一直喝呗，也没醉过呀。
6: 哎，别愣着，别愣着，慢点，来来来来来，咱们一起敬大人一杯，来来来，给大人摆上。
7: 我说，两位小梁子陪我喝酒。
8: 是。
7: 没有你。

0: 大人，要我说啊，您还不如把那个臭卖酒的给料理了，这以后我们俩姐妹常伴你左右啊。
1: 大嫂说的对呀，那扎鸡还用再扭的，走找他去，走。
2: 那根本用不上，我们哥俩去搂他了。
1: 人呢？臭卖酒的，你给我出来。
2: 人呢？
1: 人呢？
2: 人呢？哎，出来。
1: 人呢？你这是揍啥呀？
0: 大人，别让他们坏了咱的兴致。来，喝酒。

废物，不堪一击。

0: 刘剑伤了，你都不降了你？小王八蛋了，我还治不了你了我。赵掌柜，来。刘将军，别射了，我是大辽萧太后的亲侄子，萧仆的哥。这，估计我难为，先撤了吧。啊，这原来是萧大人啊。啊。
1: 大人莫要惊慌，属下另有计策，确保大人安全。

0: 哎呀，赵掌柜，你们的伤口都已上药，都无大碍，请放心啊。
1: 多谢。
0: 哎，我今天啊也是倦了，这样，我先回缸中休息，有事你们再叫我啊。啊，
2: 哎，真困。
3: 小二，别收拾了，被飞行器盯上，谁也走不了。

0: 爹，你看系好了。
1: 爹爹，小铃铛好看吗？
2: 好看。九妹，大姐，还记得爹爹教你们的那首诗吗？
0: 记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
3: 呼叫胡马度阴山。
4: 好，好啊，好啊，好啊。

0: 掌柜的，咋整啊？都在这山坡上了，一个也没走啊。
1: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0: 将军，我们杀了耶律察罕，会不会惹来麻烦？
1: 天黑之后，一个不留。

0: 哎呀，这可都是御酒啊，原本是要进贡给我姑妈喝的。哈哈，
1: 你们今天算是有口福了。哎，我
2: 一个个愁眉苦脸的，何苦啊。
3: 我和娇兄联手抗敌，你把金刀带回去。
4: 刀在人在。
5: 替我再看一眼大宋。我本是，我是柳叶镇上一店家，招来客人做生涯，南来的北往的，他们说的都是番邦话。虎狼之威不可怕，咱是假献殷勤伺候他，都只为身在番邦心在家，无有妖派把难朝下，眼前纵有千坛酒，心中仇恨难交下。流落番邦有几秋，思念家乡终日愁，有朝一日南朝转，杀尽胡儿方罢休。
4: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6: 来，干！

人在。

本是我帐下的一个密探，你们的一举一动，我了如指掌。住手！你们要干什么？啊！你们想干什么？焦掌柜，姑娘们不怕啊，不怕！我在，我在。 只要我在，我保证你们平安啊！不怕不怕，刘将军，放了他们！刘将军，你耳聋了吗？我让你放了他们！刘建商，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信不信回去我告你一状，让你真屠戮你！我让你放了。

0: 贼人焦光普，本是良冶亲兵，包藏祸心，潜伏于大辽多年，杀我辽兵，谋害皇亲国戚，今又接应道盗贼，意图南归大宋，酿造御酒案中下毒，意图将萧太后六十寿宴变成修罗道场，实属十恶不赦。
1: 扬言应扬言起，受大宋皇帝之命潜入我西京大同府盗取金刀，更意图刺杀我南府宰相，染指燕云石榴州，罪恶滔天，证据确凿。来，画押。
2: 刘建章，进入贼县！放开我！别！

0: 大人，事已办妥。好，
1: 为大人效力，小人在所不辞。啊！
2: 最恨不忠不义之人，刘大人，小人的命可以给您，只求放过杨家小姐，我做任何事都可以。不急，这个人。
3: 你是否认识？小侄拜见叔父。我当年救你之时，不曾想过你是北汉人，更不曾想过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4: 哎，掌柜的，我跟随你10年，你可能忘记我是谁了。我是北汉的辅国将军。 汉室后裔刘岗，刚才你说我是卖国贼，其实你们敬重的杨老令公，他是真正的北汉投身南朝的卖国贼。恭喜叔父，大功告成，光复大汉，指日可待。
5: 恭喜将军，光复大汉，指日可待。
6: 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大事定矣，光复大汉，指日可待。兄弟们，端起酒来，干！
7: 干！
6: 押上这三个贼人，启程上京。
8: 是。

0: 我听着呢，
1: 我和你，你和你亲生，你爹亲，找人可怜。

三个，想解决我那是痴心妄想。江一号称天下无敌，在我面前，他是不堪一击。 看看，千辛万苦盗取的金刀，竟然是假的！你们苦心积虑来盗刀，没想到吧？居然是被我给调包了！这才是真刀！ 爹的金刀，宰了你们两个丫头，太值了！<笑>

我是柳叶镇上一店家，招来客人度生涯，南来的北往的，说的都是翻帮发旋，防之危不可怕，却只得假先殷勤伺候他，都只为身在藩方心在家，却无由腰怕把南朝下，眼前虽有千坛酒，心中仇恨难交下，难交下。流落藩邦有几秋，思念家乡终日愁，有朝一日南朝转，杀尽胡儿方罢休。

0: 里长征人未还，
1: 万里长征人未还，
0: 但使龙城飞将在，
1: 但使龙城飞将在，
0: 不教胡马度阴山，
1: 不教胡马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3: 恒顺，恒顺，
4: 恒顺，
3: 用恒顺万事顺。
5: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丛林探险是我很想尝试却还没有机会挑战的一件事，我觉得在神秘的丛林里生存具有非常高的难度，需要同时拥有勇气和智慧。动作片《铁血娇娃》中就有五个来自大都市的女孩走进了原始丛林，她们身手不凡，各有所长，在这次探险的过程中她们会遇到哪些惊险刺激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0: 美女探险队深入丛林，
2: 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3: 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
4: 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
5: 我是来看看丛林探险的，
3: 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惜的矿产。
0: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
6: 小心路边。
7: 他们打老虎用的不是普通的猎枪，他们不是普通的狩猎队。
3: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8: The aura in the jungle, I saw it all over all enemies' weapons.
0: 注定的，这就是一场亡命之旅。
9: 天就快黑了，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
3: 我把他们带出来，一定要把他们找回。
0: 殊死的较量在所难免，生死关头，倾国加力，方显英雄本色。于南、安志杰、邹兆龙联袂出演。9月27日周日中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铁血娇娃》。
1: 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10: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11: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12: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0: 有证据吗？
1: 看你能关我多久。
2: 除恶，刻不容缓。
3: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4: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5: 总组长一路走好。
2: 你敢横行霸道？
3: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6: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7: 只要老爷子还在，
8: 太阳，
7: 渭河就翻不了天。
9: 你蒙什么心呢？
2: 我必斩草除根，
3: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0: 也不一定有人在操控。
11: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2: 江武、张颂文、金世佳，
12: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3: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
2: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1949年的中国香港，
13: 你想学咏春？你给我打一场，输了我就交学费。
2: 教授咏春，他遭遇挑战。
14: 谁批准你教拳的？
13: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规矩。
14: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得站出来，接受各门派的挑战。在一炷香之内，你没有倒下，你才有资格教拳。
13: 在下叶问，佛山咏春派，师承陈华顺，请各位师父多多指教。
14: 叶师父，欢迎你成为武术界的一份子，记得每个月月初交会费。
13: 这帮混蛋，不让人上来学拳。
15: 在香港开武馆这么麻烦，不如不要交拳。
13: 拳，我会继续交，钱我是一定不会给。如果不是我跟洋人疏通，全香港那么多武馆能平平安安的交拳吗？但是我们作为人家的师傅，是不是应该先好好管教自己的徒弟呢？
2: 9月2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二：宗师传奇》。
16: 这次蜀道山，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它会让你忘记所有的不高兴。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电影《一路超平安》由孙小航编剧并导演，乔杉、黄凌汉主演，改编自真实故事《爸爸爱喜和》。影片将镜头对准了一位不靠谱的父亲和患有自闭症的儿子，以一段看鲸鱼的公路之旅为载体，在嬉闹与苦痛交织的路途中，展开一场关于亲情与成长的温暖叙事。
2: 走吧，让孩子看看鲸鱼。
0: 作为心花怒放、疯狂的外星人的编剧，孙小航在公路喜剧的结构把控、节奏推进与情感落点上有着非常成熟的经验。此番呢，也是他手执导筒，不仅延续了对于公路题材的精准的驾驭，也把自己对于父爱、成长与和解的思考融入到了作品当中，力求在笑声之下铺成一条关于理解与陪伴的温暖路径。
3: 你儿子怎么样啊？
4: 挺好的，这不在家等着当富二代吗？
0: 爱情电影《偷偷喜欢你》、《我想留在你身边》以及聚焦年轻人成长经历的纪录片《浪花》等新片仍在热映当中。那么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自从2021年开始呢，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已经成功举办四届了。回望每一个秋夜，那些歌声与瞬间不仅刻进了湾区的星空，也刻进了我们共同的记忆。来和我一起盘点湾区声明月的名场面。2021年中秋，首届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现场，王菲一袭白色长裙惊艳亮相，首唱专为晚会打造的主题曲《湾》。月光光照地堂，融合月光光的童谣意象，愿伴飞桥跨晴空，写尽了港珠澳大桥的壮阔。星伴月，万灯照万家等比喻，传递了湾区团圆的愿景。王菲用清冷空灵的嗓音唱出人间烟火气，让音乐连接起了粤港澳三地的集体记忆与时代祝福，更为晚会奠定了传统与现代兼具、传承与创新并行的总体基调。

林子祥则用一首《敢爱敢做》将全场拉回到了那个星光璀璨的港乐黄金时代，铁肺巨嗓，荡气回肠，每一声呐喊都透着岁月沉淀的力量。这首歌曲呢是经典电影《神奇两女侠》的主题曲，满是上世纪80年代港片的那种冲劲儿和洒脱。

2023年的达芬奇电影音乐晚会在中国香港深情唱响，献礼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传奇歌者徐小凤重出江湖，宝刀未老，连唱《风的季节》《明月千里寄相思》《顺流逆流》三首金曲，掀起了港乐黄金年代的记忆狂潮。从明快飒爽的节拍，到中秋望月的思念，再到笑看人生起伏的豁达，徐小凤醇厚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一丝未改，全场大合唱的动人画面是港乐传承最好的证明。

2024年正值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又恰逢奥运之年，多位奥运健儿亮相音乐晚会，樊振东、全红婵等载誉归来的运动健儿携手群星唱响大中国，青春昂扬的声音里满是民族自豪。随后呢，他们又与汪峰同台演绎《我爱你中国》，赛场之上为国争光，舞台之上放声高歌，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在歌声中完美交融。

叶丽仪带来的《上海滩》同样是震撼全场，前奏一响，十里洋场的风云岁月扑面而来，冯程程和许文强的故事仿佛又浮现在眼前。影视金曲的魅力永远经得起时光的打磨。

0: 而易烊千玺演唱的《干杯朋友》则以温柔的嗓音把田震经典作品里的离别与珍重唱出了全新的质感，让无数观众看到了年轻一代对于经典的致敬与传承。直到易烊千玺主演的《小小的我》上映，这首歌曲以片尾曲的形式在荧幕上出现，那个时候很多人才读懂了选曲背后的深意。
1: 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朋友。
0: 时间来到2025年，舞台上既有情怀也有惊喜。王力宏继2024年唱响《我们的歌》之后，又带来了代表作《心中的日月》。流畅的转音和充满东方韵味的旋律，展现了他过硬的实力。王力宏与单依纯合作演绎《落叶归根》，唱出了中华儿女对于家的认同。

而闫妮和魏大勋合作的 Mojito 则意外成为了全网爆款。两人带着微醺感松弛地演绎这首周杰伦的热门单曲，轻松欢乐的氛围感染了屏幕内外的每一个人，当然也让大家看到了弯曲舞台的多元与鲜活。

80岁高龄的中国台湾歌手林峰先生带来了陈彼得作词作曲、传递家国情怀的歌曲《无爱无国》。1987年，林峰曾以探亲的名义赴祖国大陆拍摄电视纪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首次来到澳门的林峰，看到舞台上纪录片返乡镜头与93阅兵画面交织出现的时候，难掩心中的激动，流下了热泪。弯曲声明月，奏响岁月的音符，也将万家灯火化作璀璨的灯光，触动人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除了这些名场面之外呢，还有太多经典的旋律、影视金曲值得我们反复回味。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弯曲声明月的影视金曲舞台。

0: 演员乔杉在电影《一路超平安》当中饰演父亲老蔡，凭借着细腻自然的表演和深厚的喜剧功底，将这位不靠谱的父亲，他的狼狈倔强和深沉的父爱诠释得入木三分，在嬉笑怒骂中传递着直抵人心的温暖的力量。今年的乔杉凭借着《森中有林》当中的魏峰一角，勇夺北影节天坛奖的最佳男配角。深沉而富有心理层次的魏峰和乔杉以往的荧幕形象反差极大，让观众们看到了好演员从来不止一种可能。从早年的爱笑会议室到如今活跃于大荧幕的实力笑将，乔杉塑造了无数令观众捧腹的喜剧形象。在缝纫机乐队、来电狂想、沐浴之王、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等电影中，乔杉都贡献了精彩的表演。一支视频带你走进乔杉的光影世界。
1: 知道我的外号是什么吗？吉安泡子鸡。现在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卷铺个卷，滚蛋！来，可以说是妙手回春。使劲儿，我使劲儿。看错呀？
2: 哪有车许愿呢？
1: 当初那跟他处对象，这不走岔道了吗？头回见面就给我动手
3: 了，我不参与了，
1: 分得好好。
3: 老二啊，
1: 晕车吗？好。
4: 我是你往前上上，我看你半天了，你往前上上呗。

0: 哎呀，这里面有点热，我得上去喝口水。你一看就是大老板，见过大世面。
1: 你
0: 吓一跳。
2: 你别针对人就行了。
0: 你亲如我。
2: 还挺浪漫。
0: 照的真好。
3: 老天爷太玩了。没给你了。
4: 你不说你有乐队吗？
0: 你牛。
4: 你是谁？
5: 我是新转学来的。
4: 你是我的兵。
6: 我是你的兵。
4: 你是我不合格的兵。
5: 我这手伤成这样怎么能比赛啊？
4: 用我的手。心眼儿很准。
7: 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
0: 照相的女儿随我，那就麻烦了。
8: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演员文琪在电影《燃烧吧，爸爸》中饰演女儿顾丽妍，她在经历了父亲的离世之后，带着思念和爱开始重新寻找人生的方向。影片呢以轻盈治愈的方式来描写离别，消解人生大事的悲痛和沉重。文琪极具生活化的细腻表演赋予了顾丽妍这一角色鲜活的生命力，让观众能够对她的悲欢感同身受。那句不用来保佑我，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尤其令我们感动。文琪坦言，其实自己也一直在经历着迷茫，在毕业的时间节点遇见了顾丽妍这个角色，十分幸运。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9: 1905影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琪。
10: 欢迎您的莅临，你们之间一定有美好的回忆吧？
11: 除了我和妈妈，还有人是这么的怀念他。
12: 母亲是侬爸爸的大学同学。
9: 我本人还没有亲身的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我要去理解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孩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个剧本是有一点点迷惑性的，因为它给人的感觉特别轻松，反而它好像是一个更注重于一个即将毕业的女孩，她面临着人生的分岔路口，她要如何选择？她是要按妈妈的期望在上海就安身，还是说她要为自己的理想去付出？但是在拍摄的现场，就是当我投身到这个环境里，然后跟倪虹洁倪老师，然后于恩泰于老师他们在对戏的时候，我才好像开始意识到，哦，这讲的原来是一个这么痛苦的这么悲痛的一个故事。其实也很感谢他们，就是他们给了我很多更落地的情绪，可以让我更加的明白这个剧本很轻巧的文字背后是一种很绵长的思念和悲痛。
13: 你就跟你爸爸一模一样，你们不想一想你们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到底怎么过？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9: 就是那场大吵的戏，当时气急，然后我就说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我觉得那个是我就是在演整场戏一个内心独白，就是我也是一个年轻女孩，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父亲去世这种事情，就是你不能要求我好像能做到方方面面顾及你的感受，我也需要有人来托举我的感受。所以那个好像就是我下意识加的一句台词，然后后来我看片的时候发现这句话也被保留了。其实我还挺能感同身受的，一个人一直不被理解的时候，他在那一刻的爆发是会一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把他的藏在肚子里的情绪都倾倒出来。
14: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海了，我要继续我的人生了。
9: 像我许可，然后像燃烧的爸爸，他们都是非常当下非常贴近我生活的角色和电影。就当你看到这个剧本，它好像真的在反映一些问题，或者说它真的是在关怀着某些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就是继续拍电影的意义。很开心就是参与了这个片子，它是有承载着意义的。然后看完之后我也会觉得看了一个不错的作品，而且就更开心的是我竟然还在里面演，就会觉得挺幸福的。
15: 人过世之后会变成只虫，时常回来看看家里。
16: 妹妹，等一下。
17: 武堂靠
1: 近一点，我头有点昏啊。
8: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When the
6: sky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6: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7: 书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高？哎，哇！

1722年，雍正夺位以来，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雍正为巩固其皇权统治，内陆手足，外诸勋臣，大兴文字之狱，制造了一系列残酷无情的血案。然而，侠女吕四娘为报仇雪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终于用血滴子摘下了雍正的人头。

将那昏君雍正的人头取来了。

0: 遵照您的遗嘱，女儿远走他乡，隐姓埋名，酒后有出头之日，为国为民，愿肝脑涂地。
1: 上！
2: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师父，弟子献丑了，请多多指教。
1: 还缺少尽力，要加强内功修养。
0: 是，弟子记下了。
1: 文妹，将你的玄女剑法练给我看看。
2: 是。

0: 娘，孩儿练得不好，请您多指教。
1: 还算可以，但还要不断精进。
0: 是，孩儿一定努力。
2: 师父，请您指点一下我的轻功。
1: 好吧。

0: 好了。
1: 师父，弟子献丑了。
2: 习武是为了防身克敌，为民除害，最忌华而不实。
0: 嗯，哎呀，娘，
3: 师父，
0: 太好了，
1: 这太好了。
3: 师父，这首叫什么名字？
1: 是啊，叫什么名字？
2: 叫《摘叶飞花》。
0: 娘，教教我们吧。

0: 师妹，
1: 嗯，
0: 有件事我一直不解。
1: 什么事啊？
0: 师父有这么高的本领，为什么不敢让外人知道，只是偷偷的教咱们呢？
1: 俺问过娘，可她就是不说。
0: 我总觉着其中必有隐情，难道你是有意瞒着我？
1: 我真不知道，大师兄，你还不相信我？
2: 师妹，师兄的脾气你还不知道？
1: 不用你管。

0: 师弟，怎么回事？
1: 师兄，你。

0: 马大人一路辛苦了，大人请。好，真没有想到马大人竟能如此迅速的来到登州府。马大人请。
1: 您大人为了铲除你我心腹之患，恨不得插翅飞到登州府。

0: 是啊，要不是大人在朝内周旋，你我早已身首异处了啊。
1: 这个书呆子身陷牢笼，眼看做刀下之鬼，还白日做梦呢。
0: 阿切，
1: 把他带上来，咱们消遣消遣。
0: 好。来人呐！
2: 啊，
0: 带牙知县。
2: 带牙知县。
3: 带牙知县。

鸭知县，你我无仇无恨，为何上奏皇上告发本官？哼，你笑什么？小儿等身为四品带刀侍卫，却不知报效国家。你欺君罔上，残害忠良，并勾结知府搜刮民脂民膏，更为甚者，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拐骗民女，逼良为娼。我身为百姓衣食父母，怎忍坐视旁观？我虽落入尔等之手，虽死犹生，何足畏惧？混账东西，哼，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衣食父母怎么为国为民。啊，你们这群衣冠禽兽，我跟你们拼了。

0: 来人，
1: 在，
0: 把他扔到海里去。
1: 这，
2: 刘祖烧饼，醋豆腐来买了，买了，买了！啊，快来买啊！
3: 好，这是您的
2: 啊。哦，拿回去吃吧，保证香着呢啊！师兄，
3: 嗯，
2: 货都快买光了，本妹子还不送货来？
3: 是啊，她也该来了。
4: 算卦，算卦！
3: 哎，师弟，
2: 嗯，
3: 我去接接她啊。
2: 好。

0: 站住！
1: 站住！
2: 谁买大药？
3: 买药！
2: 你看看这个，
4: 闪开！闪开！快闪开！闪开！闪开！
2: 卖
4: 药，卖药！闪开！
0: 闪开！闪开！
2: 闪开！卖药！啊！起来！杀人的希望，保守保天呐！来，现场购买。
5: 哟，都卖光了！
6: 真急人，你怎么才来？
5: 碰上两个坏小子，动手动脚的。
6: 在哪儿？我去教训他们。
5: 嗯。啊，你看，那不。来了，
4: 走走走，
0: 走开！你跑，往哪儿跑？
5: 哼，你们不是要买酥饼吗？要多少？掏钱吧。
0: 大爷今儿高兴，我全包了。给我推到你们登州府去。哼。
6: 口气不小啊，你花得起钱？还搭不起工呢，把你的臭蛋皮拿开，别弄脏了俺的酥饼和素鹅豆腐。
0: 怎么，老子今天就搁这儿。哎呦，好小子，你他妈敢，你。
6: 臭卖酥饼的，敢动手打人？有种的往这打，你那脑壳要比这半块砖结实，俺就给你一下。嗯
7: 啊，这功夫真
0: 好。哼，哎，不赔大爷的帽子，今儿个没完。
6: 两个狗东西，好不知趣，来吧。
5: 二师兄，算了，我赔你帽子。
1: 拿来，看看底神神
5: 功啊！哎呀，这姑娘
8: 确实是不太厉害。
0: 贤侄，还是让侄媳妇避一避吧。
2: 好嘞，来了。
0: 不然呢？
1: 避？哼，往哪儿避？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啊。
2: 好，您请，请。
9: 唐官，
2: 啊，
9: 请问对门的悦来店里住的是什么人呢？
2: 听说是朝廷来的什么护卫。
9: 姓什么？
2: 听一个当差的说。姓马，哦，对，是姓马。哎，小兄弟，你问这干什么？
9: 哦，随便问问。
2: 哦，好。来啊，请，来。
5: 大师兄去接我，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0: 多新鲜呢！
6: 这还不清楚？师兄向来怕事，咱这儿打架。嗯，
5: 二师兄。男人家气量要大，咋能乱猜呢？
6: 我说的不对。
5: 嗯，你先回去，我去看看。
6: 你，
2: 叔叔，
11: 来了，
2: 来，二位，这是您新沏的茶。哎，您再续上点吧。
11: 好嘞。
2: 来，
10: 掌柜的。
6: 你不知道，看那阵势啊，我真以为会在魁星楼下来一场大比武呢。可万万没想到，一个卖素鹅豆腐的小姑娘，竟把那两个坏家伙给镇住了。可他们这……
2: 二位来，请这边请。二位，请这边坐。
0: 哎，渴死了！妈的，来壶茶。
2: 二位来壶什么茶？
0: 什么好来什么。
2: 小店有。龙井、猫尖、云雾、珍珠，
0: 还他妈翡翠呢，不是让你来好的吗？快点。
7: 好，是是是，马上就来。
0: 哎，玩了一辈子鹰，到头来被鹰啄瞎了眼，哼。
1: 哎，禀告马大人，这口气非出不可。
6: 对，
0: 到时候
7: 二位，您的茶来了。
1: 混蛋，这么苦，这什么茶叶啊？
7: 回大爷的话，这是太湖的碧螺春。
0: 什么什么湖碧春？狗屁。
1: 嗯，错，他妈的这水也不开呀。
7: 二位爷，要不再换一壶？
9: 掌柜的别急，我帮您劈劈柴，再把水烧上。站住！回去告诉你们主子，就说有个卖素鹅豆腐的，明天在镇外小树林等他，要跟他算算账。
1: 是是，您的话一定带到。
3: 马老爷，您身为四品带刀侍卫，已有三妻四妾，为何非要我来陪你呢？
8: 万历，这可是年兄的意思，我恭敬不如从命。来，让马爷好好亲亲你啊！来，
12: 禀大人。
3: 哼，
12: 小的问大人来。
6: 混账！谁让你们闯进来的？
12: 大人恕罪，小的有急事禀报。
6: 说。
12: 你说。
0: 是这么回事，这是有个卖素鹅豆腐的，让小的转告大人，说明天他在镇外小树林等您，他要算账。
6: 什么？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没说。
6: 混蛋，退下。
12: 这。

0: 一定去会会他。
1: 在下马龙，应约前来，请问尊姓大名？
2: 俺姓扎，名仇英，卖素鹅豆腐的。敢问你就是那位四品带刀侍卫？
1: 然。听说尊驾让我来算一笔欠账，还望赐教。
2: 哼，你残害忠良，滥杀无辜，伙同登州知府强抢民女，逼良为娼，可有此事？
1: 简直一派胡言！杀！
3: 杀！杀！杀！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马龙面前献丑。

0: 个练轻功，还有一个去寻仇。如果这样，我们街头拉场子卖艺多好，何必七五更爬半夜煮素鹅豆腐烤油酥烧饼呢？
1: 娘，
0: 住嘴！这下可好，上至官府，下至四乡邻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能不怀疑我这寡妇一家是何等样人吗？
2: 叫

0: 么还不起来？
1: 师父，弟子今天真的遇见仇人了。
0: 嗯。
1: 陷害我先祖，杀死我母亲，招致我扎氏家族灭门九族的那个马龙就在蓬莱。
0: 当真是他？
1: 师父，今天早晨弟子已经和他交过手了。请恩准弟子今天夜里去杀了这个恶贼。
0: 今夜恐怕他会来找你的。
2: 大人，听说镇东十里的齐云山下住着个独门独户的丁寡妇，西前两儿一女做的几样精美素食。
3: 年大人，这个丁寡妇你可知道她的来历？
2: 这又何难，明晨差人查一查就是了。还传闻说这女人深居简出，带一点外乡口音。
3: 今夜我就去访一访这个丁寡妇。

0: 丑婴，当年我收养你，又将你师祖独臂神尼的武功传授于你，目的是叫你有朝一日能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你祖父查慈亭虽因文字狱而惨死，并殃及全家，可这毕竟是自家的仇恨，懂吗？
1: 弟子明白。不过马龙之死与年知府狼狈为奸，今天又杀了清正廉明的牙知县，而且他还伙同登州知府强抢民女，逼量

0: 七、十八、十九，停下。啊，这个小妞还不错，走吧。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1: 这个女人委实厉害，看来一定大有来历。
2: 嗯，所以马大人决定今夜启程，实属上策。不然事情泄露了，对你我都多有不便了。
1: 是啊，夜长梦多，只好来个暗度陈仓了。登州你有这样一伙强人，实乃你我心头之患呐、啊，王老兄。
2: 请兄放心，我知道怎样去防患于未然的。
1: 嗯，好。既然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连兄的那笔红利银子，我回去之后尽快派人送到府上。
2: 那就一言为定。
1: 嗯，
2: 祝一路顺风。
1: 嗯，
2: 请。
1: 望兄珍重，请留步。
2: 请。
3: 奸贼休走！
4: 嗨！
2: 来人呐，抓住他！
5: 哎哎哎

0: 您大人，这可是意外的收获。
1: 嗯，
0: 要知道，这鱼饵是可以钓大鱼的。
1: 嗯，
0: 我可交给你了。
1: 请大人放心，我会张开大网的。祝大人一路顺风，
0: 请留步。

0: 本妹，师父去找师兄，怎么还没回来？
1: 我真担心会出什么事，所以连书也看不下去。
0: 本妹，你看的什么书啊？
1: 一本朝廷印的官书。
0: 有趣吗？
1: 有趣儿，气死人也吓死人了。
0: 那你还读？
1: 是娘让俺读的。
0: 文梅，你给俺讲讲呗。
1: 又不是三国水浒，有啥可讲的？二师兄，天都这么晚了，你该回去睡了。

0: 老爷，
1: 嗯，
0: 您喝呀。
1: 喝喝喝。
0: 来，我给您满上。
1: 嗯。
0: 老爷。
1: 嗯。
0: 您答应人家的翡翠镯子，还给不给买呀？
1: 嗯，给买。买，一定给买。嗯，
0: 净哄我，算什么老爷？
1: 哎，别走啊！惹恼了本府，我把你交给马龙，卖到烟花柳巷去。
0: 哼，吓唬谁呀？我还正想跟他走呢。到了京城，我就去告你们，贩卖人口，逼良为娼，这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1: 哎，我逗着你玩呢，我怎么舍得把你送给别人？至于那镯子嘛。

0: 娘，已经三天了，大师兄怎么还不回来？
1: 这个狗官。
2: 师父，要不我去打听打听。
1: 不，还是我去吧。
3: 怕？我看真正怕的是你。
4: 我怕什么？里里外外刀兵四伏，这回老爷我非抓住他不可。

0: 我
1: 不许出声。限你明日午时放出抽烟，不然

秋水横三尺，出鞘鸣惊雷，虽为兵中手，何时显神威。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孩子，我让你看的那本书，你看过了吗？
0: 看过了。
1: 是啊，你已经十八岁了，有些事情应该让你知道了。
0: 娘，那本书跟咱家有关系吗？
1: 那书上写的正是咱家的事。
0: 你说的是那位大学士吕留良一家吗？
1: 是啊，他老人家一生著述极多，武功非凡，晚年不肯入仕朝廷，而后惨遭昏君雍正杀戮，我吕氏家族不分长幼，披枷带锁，或法场问斩，或流放荒原。书中提到的那个被人救走的幼女，就是吕留良的女儿，
0: 就是那个潜入皇宫刺杀雍正的吕四娘。
1: 那正是为娘。
0: 娘，
1: 其实我并不是你娘，而是你的姑姑。你父死在发配黑龙江的路上，你娘被卖为奴，病死在荒郊。死前将你托付于我，那时你还不满周岁。
0: 娘，
1: 如今海内一统，国事昌盛。

0: 你我和仇英都乃是朝廷缉拿在案的侵犯，故而不得不隐姓埋名，藏匿乡野。
1: 大人，晚生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2: 讲。
1: 那位马大人虽说是朝廷侍卫，也未敢探视这个寡妇的武功，他惹下的祸，结下的仇，却一走了之。大人，您何必要担此风险呢？以晚生之见，对这些身怀绝技的江湖执事，还是不接怨为好。
2: 你的意思是
1: 取保放人，免得引火烧身。

0: 师妹，别愁，我一定替你报仇雪恨。
1: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以后你就知道了。

0: 王显，你这是干什么？
1: 弟子有一事请求，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一辈子不起来。
0: 只要是正经事，为师会斟酌的。
1: 是这么回事，我。
0: 你到底有什么事？
1: 是弟子的婚事，您老人家就收我做个女婿吧。
0: 你说什么？
1: 师父，只要您点头，将门门嫁给俺，俺一定像孝顺亲娘一样孝顺您。
0: 王显，你怎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提起这种事呢？
1: 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生死攸关之时，弟子愿跟随师父，远避他乡，誓死不渝。
0: 起来，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可怕。
1: 师父，弟子已经知道你的来历，我王显不怕株连，情愿娶文妹为妻，此心此情，天地可见。
0: 王显，你九岁时，为师从街头将你领回家中，不仅将你培养成人，还传你武功，拿你当亲生儿子看待。可今天，你却说出这等话来。
1: 弟子，只求您这一件事。
0: 好吧，既然你一口咬住不放，一味纠缠，又关系到稳妹终身，待为师同他商量之后再答复于你。
1: 这婚姻之事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师父是稳妹的唯一。

0: 亲人，还不是您老的一句话。
1: 此事容我细细考虑，就算我答应你，也得叫你师妹点个头吧。
0: 还望师父一成。
1: 已近午时，你去府衙牢房门前迎一下你大师兄，看他放出来没有。
0: 是。
2: 来了，慢回身。二位，您的菜齐了。您还要点什么菜？
3: 啊，不要了。
2: 好，您慢吃。
4: 师弟，
3: 嗯，
4: 师父一向不让咱们在外边喝酒，你，
3: 哎，今天高兴。一来呢，师兄平安出狱；二来呢，师父答应把师妹许配给我了啊。
2: 哎，您的菜。
4: 哦，应该给你道喜呀！
3: 啊，同喜同喜。
2: 好嘞。
3: 说实在的，你虽说在嘴上给我道喜，可你的心里却是恨我的，因为文妹真正喜欢的是你。嗯，还是对得起你和师父的啊，不然呢、啊？刚才只要将一份密报往府台大人面前那么一交，嗯，
4: 师弟，你胡说些什么呀？
3: 怎么，还想瞒我？休说是你，就连师父一家的身世，
4: 王显，你，咱们走吧。
5: 弃善从恶遭杀戮。改邪归正必成佛，善哉善哉。
3: 哼，老和尚，你刚才是冲谁说的？
5: 阿弥陀佛，我就是冲你说的。
3: 你
4: 师弟，你请老方丈息怒，我师弟无知，多有冒犯。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8: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9: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制药，
10: 只要七脚气。喷洛孚真舒服。

0: 师父，大师兄回来了。
1: 师父，弟子有违您的教导，请师父处罚。
2: 起来吧，以后再不许乱闯了。
1: 是。
3: 大师兄，这是你最爱吃的鸡蛋。二师兄，娘说给大师兄压压惊，来，快坐呀。
2: 都坐下吧。来，今天咱们喝杯团圆酒吧。
1: 师父，您如此厚爱，真要折杀弟子了。弟子无知，给师父添了许多麻烦。弟子深感您的救命和养育之恩，您日月操劳，教文授武，比亲娘还亲，我就是当牛做马也难以报答万一。
2: 好孩子，快起来吧。
1: 这杯酒代表了弟子一片心意，师父请。

0: 娘，
1: 谢谢。

0: 孔先生，请转告马大人，登州这边的事情请他放心。马大人既然如此看得起我，我年某也一定对得起朋友。
1: 年大人，您真是个爽快人呐！既然如此，不知年大人以何物回赠给马大人呢？

0: 请孔先生转告马大人，就说本府也要送给他一件他最喜欢的礼物。
1: 哦，果真如此，那我们马大人可要重谢了。
0: 过几天就叫人抬过去。
2: 哼，
1: 是大人，在下一定转告。
2: 慢着，孔先生，这买骡子买马也得看看毛色和牙口吧。怎么着，你们这眉一来眼一去的，这笔买卖就算成交了？哼，姑奶奶虽非正室，可也是登州的名门之女，想拿我当玩物，哼，妄想。
3: 这你

0: 孔先生，这你都看见了。这贱人实在倔强，他父亲又是登州的豪富，势力很大。我实在是……
1: 大人，马大人面前，我可就不好回话了。
0: 孔先生，请转告马大人，此事虽未如愿，日后本府

0: 定有厚报。此事还请孔先生多多的周旋。这点银子请孔先生买点茶喝吧。
1: 好吧，在下只好从命了。
2: 你们两个都是我亲手拉扯大的，又都一起习文学武，在我眼里没偏没向。稳妹愿嫁给谁，我也不能勉为其难，只得由她自忖自猜。
3: 师父，您
4: 两位师兄，小妹与你们青梅竹马，情同手足，谁想娶我却也不难。咱们当场比武，谁赢了我，吕稳妹便许她终身。娘，孩儿告罪了。
2: 孩子，就照你说的办吧。
5: 好，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师妹，请。
4: 二师兄，请。二师兄，看来你是不想赢我。
3: 师妹，朕心里明白。师妹，你真想赢我？
4: 当然，我定的是终身大事，哪能一辈子跟个废物。

0: 师妹，你我棋逢对手，就此驻守吧。
1: 师兄，既然如此，你也就算输给文妹了，咱俩比过才能最后决定胜负。
0: 师弟，你
2: 娘，大师兄刚刚出狱。
3: 婴儿，既然你师弟执意要比，你就和他比试比试吧。
0: 是师父。师弟请。

0: 方琴，休得无礼。
1: 师弟，你这是。
2: 师父，弟子任性愚钝，不能取悦师尊，恕弟子不能再侍奉左右，此局不知何时再见，请受我一拜。

0: 方谢。
1: 师弟，回来。
0: 真没想到，我吕四娘竟然教出这样一个徒弟。好吧，路还很长，你当擅自斟酌。

0: 天网恢恢，人生如梦。看来我们只好离开登州了。
1: 师父，
0: 既已如此，仇英，你就和稳妹去吧。
1: 师父，与稳妹成婚之事，恕弟子不能从命。
0: 仇英，讲。
1: 弟子思忖再三，民贼未除，家仇未报，此生生死未卜，仇英怎忍牵连稳妹一生？如果师父真的疼我，就让弟子前往京师，铲除奸恶马龙，以示天下。
0: 英哥。

0: 好吧，既然如此，文妹就暂留在我的身边，待你复仇之后再给你们完婚。
1: 谢恩师。
2: 娘，娘，咱们应该帮帮他呀。
0: 鬼丫头，娘自有安慰。
3: 此事世事难办，王显密报固然是件好事，但侵犯隐匿登州多年，如今却逃之夭夭，如果圣上怪罪下来，我这个登州知府……
4: 大人所言极是，但要解脱此困境并非难事。
3: 哦，方兄有何良策？
4: 依晚生推测，仇影既然跟马大人有戏，迟早必去京师寻仇，吕四娘十有八九前往接应，所以大人应火速派人去密报马大人得知此事，倘若得手，您岂不是头功？
3: 好，上策，上策呀。
4: 来了，
5: 多谢，
6: 生意怎么样啊？
7: 这位爷，菜齐了，您还要点什么？
8: 不要什么了。
7: 哦，
9: 都吃，都吃，都吃。
7: 哎，看看。

0: 三少爷，您今天到这来，咱家王爷的兔子名儿来。
1: 好好，真巧。
2: 啊，来来来，嗯，你的，你的，
3: 嗯，
4: 我赢了，
1: 哎呀，真美，这我的，
2: 第十。输了输了，
5: 哎呀妈呀，
2: 真的，今儿个手气真背，把把输，真他妈怪事儿。
5: 马爷，不是您手气不好，是这几个小机灵鬼儿在捣鬼。
4: 哎呦，我说孔先生，马爷财大气粗，就是输给我们百八十两的，也用不着您帮着打赖呀。
1: 就是的。
2: 新来的那个从来没有。
5: 马爷正在地下室给您问呢。
2: 啊，
6: 嗨嗨，依不依啊？你说话，你依不依？

0: 哭什么？从了大爷，有你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1: 马老爷，马老爷，
2: 混账，什么事？
1: 登州府来人说有急事求见。

0: 果然是你。
1: 马龙，今天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0: 哼，只怕你进得来，出不去吧。哼，丑英，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

怎么样？勒死他。

0: 朝英，这里是打架的地方吗？倘若我传令下去，你的能耐再大也插翅难飞。我马某也是武林出身，咱明人不做暗事。倘若你仇英是条好汉，咱们约个时间单打独斗，一决胜负，你看如何？
1: 哼，就怕你言而无信。
0: 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后天清晨，你我在城南大石桥会面，
1: 不得反悔。
0: 好，后天清晨见。请。
1: 请。

0: 阿弥陀佛，二位女施主有何贵干？禅师，天色已晚，我母女远道而来，不便进城，想在宝刹借宿一夜，一定多奉相资。您看，
1: 施主，非是小安不容二位，是因官府有令，除了挂单的僧侣香客之外，一律不准留宿。望施主原谅。
2: 这是为什么？
1: 贫僧也不知底细，只闻得近日京师内风声甚紧，说什么严防刺客，要抓钦犯，故小安不敢违拗，还望施主担待一二。阿弥陀佛。

0: 看来马龙已闻到风声，有了防备。
1: 大师兄若是先击倒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0: 他不会这么鲁莽，只是马龙这厮太狡猾了。这样吧，你我明天进城看看城里的动静再说。睡吧。

0: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不是名冠四海的民山派的掌门人吕四娘吗？失敬失敬。没别的，老要饭的先向你讨杯素酒喝吧。
1: 你就是瘸腿封盖、棕发头陀、凌云子吧？
0: 正是。阁下，朕不愧是独臂神尼的高徒，对我这个老要饭的也知道得如此清楚。
1: 你找我，莫不是要报着瘸腿之仇？
0: 常言道，父债子还。你师父已死，这仇当然要找你报了。

0: 凌云子，以后不许你再到塞北来。
1: 登州一别，转眼数月，甚是想念呐。
2: 嗯。
1: 前信所言之事，兄可有了应急准备
2: 啊？年兄放心，我早已张网待发，就等鱼儿落网了。嗯、啊！嗯，
1: 那吕四娘果真来到京师，只要抓住她，你我可就要光宗耀祖了。
2: 嗯，就看明日清晨鱼儿是否上钩了。
1: 嗯。
2: 哦，对了，年兄，那个李四娘的同党王显带了没有？
1: 仁兄之命，岂敢不遵？立即传我的话，带王显。
3: 带王显。
2: 嗯，哎，怎么能这样对待这位兄弟呢？哎，马龙不知兄弟受这般痛苦，望帝海涵。来啊，松绑。哎，兄弟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和我联手拿住吕四娘和仇英稳妹，我保你高官任坐，骏马任骑，怎么样？拿酒来。王贤，你如果愿意与我联手，就干了这杯酒。

0: 马龙，你来的还算准时。
1: 捉拿侵犯，焉能不恪尽职守？上。好，海边一别，功夫大进啊。

大师兄，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哼，给我吊起来。

0: 师傅，师傅饶命啊！师傅，师傅，师傅饶命啊！师傅，
1: 仇英，代为师处罚这个欺师灭祖的东西。
2: 是，王显。
1: 王显，念你我师徒一场，饶你不死。今后若是知错不改，定杀不赦。

0: 是到哪儿了？这便是千山，我要承袭你们师祖的衣钵，重返空门。咱们师徒三人就此分手了。
1: 娘，那我们……
2: 师父，您……
0: 你们二人可去辽西寻找海空法师，报仇雪恨，为国除奸一事，日后自有分晓。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身制药，
9: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0: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大家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哪个片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能够立刻想起的有两段，一个是四大才子在桥上的搞笑登场，还有就是唐伯虎在众多的新娘中寻找秋香的片段。我觉得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可，就是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它依然能够在被提起的时候瞬间变成画面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本周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重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精彩片段吧。
0: 他风流倜傥，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2: 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2: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0: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2: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
0: 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3: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0: 英雄难过美人关，
4: 别逼我用绝招。
2: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
3: 但是我喜欢。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唐伯虎点秋香。
1: 如果要说到老牌打星，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李小龙。他是第一位将中国功夫推广至全球的人，至今仍在全世界有着极高的影响力。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由李小龙自编自导的功夫片《猛龙过江》，就让我们走进影片中，再次见证他的魅力和风采吧。
5: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6: 我会直接帮助你。
7: 这个餐馆到底卖不卖？
8: 哎，你们打人
9: 啊 ？Chinese boxing。
10: 大龙摆尾，这才是中国拳。
11: 功夫 ，Chinese 功夫。
12: 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13: 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唐龙。
14: 在这个刀与枪的世界上，唐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0: 9月2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猛龙过江》。
1: 还记得每一次在大荧幕上观看叶问系列的电影之后，我都会特别期待下一部作品的上映。跟随一部部的影片，我仿佛见证着这位一代宗师的传奇经历。电影频道也曾多次播出叶问系列影片，本周叶问二宗师传奇就将再次和观众朋友们见面。和我一样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收看。
0: 1949年的中国香港，
15: 你想学咏春，你给我打一场，输了我就交学费。
0: 教授咏春，他遭遇挑战。
16: 谁批准你教拳的？
15: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规矩。
16: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得站出来接受各门派的挑战，在一炷香之内你没有倒下，你才有资格教拳。
15: 在下叶问，佛山咏春派，师承陈华顺，请各位师父多多指教。
8: 叶师傅，欢迎你成为武术界的一份子，记得每个月月初交会费。
17: 这帮混蛋不让人上来学拳。
18: 在香港开武馆这么麻烦，不如不要交拳。
15: 拳我会继续交，钱我是一定不会给。如果不是我跟洋人疏通，全香港那么多武馆能平平安安的交拳吗？但是我们作为人家的师傅，是不是应该先好好管教自己的徒弟呢？
0: 9月2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二：宗师传奇》。
19: 生命需要充电，
20: 生活需要节电，
2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1: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3: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3: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 哇！
3: 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元1736年，清高宗乾隆继位，朝政曾一度休明，使清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吕留良、查斯廷等文字狱案虽得以重审，但其后人吕四娘、查仇英、吕稳妹等终是有家难归，有国难投，浪迹天涯。

0: 大胆贼人，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拦路抢劫，你们也不打听打听，车上是什么人？
1: 哼，就是天王老子也得留下买路钱再走。上，
2: 慢！各位好汉，在下是读书之人，哪里有多少银两？务请各位高抬贵手。

0: 到了。大哥，这么好的买卖怎么扔掉了？
1: 哼，你知道什么？那道长是我当年的师父，大名鼎鼎的吕四娘。
2: 多谢道长搭救之恩。敢问道长尊姓大名，仙居何处？
3: 无量天尊，贫道天地为姓，四海为家，先生还是速速赶路吧。

0: 真乃神人也。
1: 我们王爷的旨意你明白了吗？怎么还不明白？此次马护卫奉李藩院之命北上护镖，可谓天赐良机，将此物与皇上的赏赐混在一起装上镖车，岂不更加安全？
2: 桌上究系何物？
1: 这是准噶尔部阿木纳萨亲王送给郭尔罗斯台吉的礼物，竟是无价之宝，万万不可遗失啊！
2: 请转告王爷，尽情放心。

0: 你看，这才是最最紧要之物，一定要在十月初送到，万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不然
1: 这马某是在拿身家性命冒险呢、啊。
0: 事成之后，王爷必有重赏，到时候马大人，你可不是现在这小小的四品带刀护卫了啊。
1: 是。
2: 走开走开走开，要关城门了。
3: 走走走走，
2: 要关城门了。
3: 慢，什么人？
4: 军爷，别问了，行个方便吧。
3: 诸位辛苦了，麻烦了。啊，把城门打开。

0: 师父和两个师妹是从千山来吗？
1: 不，是从九华山来，在你师祖灵前祭奠一番，也算了却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哦，对了，你们寻到海空法师的下落了吗？
0: 海空法师为了铲除他的恶徒马龙，曾两次南下寻访，可都毫无结果。
2: 听说马龙因为得罪了圣经大臣，被削职查办，他畏罪潜逃，至今杳无音讯。我在直隶倒听到一点消息。
0: 是马龙的？
2: 嗯，说李藩院有个带刀护卫，姓马，本领甚是了得，从年龄、相貌和善使的兵器判断，十之八九便是马龙。
3: 您是说朝廷的李藩院吧？这要打听也不难，店里常有京师的官差住宿，你去打听打听。
0: 不知师父和两位师妹在这里能住几天？
2: 只是歇歇脚罢了，久留在这儿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再说离山日久，我想连夜上路，以后如有事，你们可以到千山去找我。
3: 姑姑，您再多待两天吧。

0: 西瓜，快来吃大西瓜，沙眼的大西瓜。
1: 启禀梅林大人，天太热，弟兄们渴得厉害，让大伙吃点西瓜吧。
0: 哎，大西瓜，解热又解渴的大西瓜，沙眼的。
2: 哎呀，来呀，来呀，来呀，给我来一个，来，给我来一个，来一个。
0: 哎呀，天哪，这西瓜。
3: 我说，快来过来吃一个！
2: 哎呀，这一块，你来跟我一块，这块甜的，
3: 这
2: 块
3: 这个。
4: 全都来了，快上啊！

Oh, my God.

0: 大哥，今儿干得痛快，可惜跑了一辆车。
1: 把所有的箱子都打开。
0: 打开。
1: 他娘的，最值钱的东西没弄到手。
0: 大哥，你是说那只小木匣里的珍宝？
1: 咱们的眼线说得很清楚，这趟镖只有那只小木匣子里才是无价之宝，说是准噶尔亲王赠给郭尔罗斯台吉的礼物。哼，现在弄的这些只不过是些金银绸缎罢了。
0: 大哥，我说这就不错了。
1: 不行，一定要把那只小木匣子弄到手。他们死伤过半，元气大伤，廖他也走不远，看来今夜只能在石马驿落脚。
0: 石马驿可住有官兵啊？
1: 几个官兵何足挂齿？这件事无需多人插手。至于绑架格根大喇嘛，仍按原计谋行事。哼，那些个信徒们为了救他们的活佛，倾家荡产也舍得花钱赎人。老二，
0: 哎，
1: 你就领人去办吧。
0: 是。
1: 事不宜迟，我们去追赶那箱珍宝。
0: 哎呀，今天这仗打的这窝囊，咱们没打过这样的仗。
2: 梅林爷久经战阵，临危不惧，才保住这车镖银。黄某身为镖头，却失了职，实在是惭愧啊。
1: 黄镖头，丢掉镖银是小，可那只宝匣，这让我回去怎么向王爷交差呀？
3: 那马大人呢？
1: 马大人，
4: 我看见马大人提个黄包骑马跑了。
1: 哦，果真如此，那可真是太好了。
3: 哦，是那箱珍宝。那马大人怎么到现在还没见面呢？
1: 店小二，还有上房吗？
5: 啊，金爷，上房让几位镖客和梅林老爷住了，还有两间厢房。
1: 厢房也行，快点备饭。
5: 好嘞。
1: 嗯，
5: 好。
1: 各位受惊了。
2: 这位军爷，您是？
1: 哦，下官是锦州府千总，前往盛京，路过此处，听说诸位遭了劫，不知，
2: 哎，别提了。黑山口没出事儿，西瓜地里却中了埋伏。
1: 你们这趟镖往哪儿送啊？
2: 远了，先奔达尔汗旗护送皇上给科尔沁小王爷的赏赐，然后奔郭尔罗斯送辉特部蒙古双亲王给台吉大人的内匣珍宝，可惜丢失了。
1: 嗯，怎么被抢走了？
2: 哎，这次李藩院还特派了一位马护卫监送，可这位马大人，哼，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1: 原来是这样，兄弟晚了一步，不然也能接应各位一把，实在是遗憾。好，兄弟告辞了，各位珍重，
2: 恕不远送。
1: 老二，那箱珍宝据说让马龙趁乱带走了。
0: 史棍那小子，我看骑马往北跑，今晚上十有八九住在圆通寺，应该把他追回来。
1: 嗯，不过那马龙武艺高强，三五个人不是他的对手。
0: 嗯，
6: 各位军爷，这是小店特有的酒菜，素烧鹅腿。哎，您别看是素的，各位尝尝就知道了，比真鹅腿还香呢。
5: 怎么样，客官？
7: 嗯，好。这是你家店里做的吗？
5: 不瞒您说呀，这位师傅是我们店主花大价钱请来的。
7: 嗯，哎，我说店家，
5: 嗯，
7: 把那位烧素鹅豆腐的师傅请来，就说大爷我要赏他银子。
5: 哎，好的好的。
8: 你没看错，
6: 师兄弟在一块十几年了，怎么能错？我料他一定会在素鹅上猜到我，所以才躲了出来。
8: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干脆咱俩去把他杀了。
6: 不行，一是打起来露出咱们的身份，二是杀不杀他得由师父决定，咱们不能擅自定夺。
8: 那你说怎么办？
6: 咱们只有马上离开这里。
9: 阿弥陀佛，施主您是？
10: 我是来投宿的，这是圆通寺吗？
9: 正是，请。

0: 还有盘素鹅豆腐，是镇上一位名厨师特意为我家方丈做的，请施主尝尝。
1: 谢谢。
0: 怎么样，不错吧？
1: 嗯，
0: 这素鹅豆腐平时连我们都吃不着。
1: 嗯，夏师傅，这做素食的在哪儿？叫什么名字？
0: 看来施主不常走这辽西官道，凡是常来常往的官商，没有不知道石马驿四海客栈，又为名厨，专做各种素食，又以素鹅而著名。这位厨师姓扎，名仇英，跟我家方丈颇有交情。
1: 扎仇英？
0: 对对，您认识他？
1: 嗯，

0: 你们怎么知道他不是好人？哦，此人神色慌张，浑身血迹，手提一条大棍，上盘一条银龙，面目甚是凶恶。
1: 阿弥陀佛，原来是这个孽障。阿弥陀佛，施主，请留步。
0: 师父，师父，师父在上，弟子给您叩头了。多年不见，想不到师父隐在这里，实在是想杀弟子了。哈哈哈哈哈哈！你想的恐怕是金银、美女、权势吧？师父，您屈杀弟子了。弟子原想早早找到恩师给您老请安。 怎奈效力朝廷，受人之命，实在是无暇顾及许多了。你多年所作所为，路人皆知。现在江西偷军，为虎作伥，陷害忠良，得以发。

0: 技，官升守备，又巧取豪夺，草菅人命，与登州知府狼狈为奸，强抢民女，逼良为娼，擅开秉公无私的牙制线，而后又勾结京师恶官，横征暴敛，假公济私，鱼肉百姓。你，
1: 师父，饶命啊！师父，师父，
0: 你这个孽障！
1: 师父，师父，你老万不可信那些流言蜚语。弟子而今是大清国理藩院的四品带刀护卫，我可是亡命在身，去过尔罗斯，
0: 少不了又是鸡鸣狗盗之事。算老僧瞎了眼，收了你这个孽障。我有罪于上天，有负于天下。
1: 师父，千错万错都是弟子。我，
0: 你今天来的正好，老僧正要亲手废掉你的武功，以正门规。
2: 你不要欺人太甚，你不念师徒之情，也休怪我不计授意之恩。对不起，告辞了。
0: 你既然来了，就走不得了。
2: 和尚，你休要倚老卖老，我念师徒一场，连让你三招，你若再有纠缠，可休怪我不客气了。啊！

0: 扎愁英，
1: 哼，你认得就好。扎子廷的后代还没有被灭绝，今日我让你死而无怨。
0: 我正在查访你这个朝廷侵犯。

0: 好，好手段。
1: 你到底是谁？汪显。
0: 师妹，一别三载，连二师兄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啊！哼。

0: 师妹，这几年你为什么躲起来？甩开恩，你可知道恩找你找得好苦啊？
1: 哼，你完全明白俺为什么甩开你躲起来，你也完全明白你为什么寻俺寻得好苦。
0: 你这话从何说起？
1: 自然从你的所作所为说起。
0: 文妹，你说的恩好伤心呢。
1: 哈哈，你这种人还有心吗？
0: 哼，丫头，想不到你这张嘴这么厉害。
1: 休要啰嗦，我问你，这荒山古刹你来此作何勾当？
0: 实不相瞒，我来追那只宝匣，你若将宝匣给我，我念在同门份上放你一条生路，不然的话。
1: 哼，也好，俺正要为武林除掉你这败类。哎。

0: 文妹，你我青梅竹马，无冤无仇，我处处谦让于你，想不到你竟不念前情，如此狠心。
1: 谁与你有前情？简直是胡说八道。
0: 好，今天权妾让你占个便宜。我找的是宝霞，是仇英，你告诉他我改日再跟他算账。
2: 何必改日？今天咱们就结清了吧。

0: 好，打得好啊！你们泉下饶恕王贤是谨遵师命，将来如何处置他，还得由你们的师父四娘来决定啊。看了你们的星星拳，老僧非常高兴啊。
1: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用您教的星星拳打仗啊，还望师父多多指教。
0: 你们要记住，今后还可将四娘传授给你们的形意八卦掌适当的柔合进去，使之步法灵活，出神入化呀。
2: 是师父。
0: 到寺里去吧，我还有话跟你们说。

0: 这个孽障，我料到他会返回来的。
1: 师父，那宝匣？
0: 为防万一，我已将宝匣藏在妥善之处了。

0: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紧追不舍啊？
1: 你骑走了我的马，焉能不追？
0: 俺骑了你的马，
1: 怎么偷了东西还不认账？你看，那才是你的马呢。
0: 哦，误会，在下还你就是了。
1: 哼，没那么容易。
0: 你还要怎么样？
1: 有个条件。
0: 既然在你的棍下，说吧。
1: 我想跟你交个朋友。
2: 怎么，不想跟我交个朋友吗？
0: 哦，林老前辈，少见少见，小的给您请安了。
2: 啊，马龙啊，起来，快起来。
0: 这是谁呀？
1: 王贤，
3: 马大人，
0: 咱们过去的事情就算一笔勾销了，现在是井水不犯河水，后会有期。
1: 慢，王贤，你我联手一起对付查春英，如果你愿意，今晚在四海客栈会面。
0: 好吧。

0: 老人家久未出山，今日塞北之行有何要事啊？啊，
1: 奉阿木纳撒亲王遗旨，来看你蒋宝匣送到了没有。
0: 哎，一言难尽呐、啊。宝匣也被我师父海空法师夺去，我还险些丧了性命，丢失了密函，我非录个乱人分尸不可。小的求求您老人家。嗯，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0: 哦，好快的身法。嗯，
2: 这个古尔罗斯台吉是谁呀？
3: 哦，台吉是蒙语王子之意，至于这古尔罗斯台吉，一定是哪家王公贵族。
4: 一封信又何必藏得这么隐秘，看来一定有什么阴谋诡计。
3: 是啊，不然为什么要派马龙这厮护送呢？哎，无奈这藏文蒙文老那是半字不识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哦，距此500里有座汤根庙，那儿的葛根大喇嘛和老衲倒颇有交情。
4: 师父，您写封信，我马上去汤根庙，非把密函的底细弄清不可。
3: 不，密函和宝匣是一回事，不可分开。要去汤根庙，你们夫妻一起去，带上这些珍宝。
4: 师父，这些珍宝都是不义之财，我们要它何用？不如作为香资留在庙里。
3: 错了，钱虽身外之物，但是这些珍宝对你们夫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4: 弟子不明白。
3: 你们试想，要是没有这个宝匣，马龙还会来找你们吗？若是你们也找不到他，那你们如何为国为民铲除奸恶，报仇雪恨呢？
2: 英哥，莫辜负师父一片心意。
4: 谢师父，我们去了。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0: 贤弟，昨日之事全当没有，而今要紧的是你我同舟共济，我帮你报毁墓之仇，夺妻之恨。
1: 来，
0: 你帮我收回扎抽鹰手里的那只宝匣，不是马某说大话，事成之后我一定在吕藩院保你当四品带刀护卫，兄弟你看如何？
2: 好，马大哥，咱们大丈夫说话一言为定。
0: 嗯，
1: 来啊，来，
2: 镖银我保你分文不少，这圆通寺里的宝匣可不那么容易夺到手啊。
0: 我这里有李藩院的公文护谍，即刻可以调到石马驿的驻兵。
2: 嗯，好，既然如此，
0: 咱们就
2: 嗯。

0: 陈震，回家。那边，
1: 我问你，海空和尚哪儿去了？后院的事，我实在不知道。哼，前天来的那一男一女藏在何处？
2: 小秃驴，你要说出来，大爷有赏。
0: 要是不说，我就一刀送你上西天。
1: 我说，海空法师今天早晨走的，说有事儿。
0: 那一男一女呢？
1: 好像是去了汤个庙。
0: 去找谁？
1: 找。
2: 汤个庙。

弥陀佛。佛祖在上，弟子海空有违佛祖的告诫，交出马龙这样的恶徒，理应天禄。弟子告罪了。

0: 弓箭准备。
1: 阿弥陀佛。

0: 傅，小心啊！
1: 你们要干什么？我佛要惩罚你们的。
2: 别动，

0: 前边有两匹马，站住！什么人？敢挡住二爷的去路？
1: 我是葛根活佛，壮士，快救我！
2: 尔等怎敢触接佛？

1: 阿玛尼巴达玛纽，多谢壮士侠女相救。葛根大喇嘛，您受惊了，请不要客气。啊，多谢了。阿姆纳萨，这个败类。
2: 这密信中究竟写些什么？
3: 佛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背叛朝廷，分裂国家，挑唆蒙古人脱离大清国的一桩大阴谋。
1: 哦，原来是这样。
3: 表面看，这些珍宝是准噶尔辉特部阿姆纳撒亲王送给郭尔罗斯台基的礼物。 可从这密函上看，却要他秘密联络科尔克蒙古的哲伯丹尊巴活佛，共同反叛朝廷，并约定今冬10月初10，东西蒙一起行动。
1: 这么一来，不是又要天下大乱吗？
3: 哼，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幸亏这信落在你们二位手里，不然。
1: 蒙汉百姓又要遭难了。好在阿姆纳撒亲王远在阿尔泰山那边，相隔千里，辉特部人单势孤，不至于危害太大。再说，噶尔丹叛乱之后，朝廷对他们也早有防范。那这郭尔罗斯台吉，若是和科尔克活佛也有野心，不早晚也是祸患吗？
3: 不然，据老僧所知，老汗王在世，满蒙联姻，双方一直相安无事。哦，请坐。尤其是顺治入关以后，中华一统，万众归心，东蒙的王公百姓是以大局为重的。只有阿姆纳撒一直贼心不死，哼。
1: 说穿了，就是想用重金收买东蒙贵族，以策应他的叛乱。
4: 马龙干的又是这种为虎作伥的事，
5: 这说明朝廷里也有内奸。
3: 依老僧之见，请二位速将宝匣密函送往京师，这正是你们报效朝廷、晋身立功的好机会。
1: 怎么？
6: 二位侠士不愿意，你们汉家有句古话：“忠孝之策，千载一遇。”这些珍宝和密函，万万不可再落入马龙等人的手里啊！
7: 王北已入蒙古地界，梅林人杰地灵，当可相安无事了。马某要去寻找宝匣，就此和各位告辞了。
8: 请马大人好自为之，祝马大人一路顺风。走，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1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古蚝油为幸福增鲜。
10: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
11: 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12: 恒顺，恒顺，恒顺，永恒顺，万事顺。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14: 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人自京城到此一路辛苦，
15: 佛爷身体一向可好？
3: 承蒙上差问候，感谢感谢。
1: 请，快请。
0: 请。
1: 不知大人驾到，多有慢待。
0: 哪里哪里，来啊。
1: 这
0: 是下官对佛祖的一点敬意，望大喇嘛笑纳。
1: 恩玛尼巴达玛牛，老僧一定在佛祖面前为大人祈福。上茶。请。大人千里北上有要事吧？
0: 不瞒大喇嘛说，据李藩院密奏，最近准噶尔辉德部有人携大批珍宝来京，说是阿姆纳萨亲王赠给郭尔罗斯台吉的礼物，意在与东蒙王公们修睦感情。皇上觉得此举有些蹊跷，故而特派下官微服出京查访此事。
1: 不知大喇嘛，大人来得正好，老僧正因此事急于报与朝廷。
0: 哦，
1: 昨日老僧遇难，多亏两位侠士拔刀相助，太危险了。
0: 大喇嘛可知二位侠士的去向？
1: 听说去找他们的师父。

0: 这是谁呀？眼瞎了？我正睡觉，怎么往我肚子上踩呀？啊！
1: 阿弥陀佛！
0: 啊，原来是你这个秃驴呀！
1: 凌云子，久违久违！
0: 我说海空啊，这么大岁数了，你可白活了，怎么还学起抢别人东西来了？简直越老越不要脸！
1: 凌云子，休要出口不逊，请把话说明白点。
0: 秃驴，马龙的宝匣让你给抢去了吧？怎么，鼻子眼插大葱，还装像啊？快，拿出来，不然，别怪我宗法偷脱，不客气。
1: 原来你也为宝匣而来，别说宝匣不在老衲手中，就是在，我也不会交给你这个癞头蛤蟆。

0: 无量天尊，凌云子，你怎么又跑到塞北来了？
1: 吕四娘，你休得猖狂，我宗法头陀也不是好惹的，瘸腿之仇，一波之恨，全在你一人身上，今天非跟你拼个鱼死网破不可。
0: 大胆的宗法头陀，我已跟踪你多时，你身在佛门却不知举足不伤楼一个，爱惜飞蛾杀照灯，竟敢混淆是非，鼓吹国家分裂，刀兵祸国，还敢出此狂言。
1: 哼，

0: 无量天尊。
1: 神龙剑侠，我凌云子不出这口气，誓不为人。
0: 好，既然这么说，我李四娘再饶你一次。我在千山紫霞观恭候大驾光临。
1: 哼。

0: 这位上差，您是公干路过此地，还是有事专程前来？
1: 专程到此找大喇嘛有要事询问。前日可有一男一女来到这汤根庙？
0: 原来你就是那个送密函的特使。
1: 怎么，你看过密函？
0: 恩玛尼巴达玛纽，罪过，罪过。马龙，你颠覆朝廷，分裂疆土，毁大清朝的一统天下，使生灵再遭涂炭，大漠重燃战火，这岂不是千古罪人吗？你们如此猖獗，佛祖是不会饶恕你们的。哼，定将尔等打入阿鼻地狱。

0: 臭鹰。
1: 嗯。
0: 你怎么还不睡呀？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我两家蒙冤海底，虽有一身的本领，却只能隐姓埋名，浪迹乡野。我还好说，一个女人家，只可惜你既不能为民除害，又不得替国家分忧。
1: 是啊，咱们有家难回，有国难投啊。
0: 臭鹰，臭鹰，咱们上千山。
1: 对，去找师父，带上宝匣和密函，让他老人家拿个主意。

0: 停一下。喂，老和尚，我问你，本圣经的路怎么走啊？
1: 世间本无路，行路何须问？心诚路必通，佛在我心中。
0: 乱七八糟的，说些什么呀？
2: 休得无礼。
0: 这
3: 下任鲁莽，多有得罪，还望大师海涵。在下纳兰文德，因去汤根庙礼佛听经，迷了路途，敢问大师可否指一捷径？
1: 哦，先生是从汤根庙来？
3: 正是。
1: 葛根大喇嘛可好？
3: 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大喇嘛于昨日圆寂了。
1: 什么？阿弥陀佛，果然出事了。先生可否小憩片刻，说说事情原委？
3: 这
1: 老衲是圆通寺僧人，法号海空，葛根大喇嘛是贫僧的挚友。
3: 好，请。
4: 啊，马大人，别来无恙，久违久违了。
5: 哦，是你，孔先生。
4: 老主人，空蒙有失远迎了。
5: 听王显说，这些年你随了他。
4: 唉，想当年马爷那么甩手一走，嘿，可真苦了我了，真可谓是一言难尽呢。咱们有话还是屋里讲吧。请请
5: 请，
4: 店家快准备酒饭。
0: 哎，好嘞，请。
1: 仇英夫妇已去千山，
3: 这么说汤根庙所发生的事都与仇英夫妇截获的血蜜函有关？
1: 老衲判断十有八九。
5: 果真是姓扎的那小子，你没认错？
4: 马爷，您能认得我孔凡人还能认不得吗？我们头领一早就率人追上去了。啊，对了，我们头领还留话给您说，在千山会齐。
5: 今儿是几儿了？
4: 今儿是九月底了。
5: 九月底，
6: 这才是最最紧要之物，一定要在十月初送到，万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
4: 马爷，您放心，一路上都有咱们的眼线，他跑不了。再说马让我给偷来了，没有坐骑，他们何年何月才能赶到千山呢？放心，王显一定能在半路上截住那个姓扎的。
5: 赶快上饭，不要调集人马，连夜出发。呀呀，
7: 穿过老鹰岩就到辽南关道了。
8: 这可能是去千山最近的一条路，今夜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上一宿，后天我们就可到千山了。

0: 再有两天总该到了吧？
1: 是啊，再有两天就见到师父了。我先把账结了，明天咱们四更动身。
2: 着火了，快点着火了！
0: 王显，
3: 我的爸爸，哎呀，
4: 快快快，师傅，
3: 哎呀，快快讲，快，
4: 水，
3: 我那边
4: 这样喝，
3: 哎，今天我可完了。

0: 大人，咱们上仙人台吧。人说仙人台，仙人台，不是仙人上不来。大人若能上去，不就成仙了吗？
1: 闻说仙人顶，齐平今尚存。好，不成神仙，也要看看神仙一齐的神采。咱们上，
0: 上。

0: 哎，错了，这子儿一落，满盘皆输啊。哦，原来是道长再次对弈，在下失礼了。
1: 无量天尊，先生棋艺不凡，小徒本已输定了，经先生指点，这盘棋又不知鹿死谁手了。
0: 道长过誉了。
2: 师父，他们就是那天碰上强盗的人，你们怎么也跑到这千山来了？
0: 哦，当真人不说假话，在下拿兰文德奉圣谕微服出巡辽东，不意途中遇险，蒙道长搭救，正愁找不到机会相谢，不期在此巧遇。
1: 无量天尊，出家人不问世事，路人有难理应相助。
3: 大人，小的斗胆插一句，您棋下的好，平时小的们都不是您的对手，今天您何不与这位女道长下上一盘？
2: 对对，师父，您就跟纳兰大人会会吧。
1: 只恐贫道不是大人的对手。
0: 岂敢岂敢，恩人如肯赐教，下官就接这位小师父的黑子儿跟道长一起收拾这盘残局吧。

0: 这儿可真美，
1: 怪不得姑妈隐居在这儿，简直是仙境。
0: 连我也有点厌绝人寰，想在这千山出家了。
1: 嗯，在这儿出家人家可不要你呀，还是到龙泉寺当和尚去吧。
2: 师父，有什么事说吧。
3: 朝英师兄和稳妹师姐来了，说有要事见您。
2: 哦，我马上就去。真不巧，贫道失陪了，此局只好暂罢，还望大人有暇到闭馆小憩。
4: 好，请。

0: 海空法师说的不错，此物在手，就不愁马龙不追踪而来。
1: 师父，您看我们该怎么办？
2: 姑姑，咱们本不想为大清效力，这个大清国也容不得我们。可这密函意在分裂疆土，乱我中华。倘若阴谋得逞，北疆大地势必又要遭受一场劫难。

0: 个人恩怨事小，一统天下为重。眼下倒是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清心。
1: 师父，
0: 去带你师兄师姐到龙泉寺去见纳兰大人。
1: 是。师兄师姐，请跟我来。

0: 真如此，这些乱臣贼子，民族的蛀虫。二位侠士，能及时接获血密函，实是有功于国，有益于民。纳兰文德愿代朝廷敬谢二位报国之心，请受下官一拜。
1: 哎，不敢不敢。
2: 大人请起。
1: 大人请起。
0: 侠士请坐。二位侠士，常言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为诱敌之计，密函暂留我处，木匣仍由二位带回，其他事宜下官自有办法。
2: 好，
1: 好。
2: 大人
1: 告辞
2: 了。

0: 马大人，王头领，那一男一女到紫霞观去了。
1: 哦，这么说，姓扎的那两口子肯定是住在紫霞观了。
0: 嗯，错不了。今儿早晨我还亲眼看见他们出去过。
1: 嗯，身上可带有什么东西没有？
0: 除了刀剑，好像还背了个黄绫包。
1: 看来宝匣是存在观里了。
2: 观里的虚实，你可查清楚了吗？
0: 观里。想来不会有什么人吧，不过就是几个道姑吧。
2: 听说我师父在千山紫霞观出家，不知是真是假。
1: 一个女流之辈有何本领，是你如此害怕？
2: 当年不知是谁让这位女流之辈给打得望风而逃。
0: 你他妈、哎、好了好了，二位勿需担忧。我看到一个中年道姑领着一个小道姑下山去了。
1: 嗯，这可大意不得。
3: 几位施主有何公干？
2: 请问小师父，观主可在庙内？
3: 师父出山多日了。
2: 哦，太不巧了。听说我大师兄仇英夫妇也住在观内，可是真的？
3: 嗯，施主你是？
2: 怎么不认识我了？说来我还是你二师兄呢。
3: 我怎么没听师父说过大师兄和大师姐出去了，下晌才能回来，就请进来等等吧。
2: 好。

0: 炸呀！
1: 侠到手了，
2: 哼，没费吹灰之力，
1: 快给我！
2: 慢，密函归你，珍宝归我，怎么样？
1: 好吧，请你把包裹打开。

贤弟，这都怪为兄一念之差，还请。

0: 镇静！
1: 什么？
0: 你好，
2: 中气了，
0: 可以。

0: 无量天尊，善哉善哉，飞蛾投火，咎由自取，你们两个孽障，还不赶快俯首就擒。
1: 吕四娘，俯首就擒的应该是你，万岁爷正等着要你的人头呢。
0: 哼，只要你能走出我的紫霞观，便把我的人头交给你。
1: 哼，

0: 马龙，还不认罪伏绑吗？
1: 李四娘，我要跟你一决。

放开他。

0: 道长，这个瘸腿偷驼是何人？下官身边还有几位武林高手，是否？无量天尊，纳兰大人，马龙已除，血密函事关国家大事，请速返京畿复命吧。如此，纳兰文德就告辞了，后会有期，请道长保重。
1: 请道长保重。林老前辈，您可来了。起来吧。哈哈哈哈哈哈！吕四娘，看见没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若将血密函交付于我，前仇一笔勾销。
2: 如若不然，我让你这神龙剑侠和海空一样，死无葬身之地！哼！大胆的凌云子，海空与你有何仇恨？你竟无视佛家大戒，将他处死！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Ay.

0: 你们闪开。
1: 师父，师父，求求你给弟子一条生路吧，师父，师父，求求你了，师父，给我一条生路吧，师父，求求你了，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饶弟子一回吧，弟子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师父，看在我死去父母的份上，饶弟子吧，师父，师父。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清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7: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2: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3: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4: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嘘，
5: 有证据吗？
3: 看你能关我多久。
6: 除恶，刻不容缓。
7: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3: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8: 宋组长一路走好。
6: 你敢横行霸道？
7: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9: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10: 只要老爷子还在，
11: 废话，渭河就分不了天。
12: 你蒙人心呢？
6: 我必斩草除根。
7: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3: 也不一定有人在操控。
14: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6: 姜武、张颂文、金世佳，
15: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7: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1: 丛林探险是我很想尝试却还没有机会挑战的一件事。我觉得在神秘的丛林里生存具有非常高的难度，需要同时拥有勇气和智慧。动作片《铁血娇娃》中就有五个来自大都市的女孩走进了原始丛林，她们身手不凡，各有所长。在这次探险的过程中，她们会遇到哪些惊险刺激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6: 美女探险队深入丛林。
16: 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17: 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
18: 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
19: 我是来看看丛林探险的。
17: 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惜的矿产。
6: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
4: 小心路面。
2: 他们打老虎用的不是普通的猎枪，他们不是普通的狩猎队。
17: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12: We are in the jungle. I saw them all over our enemy's weapons.
6: 注定的，这就是一场亡命之旅。
14: 天就快黑了，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
17: 我把他们带出来，一定要把他们召回。
6: 殊死的较量在所难免，生死关头，倾国加力，方显英雄本色。于南、安志杰、邹兆龙联袂出演。9月27日周日中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铁血娇娃》。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8: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
0: 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

0: 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如果要说到老牌打星，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李小龙。他是第一位将中国功夫推广至全球的人，至今仍在全世界有着极高的影响力。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由李小龙自编自导的功夫片《猛龙过江》，就让我们走进影片中，再次见证他的魅力和风采吧。
2: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3: 我会直接帮助你。这个餐馆到底卖不卖？
4: 哎，你们干什么？
5: 啊 ，Chinese boxing。
3: Kung Fu Chinese Kung Fu。 我们打败两鬼子，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6: 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Tang Long。
7: 在这个以刀以枪的世界上，唐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0: 9月2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猛龙过江》。
1: 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8: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9: 嘘，有证据吗？
10: 看你能关我多久。
11: 除恶刻不容缓。
12: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13: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14: 宋组长一路走好。
11: 你敢横行霸道？
12: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15: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16: 只要老爷子还在，
17: 太阳渭河就翻不了天。
18: 你个蒙神心的，
11: 我必斩草除根。
12: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3: 最后一定有人在操控。
19: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20: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21: 这次蜀道山，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

0: 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2: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5: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7: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那不有此天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线了。我早起，老汉儿在。啊，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啊，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福临门亚麻籽油 99% 有效保留 Omega
3: 3亚麻酸。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4: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我有个案子，趁着活着。3年有3年女主，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金山搞过来。
5: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6: 我们陈大兵压他们，
7: 我怕明天那个是你呀。
8: 全家人都这样死，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的比你弟更难看。
9: 我没有出卖你，
10: 你怎么还得处理尸体呀、啊？

0: 是你。
1: 我不是雷鬼，我是警察。这次别指望能脱身。
2: 爆裂点。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6: 哎，哇！

0: 这小子叫江明，做警察之前是投资顾问，因为雷曼破产他改做了警察。
1: 喂，这些人在外面干不好，来打公务员这份工的经常有，他犯过这些事还靠得住吗？
0: 刚入职的时候一般般了，但后来几年他飙上来了。
2: 小姐，你的车怎么了？
3: 你车抛锚了。
4: 先看边再说，向右打方向。
0: 当年有个队友家里出了事，问他借钱还债，那个队友坚持要还给他利息，没想到被捅了出来。他已经申请调职好几次了，但没有一个部门要他，最近还递交了辞职信。

0: 快点了，自己人，官塘特别指挥部的二队来采信。
1: 别哥，过来一下。
0: 你，过来。
2: 这什么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开车的？
0: 是。第二队是谁找了你啊？
3: 黄警官，我是机动部队四路大队第四队，他找我来客串的。
0: 黄警官，问到了，确实真的是奸枪。
3: 黄警官，数量不对，获得数量比我们收到的消息少了。再去查清楚，
0: 看都交出来了没有？收到。
3: 黄警官，那个人说他拿了两包。
0: 我只拿了一包啊！你去再搜一遍他的车。是的。你怎么只交了一包出来？我是只拿了一包啊！
1: 黄警官，在后排的底下找到了一包。那是什么？不是我，我没收过。黑警。那，三里走运，你问我也是黑警。
0: 现在你贪这些小便宜，不如你过来跟我，你跟着我，那一包你可以拿走。不跟。我跟你开了口，你说不跟，你想去告发我？
3: 不是。
0: 你先看我回去，看我回去再说。好啊，带回去。
4: 是，长官。
0: 嗯，不用怕，糖而已。全都是假的，就这包是假的，外面全都是真的。一定要辞职吗？现在有个机会，我有个案子，想找个卧底。 有没有兴趣？三年又三年那种。这个世界没有人会逼你的，做不做你自己选。不过你在警队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不用这么丧气。难道每次都要黯然离去吗？有机会，就做点成绩出来。
1: 这案子搞定之后，我是不是有机会？
0: 搞定这单后一定有机会。怎么样？

0: 喂，哇，又弄了个新纹身，不是打算做全职古惑仔吧？
1: 是啊，我真的有这样想过。
0: 是的话就让我抓，别便宜了别人。又开辆新车，帮林九赚了不少吧？
1: 帮他炒中了一只股票，这台车他只付了20000而已。
0: 那你自己有没有玩？
1: 我不会碰，交鬼都怕黑了。帮别人还行，要不要帮您？
0: 不用，我最讨厌。
1: 好像你真的很有精力啊。
0: 怎么样，这次他赏了你多少？
1: 40万。
0: 40万。
1: 你不用数。
0: 需要吗？我都看了你2年了。

0: 过两天你生日，先帮你庆祝。我明天要行动，你今天跟我过生日，你怕我活不过明天？你不会那么敏感吧？
1: 两个大男人不用又蛋糕又鲜花的吧？
0: 看你的样子都没人送花给你呢，那我送喽。你是在跟我表白吗？
1: 我们都两年了还不知道，吹蜡烛吧。
0: 是怕对你动情。生日快乐。嗯。喂，知道厨房在哪里吗？他们看了两个区域，嗯，一个在青衣，一个在龙骨滩，但两个大区域里，他们又看了四个小位置，好像真的很谨慎。我们行动组到了之后。
1: 才知道准确位置。两个位置距离那么远，我两边都在派兵。知道你在哪个位置的时候，我一定来不及调兵。我尽力再探一下。嗯，
0: 对，枪老宗那边怎样？
1: 我搞定了他手下水王，他会安排。这次看你了。喂，你听清楚，总之我要攻进去，你就找机会投降，因为这次人手不够。 有队人会过来帮忙，你不要逞强啊！
0: 你放心吧，我看好机会，抓到林总，马上投降。我们搞定这任务之后，你就威风拿着驾驶证，看你儿子毕业。
1: 随缘吧。

0: 现在去哪儿啊？南还是北啊？
1: 你们再多绕几圈，我告诉你。
2: 大家注意，还不知道具体位置，所有人继续留守。
3: 先通知所有部门准备。
4: 是。
0: 阿九，去青衣南。
5: 收到了。人齐了吗？
0: 34个，人到齐了。
4: 34，我这36啊！算了。开工了。
6: 走！高分了你啊！
4: 不是吧？开工呢？打什么游戏呀？
7: 我内应的信号断了。
2: 这样，我们只好四个位置同时进行突击。
0: 2号桥交通管制，男儿飞虎队预备。

0: 不饿，不饿。
1: 要吃吗？啊，你先吃吧。喂，一起吃。
2: 什么东西？
1: 手榴弹！吃着火锅，你带手榴弹来会爆的。
0: 不知道怎么了，我感觉今天不太对劲。当保险吧。
3: 行，你要当保险吧。
4: 拿21队，上。

总台，总台 ，A 一厨房确认 ，A 二上，上。总台，总台 ，A 一准备爆破。两个目标，左边。

0: 为什么子弹卡壳？枪怎么这样开不了火？妈的，这儿完蛋！救人！救人！别让他来求援！
1: 你们盯着这里，我会是支援。
2: 枪子抬下去，
3: 是长官。

0: 喂，急救包，急救包！撑住啊！
1: 杨哥，要走了。

0: 城主来了啊。城主，城主，马上好了。
1: 秦月，
2: 是
3: 这儿帮你问，你是负责支援的，干嘛走开？
1: 三号位出事，我难道袖手旁观了？
3: 行，
1: 喂，那么多队员出了事，你们还要吵？
4: 喂，醒一醒啊，不要在这里睡。
5: 我去洗个脸。
6: 方警官，啊。那家伙挺过来了，不过切了一条腿，半个身子都烧烂了，跟死没什么区别。
7: 什么没区别？那个混蛋死是应该的。
6: 喂，聂警官，
8: 安凯什么情况？
6: 死不了。
8: 你马上回来。
6: 是，长官。喂，你们等其他队员来看着韩凯，我先回总部。
9: 是的。

0: 宁警官，卧底怎么样？
1: 还在医院，应该没问题。他有没有暴露？不知道。如果没有的话，还有机会。明白，卧底的安全是重要。现在局势你最清楚，你肯定有解决的办法。那好吧，我去问问他，看他有什么机灵。你是他的接头人，多给他点信心。
0: 喂，怎么样？喂，他们兵力两手空空啊！忌口啊！喂，不是跟你说过，攻进去你是抓住林九，没机会啊！那你不投降？现在中枪了，现场看到你流血不止，我腿都软了。
2: 好像那边要出事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老板，喂，没有连累你吧？没有，他还问候你。
2: 这不好问候我，唐马聂。
0: 他问你暴露没有，没暴露的话，可不可以继续？切，不用理他。
2: 喂，你不是暴退了吧？你想继续？
0: 他这样说，就是不想兑现。我不想干完这两年做一场空。你还年轻，这次不行，等下一次喽。
2: 帮警官，我背了这么多不良记录，就等你给我这个机会。据我行娘的心头，他损失很多，没货一定会加重的。我们趁他病要他命。
0: 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那批枪刚刚出事，你就这样回去啊？
3: 那批枪不只是我一个人碰过吗？不可以搞定的。好，就算你能搞定那批枪，那水王怎么知道厨房在哪儿？所有人都知道厨房在哪儿，我搞得定的。怎么样，开哥救活了，但他的腿保不住了。不管这么多，一定要救他出来。
4: 川河知道我们的货出事了。
5: 他的人说，现在就要过来跟你谈。明日こちらが手続きの開始手配をしたと、河合さんに伝えてくれ。河合さんからの伝言だ。金の問題じゃねえ。物がねえと、俺らの商売に響くんだよ。何度しても、物を用意しろ。遠方。
6: これ以上待ってね。用意できねえと。彼じゃすまねえぞ。大哥。三弟，你在那边跟柳生谈谈。川河的这批货我给他，但是价钱要多三成。
7: 大哥，我不知道他。
5: 这三成他可以搞死川河，以后我的货都会给他。
6: 好的，我跟他谈。
7: 出卖川河先生，以后我们很难生存的。
0: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然后让你只剩之命。他要弄死我，他死好过我死。所有人注意，刚过登位，准备进入隧道，预计到达时间5分钟。大家记住。
8: 一下车，先控制住冲锋队。
0: 志仔，来了。刹车！
9: 有人开枪！
0: 刹车！
10: 喂，不要开枪！大家不要乱来，有心人别开枪！
11: 冷静，不要乱来，保持戒备。
0: 小心，空包弹这么近都会破相的。
9: 少管我，养好你的心。
12: 放下！喂，
13: 举手，
12: 教官，
13: 把枪放下！
12: 他妈的，杜别忠，
13: 动
12: 我打死他！
13: 喂，不要乱！
12: 下车！
14: 你行啊！哇，你伤口都爆了。
1: 厉害啊，行啊。
2: 方警官，过来一艘快艇。

0: 杨哥，
1: 九哥，有话在这里说。
2: 九，内壁唱有问题，为什么？
0: 大哥，你们死人啊！没有人检查枪吗？弹夹的弹簧被人锯短了，为什么没发现？
3: 我负责杨哥的枪，内皮箱什么问题都没有。
0: 大小辉那些呢？不用检查吗？
3: 是他，是他最后搬那皮箱下车的。大小辉啊，跟我们这么多年，什么事都没发生，肯定是他。
0: 去死了你！说，肥沙。
4: 头儿，蛇警说信号中断的位置在南岛附近，有可能在那儿，有什么指示？
5: 看纪念，有什么发现马上通知我。
0: 今天要不是他救我，我跑得掉吗？你是不是故意针对他？谁的错，谁来扛。
4: 岛上开了两枪，要不要行动？
5: 叫水井过去。
2: 叫，我要答案。
0: 是我疏忽，可能是麦枪那边出了事。
2: 我要的是答案。
0: 知道。
4: 头，有船出来了，你要不要截住？
5: 先别动。交通车队。
4: 收到。
2: 阿虎，你怎么看？
6: 其实我收到风，阿九前阵子买汽油赔了，到处筹钱。又说，韩阳刚刚打电话过来。
7: 不要紧，先晾一晾他。
8: 走，麻醉大嘉宾。
9: 哎
8: OK
10: BC 压兵
9: OK
8: 来

0: 喂，
1: 阮千用，肯听电话了吗？
0: 你打了这么多次，看来真的很急啊，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最快什么时候到香港？
0: 最快啊，
2: 最快的原料澳门有人订走了，
0: 不过你打电话来江湖救急，可以先让给你。
2: 不过你重新做的三亿货，
0: 我要分你一半。我都说了，这批原料有人定了，我要赔钱给别人呢。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对，你等下一批货喽。啊，对了，你弟弟那件事，我很替你担心呢。你弟弟一直以来
2: 这么能帮你，你没想过收个徒弟啊？
0: 我这边有个制毒师，很仰慕你，
2: 给他个机会，跟你学习学习喽。
1: 你不要太过分呢。
0: 我过分？
2: 我还可以更过分呢。
0: 你愿意把配方交出来，原料三天内到。
1: 总之原料一到，立刻打给我。

0: 哎，凯文。
1: 哎，方警官，刚好，新鲜出炉的升级版。那先准备两个给你。
0: 行，
1: 有需要找我。
0: 好，谢谢。阿明，游戏机我已经放在火树那里。
2: 火树，
3: 哎，喂。
0: 喂，国际刑警说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金三角过来，收到消息吗？
2: 没收到，帮你打听一下。
4: 师傅，
5: 一份姜黄肠粉要到了。
6: 哎，好。
5: 一串鱼蛋，加辣加辣。
0: 喂，你的8点钟，阿祖一直跟着你。
2: 这家伙跟得这么紧，跑谁呢？
0: 我帮你搞定他，之后我会放消息给零九。为了以防万一，我找技术组在你的游戏机里装一份信息记录，万一有什么事你跑不掉。可以给你保密。
2: 哇，弄得跟007一样。
0: 你染黑头发，今晚穿西装打领带，早点睡，可能会梦到。
5: 行，那我回去早点睡。
0: 晚安了。说肥沙
7: 头儿，韩凯自杀死了。
8: 喂，
7: 杨哥，凯哥刚刚在医院自杀，没救活。

0: 表哥，搞定了。
1: 志在，
2: 开车。杨哥，尸体被扫毒的混蛋拿去火化场，
3: 马上过去。
1: 志在虽然不能亲自为你报仇，但我起码烧了一个混蛋来祭你，还有一个，你要保佑你儿子，让他能亲手为你报仇。
4: 丢，
1: 你继续，不用管我，王警官，先让他作案。
4: 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你们俩在干什么？
1: 不关他的事，我的问题，先让他作案。
4: 你做了几十年警察，不要这样犯傻，你这样做会害死他的。

0: 你杀我爹，我要你全家人都这样死。
1: 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得比你爹更难看。

班警官，江明和国际刑警的资料已经弄好，放你桌上了。跟韩阳合作的毒枭叫阮天佑，他派来那个制毒师是个叫应秀的女人，她还有个弟弟叫应汉。应秀跟她老公学制毒的，她老公叫郑文龙，以前是一名化学老师。当时毒品市场流行化学毒品，在阮天佑的威逼利诱下，他们俩就进入了这个组织。 然后在警方的扫荡中，郑文楼被捕，最后被判10年。过了几年，郑文楼死在监狱里，而应秀就被阮天佑控制，接手制毒师的工作。

0: 警察为什么会搞我的工厂？之前你不是和新署长谈好了吗？
1: 是谈好来的。
0: 谈你妈的谈！阿秀、阿汉，别先过去。阿勇啊，你就去澳门准备原料给韩阳。
2: 但香港是他的地盘，我们会吃亏啊。
0: 我会联络香港那边的人帮你。你记住，先收7000万，再给他原料。
3: 又说玉玲最近很反叛，
0: 带上女儿一起去嘛，有个女孩更方便，没人会怀疑，你就当母女俩一起去旅行了。
3: 喂，
4: 太太，你快点回来呀，小姐在家里正和老师打架，老师说她吃了好多摇头丸。她
5: 动手打我，
4: 老师叫她马上就回来。
6: 你怕我被抓了，抖出你是毒贩啊，
3: 玉玲！
6: 你又要说那句，你干这行不能让我到处走。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不要做，你有没有听我说啊？
3: 我没得选。
6: 对，你没得选，但我要选。
3: 你没得选。

0: 温柔，今天我真的很怕，如果我出了事，玉玲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很舍不得离开我和你一起的地方，但是玉玲和我真的需要一个新的开始。这次是一个机会，你要保佑我们。
1: 姐，玉玲没事了，我跟她说了，我们要带她去香港。
0: 汉，这次是一个机会离开阮天佑，阮勇会过去收一笔钱，
1: 那7000万
0: 要拿回我们应得的。

0: 喂，下班还要多久等？
1: ボスがお前と話したがってる。ヨット幅で待ってるぞ。

0: 杨哥，你怎么样？
1: 我没事，他们把我们逼上绝路，我们要尽快行动。行动之前，一定要弄死那帮警察。
2: 王警官，阿明刚刚发讯息过来，说原材料改了，不走水路。
3: 通知队员先收队。说，志仔。
4: 王警官，韩阳的案子现场留下的血包是很罕见的 RH 阴性血。另外，在他船上找到了一批真药，是用来治疗一种血小板的病。
3: 那什么？
4: 就是说，他就算没有受伤，他的血小板也会自动流失，所以要定期输血。哦，还有制毒师下午就会到，我和潇洒正在去机场。
3: 好的。
5: 桃儿，刚刚分区伙计打来，说你前妻家里出事了。
6: 真的不知道，他在家里都不跟我们说他自己的事情。你上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昨天下午吧，他出去之后就没回来。
7: 爸，怎么办呢？
0: 找到他没有？
7: 没有。
0: 别留在这里，又没地方住。
6: 我们可以搬回教会住。
0: 嗯。飞沙，帮我查一台车，有地方 hotel 6180，有消息打给我。
8: 王警官，盯上他们了，除了他们姐弟俩，还多了一个女孩。
3: 好，你知道他们去哪儿，再告诉我。

0: 好，那就在咖啡店等，待会见。
1: 阿雄跟我们好久不见，信得过吗？
2: 我跟他一起当兵这么多年，我信得过他的，别担心。
3: 好的，收到，谢谢。分局打过来说那个车牌是假的，另外他们已经在找那帮人了。
4: 别走！
3: 头，你儿子！
4: 别走，你！站住！不要走！站住！
5: 抓他你就死！去接他，走！
6: 哎，你走开呀！
5: 不要，浩成，你捅下去就没有

0: 问到吗？
1: 问到了，那帮人是收钱干事的，他们说你儿子在夜场跟边吵架打断边的手。最糟糕的是，被他打断手的人是黑帮洪坤华的儿子。
0: 喂，亚货，
2: 怎么了，阿邦？
0: 有件麻烦事想找你帮忙。
2: 你说。
0: 你以前是反黑组的，有没有伙计还在那儿？
2: 肯定会有啊。什么事？有多麻烦？
0: 我儿子

0: 少了一万块，
1: 姐，你看，原来他在来香港之前，已经在网上认识了这个人。
0: 我怕他出事。

0: 我没天赋的。
1: 我叫的新朋友吴靖哥。
2: 叶龙，我们去补个妆。
3: 来，我们一起。
4: 刚刚说跟妈妈来出差，肯定很有钱。
0: 哇，你捡到了，认识了富家女。哎，干脆长线投资做驸马。
4: 长线不如炒短。
5: 我要100万买回你女儿和这个视频，待会儿告诉你地点，不要报警。
6: 头儿，阿明和零九已经到达起货地点。
7: 明哥，还剩下200货。
8: 阿明，
9: 喝口水啊。喂，死定了，我麻烦了。
10: 怎么了？
9: 货柜厂出事之前，我在炒一只股票，怎么补都补不到底，越补窟窿越大。我做石油期货，好死不死，战争来了，
11: 我真的被气爆了。
9: 你搞得世界大乱不要紧，不要搞到我吗？
10: 说多少？
9: 先不要说输了多少。我之前给你的那些钱，能不能拿点借给我？等我翻身了再给你，行吧？
10: 行。
9: 别行。说真的。
10: 钱是你的。
9: 那当然了。就这样了啊。
10: 苏桌上，
6: 外卖注意，他们现在准备出来，家军你接手。
5: 收到。
6: 开车。头儿，他们现在出货。
5: 记住跟着货，注意有没有其他人出现，跟到几个算几个。

0: 停这里。
1: 阿女，发定位给帮警官。
2: 拿着那袋钱下车进废纸厂。
3: 阿汉，我现在进废纸厂。

0: 拿那袋钱上来。
1: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2: 我说一百万是买回视频，你放下这袋钱，回去再拿一百万，我才放人。
0: 你听到了，把钱给我。现在出事了！
3: 你来找死啊！
4: 你得赶紧上去。

0: 那个人是不是死了？对，他死了。这件事跟我女儿没关系，是他们勒索我叫我拿钱来这里，是他们先动手，然后他自己掉下去的。我看见的是你女儿推他下去。不是，他是为了救我，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
1: 客贝汀。

0: 我是隶属冈岛总区扫毒组的李振邦。从你离开机场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一直跟着你。你叫英秀，是来自金三角的制毒师。这次来香港是准备跟韩阳制毒。你帮我，我帮你女儿。我会跟法官解释，根据香港法律，如果你答应当警方的内应而又完成破案的话，法官可以考虑对你们量刑的轻重。左转去警局，右转回酒店，你自己选。想好了没有？
1: 好，我帮你，但是你一定要帮我女儿。
0: 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她。

0: 姐，我们可以想个办法绑走那警察，逼他把玉玲交出来。
1: 赌不过的，阿汉，姐不想连累你。
0: 姐，不是真的。
1: 你听姐说，你按计划行事，趁他们交易时把钱抢走，
2: 有多远走多远。这次不走，可能再没有机会了。
3: 小时候这么难挨，我们两姐弟都能
0: 挺过来。这次这一关，我们一定有办法度过的，一定可以。
4: 阿火，什么事？
3: 阿邦，有件事我跟你说，不要慌啊。浩辰被坤叔手下抓走了，我已经找到坤叔和他聊了，他说现在可以跟你见面和你谈，你现在能走开吗？
4: 我现在过来。彪，哎，我要出去一下，替我通知飞沙，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立刻通知我。
5: 收到，包警官。
6: 喂，韩阳啊。
7: 喂，飞沙。
6: 阿彪，邦哥呢？
5: 邦警官遇到了一点麻烦，刚走。
6: 那算了，不要烦他。叫上他们进去摸下。
5: 23号车，准备下车进去。
8: 收到。
9: 杨哥，不见姓李那个警察，如果这次我们搞定他的手下，下次很难对他下手了。
10: 查一下他家人。

0: 刚才你们俩运货过来，那帮警察一直跟着你们。今晚就让他们彻底收官。
1: 先不要上去啊，我叫的反黑组的兄弟马上就到。哎呦我去，
2: 卖游戏机那个认识的？
3: 喂，儿子是我的，我才必须去。你叫兄弟们过来，万一连累了他们那怎么办？叫他们先回去吧。我可以的。
1: 万一你上去了有事怎么办？
3: 会有什么事？
1: 我怎么知道啊？
3: 吃了我
1: 有事打给我。
4: 那个警察上去了。

0: 吃饭没有啊？坐。
1: 不用。
0: 阿火的，我给出他辫子了。这件事，你用老爸的身份跟我谈呢，还是警察的身份跟我谈？
1: 老爸身份。
0: 我们两个都是老爸。其实小朋友吵架是小事，但是这一次你儿子够狠的，把我儿子打成重伤，我心疼得很啊。做警察就不用叫儿子。
1: 其实你应该报警。
0: 报警？如果我报警，你会抓你儿子？
1: 如果他做了，我一定拘捕他。
0: 你负责扫毒那块儿，其实毒品这事儿呢，我也有点兴趣，不过没有潘伟帮忙，交个朋友吧。
1: 倒攀不起。
0: 哎，做朋友不说这些。
1: 我不跟坏人做朋友的。
0: 不做朋友没得谈了。
1: 开个价给我，能赔的我都赔给你。
0: 我有的是钱，开什么价？
1: 要怎样才敢放我儿子？
0: 什么儿子？干嘛来这里找儿子？我哪知道你儿子是谁？你找儿子找我干嘛？
1: 你儿子谁都知道，他吸毒吸得很厉害，他也有机会栽在我手上。
0: 跟那小子算账，算够10分钟，让他出去。
2: 收到。
1: 他的账算我的。

0: 不要！
1: 孩子，
0: 放手，不要碰我！你干什么？你爸爸为了你被人打了，你知道吗？
1: 儿子，你要面对这件事，跟我回警局。
2: 李警官，有人爆料说你儿子与黑社会结怨，互相殴斗，至于他还放火烧了别人的店铺，是否真有？
3: 刚刚有公职人员身份去帮你儿子跟别人谈判，为什么呢？
4: 没有，你们没

0: 伸进去，
1: 伸进去，伸进去！
0: 阿明，带两个人跟进他。

0: Lisa! Grandicella!
1: 撑不住啊！不然你下去，你还有机会走吧。

0: 先进去。
1: 大哥，走啊！
0: 快点，大哥，过来！
2: 起来呀，起来呀！
0: 走啊！
2: 这边，将军。
0: 他们

0: 江明，你死定了。
1: 为什么警察会跟过来？
2: 喂，我问你啊，为什么警察会跟过来啊？怎么了你？
1: 没事。
2: 喂，
3: 九哥，阿祖，
2: 你个混蛋，出卖我还敢打过来？
3: 阿明这小子是内鬼，我找到证据了，你来大水管吧。
2: 去大水管。

0: 怎么发呆啊？身体不舒服啊？还是心里有鬼啊？回答我，
1: 对，我是警察，你跟我合作还有机会。
0: 捅我，你不捅我，我捅你。王八蛋，我对你这么好，你这样害我，死定了你。
2: 哎。

0: 商场这件事，八死三重伤，你为什么会让他们进去？
1: 抱歉，长官，是我的责任。
0: 还有，为什么你要跟黑社会的人见面？我跟上面谈过，大家都知道你办事一向很稳妥，考虑到你正在跟进这个案子，也是卧底警员的接头人，三天时间安顿好之后，我会找人接替你，然后你停职接受反黑组调查。
1: 是，长官。
0: 解散。
1: 长官，再见。

0: 说。
1: 你说一条警察杀人的视频值多少钱？再加上陷害我，这笔账怎么算？
2: 算不出来，我帮你。
1: 500万。
0: 给我点时间。
1: 行，我给你时间，明天。

0: 我到了，你在哪儿？不是有话跟我说吗？
1: 我上来领酒。
0: 你搞什么呀？
1: 林总离开的时候接了个电话，我隐约听到林雨头跟他吵架，说他弄死了他们的手下。林总知道我听到，他想杀我，我就杀了他。
0: 你说是就是了。
1: 林总在3075车位车的尾箱里。
0: 去3075车位看一下车尾箱。
1: 他的手机也在里面，有他和那个警察所有的讯息。
0: 手机在吗？
2: 在。
0: 把他手机给我。胡哥，
1: 我知道你未必相信我，但我杀了林九绝对不是厉鬼。我别无所求，我只想继续跟你们混。杨哥不相信我理解，我没办法，但我只想说我没有出卖你们。
0: 不用跟我说这些了，再打给你。

0: 混蛋！
1: 怎么样？这条视频精彩吗？警察杀人，不判个十年也有八年了。
0: 你想怎样？
1: 500万，明天给我。
0: 王警官，
1: 你在哪儿？有没有事？
0: 我没事。
1: 见面再说。去拳馆。

0: 粉刷没停过水。
1: 这帮王八蛋呢，我要弄死他们。
0: 韩阳社这个局，就是不相信。
1: 我将所有的讯息都导进了林九的手机里，这黑锅他背定了。
0: 任务结束吧，
1: 就这样完了？还有机会啊！
0: 你杀了林九啊，怎么还有机会啊？阿祖正在勒索我。
1: 袁世平不是这样的，他捡走了前面的片段，是林九先动手了，我自卫而已。
0: 我相信你啊，那你为什么不报告？你被派到处理尸体啊。
1: 我是想继续下去才被迫这样做的。
0: 那不管怎么样，先跟我回去自首。

报警官，你先让我把任务完成。完成之后，我再跟你回去，行不行？完成任务，这事很快就会曝光。你以为是你自己的事那么简单吗？外面的人怎么说？卧底查案，不择手段，毁尸灭迹，整个警队陪你一起承担了。 你不是要我警戒你吗？跟我走！嗯！方警官，给我警卫！你别再打他，我不可以回去。

0: 到了，在哪？
1: 上八楼五号位。
0: 袁世平呢？
1: 你把钱扔下来我就给你，你有的选吗？

0: 我到了，你在哪儿？怎么给你钱？
1: 在八楼五号位。既然你这么合作，送你一份礼物。有一个人，我猜你会想见他。Surprise！
2: 你们两个混蛋，败坏我名声。
1: 怎么样？现在杀人犯在你面前，你会拘捕他吗？哎呀，还有，忘了告诉你们，你杀人那段视频我已经发到网上了，警察很快就到。
0: 将军从二号梯下来，截住他。

0: 就送，
1: 三大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0: 又在这里了？哎，哇！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2: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封闭德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5: 你先进房间。
7: 喂，你们家洗手间漏水呀、啊？有人打电话投诉了，吵得很厉害。让我看看。
8: 哪里啊？
7: 你看这儿。喂，别跑！
9: 怎么样？
5: 在做手术，但医生说不太乐观。
8: 对不起，棒警官，是我没有盯紧。
9: 打电话给阿彪，让他慢慢过来。
8: 是，长官。
10: 我女儿怎么样？严不严重？进去多久了？
9: 差不多三个小时了。护士，这情况怎么样？
8: 他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要留院观察。
10: 玉玲，
5: 太太，请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在这儿等吧。

0: 我求你帮帮我，不要控告我女儿。
1: 是我骗了你，被你女儿推下楼的人并没有死。对不起。
0: 她没有死，也就是说我女儿没事了。
1: 你女儿没事，你也没事，你可以不用再帮我，但你制毒的话，我一样会抓你。
0: 没有了，混蛋，全都给你了，你还想怎样啊？
2: 我不管了，总之你有多少就弄多少了，我今晚就走，走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回来麻烦你们母女了。不过呢，我在等虎哥回复我，到时候我能回去，我双倍奉还给你呀。
0: 我跟你说，你不要再回来了。女儿在睡觉，你不要吵醒她。
2: 哎，行了行了，快点去吧。

0: Russia!
1: 删掉了，我全部删掉了，你个混蛋！

焚尽公路，逆风汽车为收场，一个女孩中了弹，流了很多血，她救护车来，快点！小朋友，不要睡，不要睡了。

0: 小吕还在里面。
1: 邦警官，你儿子的保释已经搞好了，随时都可以离开。另外，英秀姐弟俩还会继续搞下去。
2: 我到了，明天去重庆大厦2046号店。
3: 收到，勇哥。
2: 不要迟到。
3: 是。
0: 怎么样？
4: 熊哥安排了一辆车在酒店外面，车牌 XE5731，你到了重庆大厦，我的人就会给你枪。
3: 那玉玲呢？
0: 我跟阿雄谈好了，我和你两个人去重庆大厦，
5: 他去医院救玉玲，之后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冉勇一旦交易，我们就抢钱。
6: 阿雄是不是上次拍到那个？
7: 应该是。
6: 把他的照片发给情报科，叫攻击队去医院埋伏他。
7: 是，长官。
0: 嗯，好。方警官，阿祖刚刚被人杀了，有救护人员到现场时说看见有人逃出来，根据他的描述，那个人好像是阿明。
6: 给他阿明的照片确认一下。
0: 是，方警官。
5: 方警官，跟踪队和攻击队已就位，贺警官等你做情报。
6: 阿贺，
8: 哎，帮，这个，大家注意，
9: 皇后正在进入。
10: 杰克和皇后刚进过 A 一，
11: 刚刚经过 A 三 ，A 五那边准备接应。
6: 一会儿他们两姐弟会在韩阳交易的时候动手抢钱，可能会开枪。但在不涉及路人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按兵不动。如果要行动，我和何警官会下命令，等那批材料走了之后，把所有相关的人都抓回去。一切以不破坏跟踪毒贩这条线为原则。
8: 通知攻击队，这次可能会在闹市行动。所有人换手枪。
0: 是，长官。
5: 熊哥，我们到了2046。
6: 说。
5: 邦警官，绑架女孩那帮人到医院了，走不走？
6: 赵总。

0: 警察，别动！车里的人，慢慢把手伸出来，慢一点。
1: 熊哥是找了，被警察抓了。
2: 姐，不用担心，我一定能想到办法。
3: 玉林没有犯事，他们不会不放他的。
4: 我们这次来这里是为了离开，他们一定会送玉林回去。汉，你听姐说，你顾好你自己，抢了钱就走。只要我跟警方合作，玉林才有机会。
2: 姐，
5: 喂，
6: 我知道救我女儿的那帮人被你们抓了，我可以继续跟你合作。
4: 我在重庆大厦准备去制毒工厂，
6: 我帮你，你帮我。
4: 你不要送我女儿回金三角。
5: 好，我尽力试一下。
1: 我到了。

0: 你一个人能拿那么多吗？
1: 阿和，你盯着，我出去看一下。

0: 都没拜下呢，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死了吗？为什么？你一定要把他赶走，如果爸爸看到的话，会影响你的。
1: 你怎么会在这里？是我爸爸帮他疏通离开监狱的。 你现在知道了，我拜托你离开啊！
2: 别走啊！背叛这10年了，真的受不住。

你知不知道女儿在医院？你的女儿在医院。

0: 换警官，我看见阿明在一楼 C
1: 位。通知何警官找一队人跟着他，不要被他破坏行动。如果有状况，控制住他。交易完之后。

0: 钱呢？
1: 勇哥，他说见到后才给钱。
2: 你在哪里啊？
3: 我在你附近。
4: 我见不到钱，你也不会有货。
3: 你的钱在中间大的一辆车上，你可以过去拿。
4: 你过来，跟我一起去工厂。
3: 好。
0: 杨哥，跟到了那警察的儿子。
3: 照我的意思，做了他。
1: 收到。
5: 姐，你去哪了？发生什么事了？
6: 勇哥到了，走吧。
7: 所有人听着，准备行动，准备行动。
1: 勇哥，我和徐浩瀚到了。老大，老大，攻击队到位，攻击队到位。
3: 钱在最后的那辆车里，车牌 GH7621。
7: 老大呼叫，有新人介绍，在皇后后面，有胡子那个。
5: 勇哥，钱在车上。姐，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搞定之后，我不会走，安顿好了，我来找你。
2: 喂，
1: 货呢？
2: 我要先看到你。
1: 我在。
8: 老大，老大，头号出现，头号出现。
5: 走，安顿好了。
2: 喂，
1: 货呢？
2: 我要先看到你。
1: 我在。
8: 老大，老大，头号出现，头号出现，朝你的。

0: 开大厦，准备离开大厦。
1: 原料应该不在里面，车队准备好，快快快！
2: 钱我跟，你们带韩阳走。
3: 着火了，老大，不能动！
1: 先不要动，低了头炮。
3: 老大，老大，头号抢了一辆车逃走，我们攻击队跟着，
4: 开车，开车，开车呀！
2: 你个混蛋，敢抢我的货，你死定了！
4: 开车，
1: 所有人上！

0: 其他人有没有受伤？
1: 没事。
0: 会长总台，派救护车来乐道二十号，乐道二十号。
1: 小心，小心！
2: 帮你滚！
0: 看着他们。
2: 收到。
3: 你帮我，你帮我照顾我女儿，你帮我照顾我女儿。
4: 帮你滚！枪柄和原料我们都跟丢了。
0: 收到。总台，跟不跟着头号？
4: 一直跟着。
0: 很好，方向。
4: 老大，他掉头了，正返回现场。米墩道南行，往目的道方向。
0: 说，
5: 我想跟你聊一聊。
0: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5: 我有料给你。摩地道 K11 外面等。

0: 霍家总裁，头号上了老大的车。
1: 怎么样，有什么料给我？是能弄死你的料吗？
2: 也对，没什么料能弄死我。
1: 就算弄不死你，我都让你一败涂地。这批货你交不出的话，你就死定了。这一次别指望能脱身。
2: 看案的骗子再说，你真的很疼你的儿子。还在浪费你儿子的时间啊？现在赶去货柜厂可能还来得及，晚了的话就不知道。
0: 老大的车开走了，老大的车开走了。

0: 对不起，每条线都被警察盯死了，我真的找不到写给你。薇安，我想把配方交给你，我们是一家人，你把配方交给三弟。 替我好好照顾他。哎，里面东西搞定了。哦，这样啊，那先休息一会儿吧。
1: いいか、犯人が役作ったら全部奪って、全員殺せ。

0: 原来内鬼就是你。
1: 我不是内鬼，我是警察。
0: 你杀了人
1: 还是警察？
0: 既然你不是警察，我现在给你个机会，试一下我的好东西。

Oh.

役が全部なくなった以上、全員殺せ。

Ah!

Oh!

我叫你多撑一会儿啊！

你做什么都是为了你自己，你根本就没有为我想过。好笨，这下是。

0: 我儿子在哪儿？我儿子在哪儿啊？
1: 开枪！开枪！

最重要。你儿子在后山。

0: 一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

0: 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好礼就送
3: 三餐不下，
2: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3: 全家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大家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哪个片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能够立刻想起的有两段，一个是四大才子在桥上的搞笑登场，还有就是唐伯虎在众多的新娘中寻找秋香的片段。我觉得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可，就是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它依然能够在被提起的时候瞬间变成画面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本周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重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精彩片段吧。
0: 他风流倜傥，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2: 我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2: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0: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2: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
0: 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3: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0: 英雄难过美人关，
4: 别逼我用绝招。
5: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
6: 但是我喜欢。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唐伯虎点秋香》。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8: 这次蜀道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是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9: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
6: 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2: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13: 鹭爱的味道。
1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5: 余先生，您一直都很致力于灭毒的工作。
16: 我很清楚毒品的危害，我的儿子也是因为毒品死的。
14: 万脉毒品，兄弟一绝。
17: 我们正兴从来不准碰毒品。阿天，家法伺候。
18: 我马上改，再给我次机会吧。
19: 把手放桌上，
20: 不可。
19: 那是今年兄弟。
21: 放。
14: 势力膨胀，风云再起。
22: 阿巴斯的货，我全要。
23: 阿巴斯被抢的那批货，讲着上亿。
24: 有一个人想吞了整个香港。
23: 你怀疑我？
22: 你的底细我很清楚。
24: 谁去碰毒品，我就剁了谁。
14: 生死之战，一触即发。
24: 我于顺天宣布，我会用1亿港币作为奖金，只要杀了那个最大的毒贩。
23: 你这样做是在教唆他人谋杀。
24: 我在拿我的命帮你执法，你还想我怎么样？
23: 我拿出1亿1000万杀了于顺天。
14: 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主演，刘德华、古天乐。
24: 我们的比赛开始了，猜下谁会赢。
14: 扫毒二，天地对决。
25: 亲亲的我的宝贝，
26: 越过高山。
27: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28: 哎，哇！

0: 干什么？你又要干什么？你不要一天到晚跟我闹，行不行？
1: 真的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0: 哎，拿护照干什么？
1: 你还给我！
0: 你真的要去找那个死胖子？
1: 他起码可以让我过正常的生活。
0: 放开手啊！我打断他的。
1: 你每天醉成这样，吸了我什么粉片？这我怎么跟你在一起呢？
0: 你留下来！
1: 放手！
0: 你留下来！你告诉我他是谁？我求你留下来。
1: 你答应过我找份正经工作的。
0: 我会的，我会跟他说的，我真的会跟他说的，他会答应我，他会听我的，真的。
1: 但他是你的叔叔，是他把你养大的，你根本就不会忤逆他。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一家子没个见得光的。
0: 哎，等一下，你听我说好不好？喂，
2: 马天，马上抓地藏来见我。
1: 你看看你，怂！
0: 你等一下，排长，查查地藏在哪儿。
1: 好，机场。
0: 喂喂，
1: 排长，
0: 你听我说，给我点时间，我会听你的，我一定会做到的。

0: 你小子行啊，可以啊，胆儿大呀！在我厂子卖白粉，让你卖，让你卖，卖，活腻了！
1: 哎呀，干嘛？干嘛？
0: 撞倒大哥了！
1: 没事没事。走，老大，地藏在里面。
2: 我现在不能接听你的电话。
1: 地藏呢？
2: 医生后留。
1: 地藏哥在那边。
3: 天哥，
1: 天哥，先出去。哎，这都开业半年了，你怎么现在才来啊？我不管，今天晚上一定不醉不归。来，天哥。
4: 南叔找你。
1: 哦，

0: 我们正兴从来不准碰毒品。你跟我的时候在关二爷面前发过誓，为什么你的地盘在卖毒品？
1: 南叔，我盯着那么多场子，没完那么多客人，我不可能每一个客人都看得住啊。正兴那么多小弟跟着我，要是有小弟不懂事，他要碰毒品，我也没办法呀。
0: 什么？还说我的小弟不懂事？阿天，家法伺候。
1: 南叔，给次机会啊！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我马上改，我马上改。再给我次机会吧，给我次机会，给我次机会。
2: 南叔，
0: 不准给他求情！我爸因为鸦片死的，你爸因为白粉死的，你知道的。动手。
3: 把手放桌上，
4: 把手放桌上。
1: 天哥，二十几年

今天留你一条命，但是你不能再留在正兴。打给警察，清了他的地盘。

0: 你刚刚才放完产假，等一下别太平啊！
1: 你担心我跑不动啊？抬头，关医院，身份证都拿出来！身份证拿出来！站到一边！
2: 别不身份证！
1: 身份证拿出来！
2: 身份证拿出来！别不废话，把身份证拿出来！
1: 什么？身份证？拿身份证出来！
2: 什么身份证？
1: 别不废话，把身份证拿出来！
2: 什么？
1: 身份证？拿身份证出来！
2: 小心！
1: 快点！
2: 小心！
1: 快点！
2: 快！小心动！
1: 马上派警察！
2: 撑住啊！撑住啊！

0: 业角度来看，我和你们同样都看到了金融上的复杂性，但是表面的数据跟我们认知的事实不一样。我希望你们将来在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相信你们的直觉。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
1: 好，今天很感谢邹文凤律师跟我们分享，谢谢各位。
0: 谢谢。
2: 不好意思。
0: Yes。
2: 邹律师。
0: 对。
2: 幸会。
0: 幸会。

0: 拜拜。
1: 昨晚深夜12点左右，警方的缉毒组在石牌湾一栋工厂大厦查获76公斤海洛因，共拘捕了4名疑犯。
2: 好，笑一下。好的，再靠近一点。好，
3: 好。
4: Hello,
5: lovely.
4: This one has been this one.
5: Hello, nice to meet you.
2: 警示点睛，万步星云，财源广进，生意兴隆。
4: 3、2、1。
6: 今天正式上市，一开盘呢就已经高出招股价的63%。根据港交所数据资料显示，现在的买盘呢依然是源源不断。大家都知道，其实这只新股的主席就是有着财术天王称号的余顺天。在过去的10年，他通过收购合并已经是另外2家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
7: 余先生，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成功之道呢？
8: 成功之道真的谈不上，不过我是有个概念的，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有高人指路。这位就是我的高人，我太太，她是我金融界的老师。
7: 那问一下余太太，对这位学生的表现满意吗？
9: 他确实很有天分，我先生对市场的变化很有触觉，即使在生活上他都注重细节，是一个很敏锐的人。
7: 余先生，您一直都很致力于灭毒的工作，
10: 去年就以私人的名义捐出了2亿成立一个禁毒基金，为什么余先生这么热衷于禁毒的工作呢？
8: 其实呢，我是在贫民窟长大的，我从小就看过很多人因为吸毒搞得家破人亡，我很清楚毒品的危害，一人吸毒全家遭殃。
11: 一个地方如果你知道他说的是谁吗？那治安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12: 他老爸呀，
11: 研究报告蔓延的时间都是跟毒品有关，
8: 所以我们就做了。
7: 明白，那我们转下一个话题吧，说一下家庭计划方面的，两位有没有计划要小朋友啊？
8: 当然有。希望吧。
13: 第三哥，
14: 第三哥，
2: 第三哥，
13: 喂，是我，什么事？我很好。我的那些猪什么时候到啊？真的？那就好，非常感谢。好的，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有电话进来，先等一下。怎么了，宝宝？去你那儿啊，半个小时了。喜欢你穿什么颜色啊？我想想，等等。不好意思，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啊，对，真的吗？是吗？好，拜拜。宝宝，我想到你穿什么颜色衣服了。
15: 国王的新衣。
13: 啊，问一些有文化的朋友不就知道了？
15: 什么？没有有文化的朋友啊？
13: 不是人叫，是猪叫吗？都说不卖巴西猪了，我现在卖的是墨西哥猪嘛。亲一口，拜。

0: 金大哥，不要啊！不要！
1: 不要！不要！为什么要搞他？
0: 金大哥不关我事，是他先勾引我的。
2: 我已经听到我要的答案，我很满意。喂，
3: 怎么了，老大？
2: 冷啊！

0: 于先生，有份您的信。
1: 谢谢。
0: 不客气。
2: 阿天，好久不见，我是静美。那天我离开你的时候，肚子里已经怀了你的骨肉，他叫 Danny， 今年差不多15岁了。这次很唐突地写这封信给你，也是逼不得已。我现在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活不了多久，但是我很担心 Danny，他染上了毒瘾，希望我走了之后你可以照顾他。
1: 林哥，明天去菲律宾的机票已经订好。
3: 我后天约了肖医生，你回得来吗？
4: 不知道，可以改期吗？
3: 不改，我自己去。
4: 那你看完医生打给我。

0: 走！
1: 嘿！哪个他妈把子弹弹？弹子弹你！
2: 死路不通！
1: 阿勇，
3: 等等，快点，快
4: 点，小心天哥！
3: 小心，小心，快点，快点！
4: 小心啊你！天哥，
5: 阿巴加油！
6: 这边，
4: 小心点啊！你现在嗨着呢，你应该小心啊！
6: 你别过来！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你喜欢嗨，是因为不开心，对不对？
6: 谁说我不开心？我现在这样不知道有多开心、啊、
4: 你开心就好，你先回来，你回来我可以帮你的。
6: 你帮我什么？
4: 我认识你妈妈，她让我来找你的。
6: 你别过来。
4: 好好好，你站好啊，小心一点啊。
6: 你干爹好多呀。

0: 把手放在头上，趴下，双手抱头，站住。
1: 阿里啊，
2: 说，
1: 阿巴斯会接货，这批货很厉害，
2: 从新金院运过来的高纯度海洛因，
1: 价值过亿。我一知道时间地点，
2: 我会在通知你的。
3: 好，你自己小心点。

0: 对不起。
1: 高纯度海洛因，价值过亿。我一知道时间地点，我会再通知你的。
2: 好，你自己小心点儿。

0: 我包的。
1: 马上吃。
0: 喂
2: 喂，海兰，出来玩啊！
0: 很晚了，你快回家去吧。
2: 还说我们是好朋友，我们绝交。
0: 喂，你不要这样。喂，
2: 我们过去跳舞。
1: 好，走。啊

0: 喂，
1: 老大，总部的电脑让黑客入侵了。
0: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我又不动电脑。
1: 那些毒贩的隐私会泄露。
0: 隐私？他们有什么隐私啊？要不要我们发封道歉信给这些毒贩呢？
2: 黑客窃取的是我们缉毒组这十年跟进的嫌疑毒贩的档案。
3: 能找到黑客做事，应该不是小喽啰所为。
2: 在档案里面包括了几个本地最大的毒枭，很有可能是他们找人做的。我想他们想知道我们掌握了他们多少犯罪资料。
3: 这件事暂时保密，我要和上面研究一下对策。
2: Yes sir。
4: 天哥，我回来了。
5: 哎，一眨眼就15年，时间过得真快。
4: 老大，
6: 你们慢慢聊。
5: 哎，一起吧。
6: 有件事要你帮忙，人和枪阿明会搞定的。
4: 我和你说过，只要你一句话，兄弟就会随叫随到。我现在做到了。
6: 千军万马前，与君并肩立。
4: 九曲黄泉中，陪君闯生死。
6: 功不分，祸不计，
4: 苦不言，
6: 称之为兄弟。
4: 哈，以前我们都喝两杯啊，最喜欢吟诗了。
6: 请客已经戒酒了。你在巴西还一个人？
4: 我这种在江湖上混的，钱和女人最好是两不相欠了。
6: 啊，再来，
4: 来。
2: 各单位注意，我们有个南亚籍的卧底混在了阿巴斯那里，他穿黄格衬衫牛仔裤，大家小心点。
7: 收到。
8: 啊，对了，老大，暑假你要不要跟你女儿去旅行？
2: 干嘛？你想请假？
8: 我想结婚。
9: 你和谁结婚？
8: 你啊？你会嫁给我的吗？
9: 搞什么你？
8: 我连结婚戒指都准备好了。
10: 不过今天有行动，
8: 我没带出来。
7: 老大，有情况。

0: 大家不要下车，有狙击手。警察，
1: 放下武器！
2: 全部放下武器！
3: 那 Lily 嫂
4: ，This cat, I will kill you.

0: 几个伙计已经脱离危险期，毒贩那边一个情况稳定，一个垂危，其他没得救。重伤的蒙面枪手我们还没有查到他的身份，还在昏迷中，情况非常危险。我们有伙计在看住他。
1: 看住他？我们连自己卧底的伙计都看不住？派一些马上通知我，我一定要查出是谁抢走了这批毒品。
2: 还有啊，老大，昨晚有一家酒楼发生了枪击案，死了两个阿富汗人，现场监控录像拍到阿巴斯在那里。
1: 马上向上面申请搜查令，通缉阿巴斯。
0: 收到。
3: 廷哥，确认过没有机场？
4: 你们先聊着，我马上就回来。
5: 好，
6: 多喝几杯啊。
4: 好，
6: 快点，开门开门。阿天，
7: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4: 哪有那么多年年岁岁的，今年可能是最后一次摆寿宴。
7: 哼，寇生日说这么不吉利的，
4: 百无禁忌我怕什么。
8: 我知道你有心，不过你真的不应该来，让那些记者看见了会乱写一通的。
7: 哎，放心吧，我知道怎么避嫌。
8: 哎，你老婆怎么样？好吗？
7: 挺好的。
8: 我好像没见过她。
3: 马上打电话叫她过来。嗯。
9: 哎呦！
8: 听说你又有一家公司要上市了。
7: 嗯。
8: 这就证明你当初离开正兴是对的。不过地藏那个混蛋，我知道他还在做毒品，而且越做越大。
10: 不过他已经不是我们的人，我也管不了他。
8: 我后悔当初没宰了他。
7: 来，
8: 身体健康。
7: 身体健康。
1: 有一个枪手受了重伤，现在仍然昏迷在医院里，情况危急。如果能救回来的话，应该可以知道是谁抢走了这批货。
11: 那目前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目标啊？
1: 我怀疑是那批毒贩抢生意。其实我们跟了几个可疑的大毒枭，但证据不足以抓他们。其中一个叫地藏，有线报说他一直想垄断整个毒品市场。他要铲除这些同行一点都不奇怪。

0: 妞都漂亮啊，
1: 对，
0: 还个个都性感。
1: Yes，
0: 但我还是觉得擦姐最性感了。
1: 肯定的，老大，擦姐
2: 风韵犹存。
0: 那当然了。
3: 听说你们欧洲的蘑菇卖得不错哦。
4: 托擦姐的福，托福。
5: 听说你的泰国货也不错，小小的好入口。
3: 不过我怕以后不好做了，一边要防着警察，一边还要防着某些人黑吃黑。
1: 嗯，你是说阿巴斯那件事啊？
6: 擦姐，地藏哥来了。
3: 这么晚才来
7: 啊？什么事这么急？
3: 哥，你们出去。
7: 干嘛？
8: 来，走了啊，出去了
7: 啊。
3: 谈完正经事再叫他们进来。
7: 喂，他们就是正经事啊，你看他们多正经。
3: 别闹。
7: 哇。
3: 走吧，走吧。
7: 有话快说。
3: 现在阿巴斯在潜逃，外面乱哄哄的，我有点担心。
7: 乱哄哄还不都要找我拿货的？你那么多货在手，谈下价了？
0: 哇哇哇！你这么说啊？少了我们兄弟俩的货，你的货就可以抬高价了。
1: 早就知道你想一个人吞下整个厂子。喂，你吃归吃，小心噎着啊！
7: 你怀疑我？
1: 哎，现在是你自己说你的手上。
7: 你怀疑我？
3: 太平兄弟不怀疑你，也有一堆人怀疑你啊。
7: 我错了，就一定人。
3: 如果不是你，还有谁啊？
7: 你啊，你手上那么多货。
3: 我那么有本事吗？
7: 那他们俩喽？
1: 切，这种土炮的白粉生意留给你们前辈去做吧。我们兄弟两个只做新潮的，想不想试试啊？老李让你试试小意思。
7: 你不怕我试完连你们那摊也吞了？
0: 好啊。
3: 说完了说完了，我把美女叫进来。
9: 老大，有狗啊？
7: 靠，又不是猫，有什么好怕的？哎，林 Sir，
10: 有个案子想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
7: 不去行不行啊？
10: 你要不跟我们回去，那就去你的厂子打开灯，挨个检查身份证，咱们慢慢聊。
7: 那倒是没必要骚扰那些出来玩的良好市民。你说有什么工作可以每天都去警察局这么过瘾呢？我跟你回去。
10: 上我车。
7: 咦，林 Sir， 你贪污吧？这车那么漂亮。
10: 阿巴斯被抢这件事你知道吗？
7: 阿里巴巴我倒是知道。
10: 阿巴斯和你抢生意？
7: 我卖猪肉的，他回教徒不吃猪肉，抢什么生意？
10: 阿巴斯被抢的那批货价值上亿，你应该知道。
11: 冯先生，这个问题你可以不答。
7: 那多不好啊，警民合作，我知道的我都会说的。
0: 喂喂喂，干什么把车停在这里啊？
10: 录完口供，放他走。
12: 收到。
13: 入口的伙计说，刚刚有个司机把货车停在这里就走了。
14: 林 Sir 已到现场，正在现场勘查。
13: 初步化验结果是高纯度海洛因，把货抢又放了不要，还要送来警局，搞什么呀？
6: 不好意思啊，警察在办案，请你离开。
10: 李昭，你叫人送来的？
7: 哦，对啊。哎呀，送错地方了，不好意思啊。一把年纪了，有没有点脑子？神经病！
15: 你说什么？有种你再说一次！

0: 观音菩萨，求你保佑我快点跟我老公生个孩子。
1: 我在这里。
2: 老婆，在干什么？
0: 正在看我们公司股份分配的文件。
2: 哇、我这个老婆真是棒得不得了、
3: 等一下，没写好。喂，我有个好消息。
2: 什么？
3: 肖医生说我们还有机会生宝宝。
2: 我赶紧把握机会。
3: 没说完呢，我呢去做了伏击。伏击明示说你们余家是有个儿子的。不要，你干嘛？
2: 但是你也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好不好？
3: 哎呀，但好像是你给我压力了。
2: 哦，那这样呢？就是你给我压力喽。
4: 律师
5: 来啊！
6: 找到阿巴斯了吗？
5: 还在找呢。
6: 跟那个阿富汗说，明天起，阿巴斯的货我全要。金星月的货我接受。
5: 要不要跟同行打个招呼啊？
6: 外头乱哄哄的，打招呼就要大点动静。

方初步证实被枪杀死者有帮会背景，怀疑是区内活跃的毒品分销商。这一宗已经是一个月内第三起涉及毒品的枪击案，警方不排除跟毒品市场争夺有关。有组织及罪案三合会调查科跟缉毒组会接手追查。

0: 怎么了？
1: 老大，我们有两个厂子给人扫了。
0: 我叫你扫别人的厂子，为什么我的厂子被人扫了？

0: 老大，阿巴斯的属下。
1: 阿巴斯可能在这条盾船上，
2: 先观察一下。
0: 这么快跑出来了？
2: 行动。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啊？
1: 大哥，
2: 谁这么大胆敢在我们的厂子里搞事？现在连那个阿巴斯都被人杀了，
3: 还有几个下家也被杀了，
1: 后面会不会连我也杀了？
3: 现在我们被人搞，有个线人跟我说啊，有一个人想吞了整个香港哦。我的厂子也被人搞了。

0: 也没在外面多了哪个行家，到底是谁在搞事情啊？
1: 抢阿巴斯货的家伙现在还在医院，找人把他弄回来。
2: 那家伙现在还昏迷着呢。
1: 昏迷了不是更容易弄吗？

0: 来了，林 Sir。
1: 嫌犯醒了是吧？
0: 醒了，我带你上去。
2: 快点，走，把门打开。

0: 我们这边病房出事了，39287收到，现在正上楼。
1: 两位医生一会儿留在电梯里，不要出去。
2: 警察，别动！

停下，别动！

0: 这些钱呢你就拿着吧，到了公海有船等你，他们两个会一路照顾你，直到巴西。
1: 从小跟到大，从黑跟到白，多谢你的照顾。
0: 几十年的兄弟，不说别的了，到了巴西报个平安，

0: 我要宣布第三届校际抗毒短片创作比赛的冠军，
1: 林海兰同学。
2: 恭喜林海兰同学，感谢世界灭毒委员会香港分会主席于顺天太平绅士为我们颁奖。
3: OK，于太平绅士，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4: 好啊，
3: 谢谢
5: 校长。有人找你。
4: 哦，不好意思啊，是北艺校
6: 的。你的短片拍得好好。
3: 谢谢。
6: 爸爸妈妈有没有帮你啊？
3: 当然没有，我爸爸很忙的，他是警察，在缉毒组。
6: 妈妈呢？
3: 我妈妈不在了，她殉职了，她也是警察。
6: 不好意思啊。
7: 好了。
6: 提到。
3: 爸爸，你来太晚了，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了。
7: 对不起啊。警察局太多事情。
6: 林 Sir 吧，你的女儿好棒啊。
7: 还好吧，我要当她面夸她。
8: 海兰，我们一起照相吧。
3: 好啊，那我不妨碍你夸我了。拜拜，
8: 走吧走吧。
6: 小姑娘真可爱。哎，你女儿说你在缉毒组，希望你继续努力，让毒品在香港消失。
7: 说的容易，像我们这样每天去搜夜店端毒品工厂，抓的都是些小喽啰，真正的幕后大老板个个都好像于先生你这样财力雄厚，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一些于先生的朋友呢？其实我很早就听说过于顺天的大名，以前我在反黑组。
6: 好啊，总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合作的。先走了。
1: 这批地藏菩萨看起来状态大勇啊，在闸门前热身，看来这一次会抢先出闸。他这场的对手只有一代天骄而已。
9: 于顺天主席，哈哈，好久不见。哎，我也不是第一天当马主了，金奖杯我也拿了不少了，不过今天好像是我的马头一次跟你的马比赛。
6: 这么巧啊。
9: 巧。
6: 嗯，
9: 你真幸福，有这么棒的老婆。哎呦，不好意思，我的手整天不听使唤。
6: 不好意思。
3: 你认识他？
6: 以前认识。
9: 于太太这么美艳动人，不知平时都吃什么补品，我也买点给我马子补一补嘛。于太太，
10: 你躺在加护病房的小弟命真硬。喂，你爷爷抽鸦片，你去找英国佬吗？你老爸吸白粉，你去找跛豪了？你他妈搞我干什么？
6: 你跟南叔发过誓，说你不碰毒品的。
9: 我这根手指是因为振兴被人砍了，这根手指是因为我做的不好，活该被砍。这根因为我认识20多年的，啊不对，不好意思，我这三根手指都是因为你，所以才被人砍了。所以我当年发誓，我一定要做毒品，做得翻天覆地。
6: 我现在就告诉你，谁去碰毒品，我就剁了谁。
9: 哇，剁啊！
10: 你还以为你是帮会啊？
9: 喂，你是财叔天王上流社会啊？现在啊，
6: 我觉得那天我不应该只砍了你手指，应该连你舌头都砍了。
10: 应该啊。
6: 嗯。
10: 你以为你万能啊？
11: 下一场比赛5分钟后开始。
6: 我们的比赛开始了，猜一下谁会赢？
10: 是。我们的比赛开始了。
1: 应声踏出的就是地藏菩萨。哎呀，很会跑，起跑慢了。跟在后面的是星星王和一代天骄，再后面的是斯巴特和加连威，再落后两个马位的就是起跑慢了的很会跑和好好跑，距离第一位的也只差了8个马位啊。暂时第一位的还是地藏菩萨，紧随其后的是星星王和在找掩护的一代天骄。哎，好了，进入转弯了，地藏菩萨还领先1个马位啊，厉害呀！一进入支路，一代天骄就好像撞了马达，马上就追过了地藏菩萨。首先冲线的是一代天骄，赢了半个马位。这一场第一名是一代天骄。

0: 就送
1: 三大酥酱，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5: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小凉皮，活出你的爽。
6: 这匹马要人道毁灭了。

0: 哎，请问你刚刚在拍什么呢？
1: 天哥，
0: 嗯，
1: 刚才那个是私家侦探，是于太太请的。
0: 嗯，喂。什么时候？谢谢。

0: 怎么了？有事跟我说。
1: 我一直没跟你提过，我有个叔叔。是他养大我，我就像他亲儿子。他生前一直很想见一见你，但是
2: 他是帮会老大。

0: 先生，请出示一下证件，你们走开啊！身份证。
1: 丁哥，有很多记者，你不太方便。
2: 要指挥追踪器。哎，金正天！
0: 身份证，所有进去的人都要登记身份证。

来宾请向前。来宾请留步。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

0: 喂，于太太，于主席，于老先生一把年纪才往生，也算是喜丧，开心点。
1: 我们让一让，
2: 警察做事，让一下，谢谢。
0: 我相信于老先生一定很想念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捎给我去陪他。
3: 身份证，
1: 烧纸也要查身份证。
2: 你的，身份证。
1: 哎，林三，你不是缉毒组的吗？反黑的事情你也管？
3: 我们收到情报，有两大毒贩在这里进行交易。 所以过来看看，
0: 我可是正经商人啊！你不是说于先生是毒贩吗？于先生，我帮你告他诽谤。
1: 我没说是他。谢谢。

0: 来，谢谢于先生，辛苦你了。不关老人家的事，这些是我们两个人的恩怨。
1: 于先生，你好，请问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跟于顺天和于难的关系啊？
2: 于先生，你现在是拿笔的，以前你可是拿刀的。不过，我觉得他们手里的笔，才是最厉害的，公众知情权嘛。
3: 大家好。
2: 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于老先生。
1: 宋玉太太上车，
4: 他今天离开了我们。我想先捎点祭品给叔叔。我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来送他最后一程。于老先生和于顺天先生其实是叔侄关系。我曾经听闻过的，
2: 他们是有做过毒品生意，但是于顺天先生今天已经贵为香港灭毒委员会的主席。
4: 其实听闻这件事情，所有记者都有记录下来。
2: 我是于先生的律师，如果你所说的事情有误导，我可以告你诽谤。我也是耳闻而已，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相信大家很有兴趣知道于顺天先生过去的一些事迹吧。在2002年勃兰街黑帮大厮杀，我想大家都有印象。我听一些朋友说，这件事是于顺天先生带队做的。当年造成七死十三伤，我觉得是件很离谱的事情。但今天于顺天先生。
4: 已经是黑白两道炙手可热的人物。一直以来，我不知道你真的是那样的人，这些我都不介意，我可以既往不咎。我现在就想知道，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没有。
5: 真的没有，真的。你还要骗我？我竟然连你有个私生子我都不知道。公子之前收到一封从菲律宾青少年戒毒中心寄来的信，我拆开看。 原来是一封感谢信，除了感谢你捐给他们的钱，还慰问了你跟丹妮坦的家人。Sorry 呀，我请了私人侦探调查过你，这都是以前的事情，我希望你能明白，好吗？我就是太明白，其实我一直也在骗你。
6: 小医生很早就跟我说过，我是生不出来的，但是我宁愿相信伏击的，我都不相信医生，因为我知道你很想要个小家庭，我知道你很想要个孩子，伏击真的说的很准，你真的有个儿子，那不是我生的，我和你的这段婚姻不会有孩子的，我生不了孩子的。
4: 有没有孩子，上天注定的。上天注定，我生不了。但是你有个儿子，他叫丹尼。他死了。 我现在只想跟你一起，
6: 但是我们两个都没办法。

0: 要哭，爸爸最怕看见你哭了。
1: 妈妈还有我最好的朋友都是让他们害死的，爸爸你什么时候能把他们抓光？那就是没有人能帮我们了，那就是那些坏人赢了，是不是啊？

接着。

0: 我们是时候合作了。怎么合作？跟什么人合作？你究竟是灭毒委员会的主席，还是正兴的地下会员呢？我做了30年警察，见过外面不少的真混蛋，还有你这种伪君子，你的底细我很清楚，
1: 我也很清楚，我清楚知道我们两个。 还有你的女儿都是受害者，我的儿子也是因为毒品死的。我们两个都有一个最原始的身份。
2: 就是父亲。于先生，你现在跟我们走，将会辞去你旗下3家上市公司执行董事的职务，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3: 不好意思，暂时还不能透露。回头我们会召开记者会。
2: 如果一旦辞职，那么几家公司的业务会不会受到影响啊？于先生，于先生，
4: 你也会上当，主席。前几天有女学生在学校赤脚怒骂自杀，
2: 你认为受我一个怎样负责？
4: 对啊，对啊，
5: 于先生，于先生，于先生。
1: 我一直很同情吸毒的人，毒品的问题根源不在他们那儿，
6: 问题在毒贩，
1: 只要没有毒贩，毒品的问题就会解决。
2: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3: 那有什么措施？有什么
6: 措施？
3: 我于顺天宣布，
1: 我会用1亿港币作为奖金，只要杀了那个最大的毒贩。
2: 你说的是谁啊？谁是那个最大的毒贩？
1: 你是媒体，你自己去查。
2: 那你这样，在我们那儿教唆他是谋杀，
7: 就是。
1: 怎么了？那又怎么样？如果没有毒贩，你们刚刚说的那个女孩根本就不会死。

0: 悬赏从法律角度看是一个单方的合同，也就是由一方当事人做出允诺，而另一方当事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所达成的合同，悬赏本身是不犯法的。例如我们悬赏去找回我们的财物，找回丢失的小猫小狗，那除非悬赏的内容是涉及到不合法的范围。我看过他的内容，他提到了杀人，但是他用的字眼是要找最大的毒贩。怎么证明最大？
1: 哪个算是最大的毒贩？我们警方从来没有公布过。
2: 那我们确实不可能公布一个我们还没有抓到的疑犯。
1: 于顺天棋高一招啊，把这难题踢给我们警方了。
2: 而且要让社会关注这件事。
3: 他是想让毒贩黑吃黑啊。
1: 而且想让我们警方丢脸。
2: 先生，什么事？
4: 老板，大新闻，快看一下。
5: 老板，大新闻。
2: 看一下。
1: 好，珍妮，马上打开看一下。
2: 好。

0: 救命啊！喂，全都是我大哥叫我做的，是真的。
1: 四大毒贩，太平兄弟、擦姐、阿巴斯都出去了，现在只剩下地藏，他肯定是最大毒贩。
2: 我拿出1亿1000万，杀了于玄天。
3: 收到。
2: 喂，帮我准备一下，我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4: 我想请你撤回一亿悬赏，你的一亿已经搞到外面全都乱套了。
3: 你自己看看，我在为社会做好事，言出必行。
4: 你这样做是在教唆他人谋杀。
3: 不要跟我说这些。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对那些坏人，就让我这种坏人去对付吧。
4: 你是不是想让我的伙计们去保护那些毒贩呢？你这个太平绅士做的事情有点太过荒唐了。
3: 这个世界本来就很荒唐，美军轰炸无国界医生的医院，说炸错了。阿富汗前总统的弟弟是敌对国的特务，你说荒不荒唐？南美的毒贩为了逃避审判，杀掉了法官，荒不荒唐啊？
4: 好，那你继续荒唐。等你荒唐到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人可以保护你了。
3: 我在拿我的命帮你执法，你还想我怎么样？
4: 执法的事情让我们警察来做，未经审判就执行死刑，这样是侵犯人权的私刑。
3: 跟毒贩讲人权会不会太迂腐了？
4: 请你相信法治，请你相信我。
3: 你回去问问你的女儿，信你还是信我。
5: 天哥，肯定是。
6: 本台刚刚收到一则最新的消息，一直避开传媒、从未露面、有地藏之称的冯振国突然高调宣布，明天召开记者招待会，而且已经向各传媒机构发出了采访邀请。代表律师还表明，冯振国届时会反驳最近对他的各种传闻以及指控。
2: 很感谢传媒朋友对我的关心。我是一名正当商人，我每年都会捐款给不同的慈善机构。我不明白警方为什么怀疑我是毒贩，他们根本没有证据，如果有的话他们早就已经抓我了。
7: 这对我个人还有公司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2: 我是无辜的。现在的市民真的认为我是最大的毒贩，弄得名誉扫地，还有生命危险。但是出一亿要杀我的那个人，
7: 还可以在外面走来走去，逍遥法外。难道真的要我出2亿去找人保护我，
2: 才可以保障我的人身安全？我想申请，警方可以24小时保护我的人身安全。

0: 界灭毒委员会。小姐，我戒毒。
1: 对不起，先生，这里不是戒毒所。
0: 那我捐钱了。哎，干什么呀？收据啊，谢谢。
2: 李章，你不要太过分。
0: 真是过分啊！捐一块，来，多给你一毛。收据，谢谢。
1: 这份离婚协议呢，属于私人的协议，不代表正式离婚了。一定要等法院批准和签发离婚证，离婚才会正式生效。如果双方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这里签名。

0: 喂。
1: 你派人杀于顺天，
0: 你有证据就抓我啊。反正明天你要保护我去机场。
2: 老大，电话。
0: 麦，搞定了是吧？这就对了，记住啊，我要包下整个头等舱，找帮保镖去机场接我。谢了。喂，你他妈说什么？

监管组后面的车厢离开。

0: 把手拿出来！
1: 我们20几年的兄弟，把手拿出来！

是你造成的，有你才有我。我卖毒，你有没有想过，是南叔搞疯了？你杀了我老婆，你知不知道？你砍了我的手指之后，吻都没有吻过我。 别说跟我说声对不起。

0: 走，快离开现场，快走，快走。
1: 李藏，这不像你，不敢出来啊。
2: 于俊杰，放下枪。
1: 不关你事，
2: 放下枪。
1: 法律拿他没办法，你让我杀了他。
2: 够了，全世界那么多毒贩，你杀不完的，交给我。
1: 我不管，杀一个算一个。
2: 他就是这样，
3: 他要做的事没人可以阻止他。林三，你就一把枪，但有两个人，
4: 看你他妈打谁。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大家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哪个片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能够立刻想起的有两段，一个是四大才子在桥上的搞笑登场，还有就是唐伯虎在众多的新娘中寻找秋香的片段。我觉得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可，就是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它依然能够在被提起的时候瞬间变成画面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本周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重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精彩片段吧。

0: 号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1: 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1: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0: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1: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
0: 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2: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0: 英雄难过美人关。
3: 别逼我用绝招！
1: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但是我喜欢。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唐伯虎点秋香》。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应玲。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光影寄深情，明月照山河，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精彩回顾。双节将至，影院观影福利多多，影视城文旅玩法丰富多彩。真情流露，最是动人，聚焦欢迎来龙餐馆三位小演员哭戏幕后。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张一山被角色感染，为热爱奔赴。已经成功举办四届的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始终兼具光影温度与家国情怀。舞台之上，影视金曲唤醒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恢宏深情的家国旋律诉说着海峡两岸暨港澳同胞同心同源的赤子之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重温这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湾区舞台名场面。
1: 每一首影视金曲都不只是一段银幕记忆，更是刻在几代人骨子里的文化共鸣。在湾区声明月的舞台上，众多影视歌曲原唱者重返舞台，让经典的银幕旋律再次响起。卢冠廷深情唱响《大话西游》主题曲《一生所爱》，嗓音沧桑绵长，将岁月沉淀后的深情与怅惘娓娓道来。

似是在光阴流转，赵雅芝与吕良伟再度并肩立于弯曲月下。章子怡的港与天地祥和中看家国团圆，国泰民安。

0: 当80岁高龄的林峰唱起那首《无爱无国》，敬礼瞬间更是引得观众动情落泪。
1: 因为他是我心爱的人。

此外，周深深情唱起的《故乡的云》，王力宏与单依纯合作的《落叶归根》，也是道尽游子乡愁与两岸同源的深情厚谊。

0: 一轮明月照两岸，万丈豪情共此时。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将始终用音乐连接光影记忆，连接湾区血脉，连接家国大爱。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近，多地推出电影惠民活动，为观众送上实实在在的观影福利。昨天，江苏苏州光影苏州电影惠民电影家促消费系列活动上线，观众支付100元就能够购买一张200元的观影券，相当于半价观影。即日起，每天上午10点放券，先到先得，每人限购一张。除了惠民观影，苏州还面向2026级高校新生推出专属礼包，送上半价观影福利和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的电影观影兑换券。不止城市在发力，电影节的展映也有实打实的福利。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展映活动正在进行中，在今年的主办城市西安，观众凭借票根可以享受多种优惠。福州作为展映的分会场，同样为观众准备了观影福利。今天起至9月27日，凭借电影节展映影片的票根可以兑换美食优惠和电影节限定周边，及其不同展映影片的票根还能够兑换限定礼品。在影院享受影视大餐之余，假期还可以走进影视城，换一种方式来感受电影里的世界。中秋国庆假期，多地影视城也陆续推出特色活动。湖北襄阳盛世唐城景区主打中秋氛围，赏月、看演出、体验非遗，还有 NPC 送月饼。山东乐陵影视城则将中秋、国庆两大假期连起来，准备了丰富活动和入城礼。海南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推出13天入戏活动，中秋走进南洋旧梦，国庆则带游客回到1949年的历史场景。这个假期，无论是赏月、逛影视城，还是沉浸式入戏，总有一种光影玩法适合你。

0: 2026江南电影大会在江苏苏州举办，活动以江南印象、时代光影为主题，其中 AI 赋能电影产业、影院多样化经营等话题成为了本次大会的焦点。
1: 开幕式上，长三角人工智能影视协同创新实验室揭牌，该实验室由长三角电影发行放映联盟与苏州电影业协会共同发起，旨在提升长三角在 AI 影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2: 一个是资源互通，推动四省市影棚、算力、动捕设备对成员企业的优惠开放；二呢是赋能服务，为中小微影视企业提供 AI 技术匹配和专项的信贷支持；三呢是协同发展，推动 AI 影视硬件与内容更高水平发展，共同提升长三角影视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0: 与此同时，影院加融合模式在长三角落地开花。来自苏浙皖沪四地的影院从业者现场分享业态创新案例。
1: 我们这个项目因为立足于乡村，因为跟文旅结合起来的嘛，大家来到山村里休闲度假之余，顺势看一场电影。
2: 日间呢是书香阵地，面向学生白领提供阅读自习轻社交，到了晚上呢切换成为光影盛宴，承接观影私人包场，实现场地全天候的一个运转，解决了白天场地闲置浪费的一个问题。
3: 让诗酒温暖每个人，荣耀盛典之夜将于9月21日在四川泸州启幕。眼下晚会彩排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这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提前解锁节目
4: 这个平台，有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烧腊。
5: 更多精彩敬请锁定9月21号20点整电影频道融媒体直播，让诗酒温暖每个人，荣耀盛典之夜。
3: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赛夫、苏苏、贾马尔三位小演员真挚自然的表演，让整部影片更加打动人心。孩子们极具感染力的情绪戏份背后各有独特的拍摄故事，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片场，解锁动人哭戏的诞生过程。
6: 你看苏苏，他自己能哭，但是会哭得稍微假一点。后来他姥姥就想了个办法，他姥姥过来就跟他说了一句，他说苏苏啊，你要是不好好演呢，姥姥现在就要走了，回家了，你就自己一个人待着吧。他姥姥刚说完这话，苏苏立刻就哭了。我们当时哎，快，然后就抓到了。
7: 苏苏加油，预备，苏苏 and action！
8: 行，
9: 哎呀，你最坚强，一哭就不漂亮了，是不是？
5: 片中贾马尔含泪回首的镜头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小演员从试戏阶段就做足了准备，
10: 自己做了个炸弹，背了个书包，然后来试戏排队，然后哭的时候，那个试戏的时候就已经是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能哭出那么大的泪珠的。
5: 对于赛夫来说，情绪爆发最激烈的就是师父徐福被带走，自己却无力阻拦的戏份，内心的悲痛让他久久不能自已，甚至看回放的时候还在落泪。
11: 师父，没事，师父，
3: 京剧题材电视剧《云雀叫天路》正在热播，剧集由郑大圣执导，张一山、谭卓等人主演。张一山做客我们的节目时表示，孟金福是他的人生角色，既带给他成长，也让他读懂了为热爱不断迎难而上的意义。
12: 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一山。这个角色给了我一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感觉。
13: 孟金福，金奎师傅的得意人生，
9: 窜天猴的徒弟，
14: 腿。
5: 云雀叫天路取材自京剧大师谭鑫培生平，经过艺术化改编，展现了一位梨园少年逆袭成长、终成一代宗师的传奇人生。
12: 谭大师的《定军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部电影，一个这样的大师，让我来去表达、去演，那绝对是一个。首先有压力，其次就是更重要的是一份责任，因为你不能把这个角色演砸了。所以犹豫了很久，决定演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在网上搜了一张照片，有一种缘分，就是我们两人的骨相和长相好像，外形似乎我和谭大师有一些相似，那张照片帮助我很多，给我建立了很多自信心。
5: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整个剧组都沉浸在纯粹的创作氛围里。张一山提前一个多月

0: 进组训练，潜心修炼戏曲基本功，唯读剧本，打磨每一出戏曲唱段，逐渐与角色融为一体。
1: 每天早上起来六七点起来，大家就喊嗓子在一块儿，就感觉又回到了我小时候练武术在那个武术队的那种感觉。孟金福这个人物，他是每个行当都唱过，丑角儿、旦角儿、武生、老生，甚至他还在打鼓，就都得学。然后就请了各个院团的老师，各个行当的老师，然后针对每一个角色，他要唱哪一出戏，来手把手的一对一的教。导演一直说，你不光要把舞台上的那些戏曲的需要你展现的片段拿下来演好以外，你还要让所有的观众在舞台之外的场景里感觉到你不说话就是一个唱戏的人。
2: 看那刘关张兵发火老，待俺速速报一问候知晓。
0: 此次张一山和谭卓饰演夫妻，两人刚开始演情感戏有些羞涩，到后来越来越默契，共同呈现出角色复杂的情感纠葛。
1: 确实演谈恋爱的戏不多，然后又是光着头梳着辫子谈恋爱这事儿，其实我以前很少拍这种年代感十足的戏，这一次去挑战一下。第一次和谭卓老师合作，我觉得我们是很合拍的，因为谭卓老师对戏是非常认真，然后大家都卯着一股劲儿，因为没有他就没有我，这两个角色还是很有意思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谈恋爱、成家、结婚生子，它是一种陪伴，是一种纠缠。我觉得人生的这个五味杂陈全都在这个两个人物关系当中都有体现。如果没有谭卓老师演的这个沈玉儿的角色，就没有孟金福。我一直觉得我挺幸运，一直能够碰到好的剧本和好的导演，在一直把我像他们想要求的那样修剪，看到一些好的剧本和好的角色有那种冲动，我觉得那就一定是有缘分。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像孟金福这个角色一样，一直到中年老年还一直能够为自己热爱的东西战斗。
2: 南墙越硬我越要撞，我倒要看能不能给他撞。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张一山说云雀叫天录中的孟金福给他一种什么感觉？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17:29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的开奖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梁子。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那么首先我们将为大家摇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527。下面把时间交给梁子。
0: 观众朋友，大家看到现在在我身边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我身边的这台摇奖机当中了，现在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即刻为大家开奖。好的，大家看到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正在飞速地旋转着，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第一个开奖号码是0号，第二个开奖号码是9号，第三个开奖号码是2号。观众朋友，本期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下面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0号、9号、2号，他们分别是0号、9号、2号。

0: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3: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5: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解罗密·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解罗密·马洛。
1: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2: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3: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2: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1: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2: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4: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子。
2: 乌马·瑟曼、伊桑·霍克、裘德洛，
5: 他们会认出我的，我都认不出你了。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1: 怎么可能？
5: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温斯特。结束！你现在要告诉我，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吗？
2: 变种异煞。
6: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7: 亲
6: 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杰罗米，你打扫工作站很勤快。
1: 神性洗劫，是这么说的吧？
0: 神？我查看了你的飞行计划，100万次模拟操作零错误，很了不起，就该由你这样的人带我们去泰坦星。
1: 委员会批准了吗？听说要推迟。
0: 不要轻信传闻，你一周后出发，去接受基本测试吧。
2: 把测试中心报道。

0: 收到接受基本测试通知的人，请到测试中心报到。
1: 杰罗米，别害羞，该尿就尿。你的身体很漂亮，我告诉过你吧。
2: 我每次来你都这么说。
1: 这是职业病，我每天都得看一大堆身体，你的状况恰巧是一个特例。我的父母该把我预定成你这样，

0: 问一句，我跟你提过我儿子吗？
1: 没有。
0: 有时间提醒我吧。你要升空了，就剩一周。拜托告诉我你很兴奋。
1: 我周末再告诉你。

0: 恭喜你解落谜。
1: 谢谢。
0: 一天会发誓几次？有十二次吗？
1: 有时更多。
0: 只有你每次都来看。如果你想假装不在乎，就别抬头。
1: 这是最平淡无奇的事。解罗密满了，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奔赴土星。

0: 14颗卫星，泰坦星，这很令人羡慕。但对杰罗米来说，他一出生就注定能胜任这项任务。他具备这项任务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他的基因完美无缺。不，杰罗米·马洛上太空这件事太平常了。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妈妈在里维埃拉怀上了我，不是法国的里维埃拉，而是里维埃拉轿车。人们常说，有爱情孕育的孩子长大后快乐的几率比较大，现在他们不这么说了。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我的母亲宁愿相信上帝，也不愿意相信当地的遗传学家。十根手指，十根脚趾，从前这样就够了，但现在却不同了。如今在出生后的几秒钟，医生们就宣判了我将来的死因和死亡时间。
1: 患精神疾病的概率非60%，躁郁症患病概率42%，注意力障碍患病概率89%，心脏病患病概率99%，有早衰倾向，预期寿命30.2岁。
2: 只有30岁。
1: 出生证登记姓名
3: 安东。
4: 不，温斯特安东。对，这名字好。
3: 他会成功的，你会的。
5: 温斯特。
0: 从小我便以旁人看待我的眼光看待自己，长期患病，每次碰破膝盖或流鼻涕都会被当作人命关天的大事。
5: 很抱歉，他没有保险，万一他摔倒，
6: 可别人告诉我没问题，
5: 对此我真的无能为力。
0: 和当时其他的父母一样，他们决定把下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时，要选用最自然的方法。
7: 从你体内提取的卵子 Mary 已经和安东尼奥的精子结合，经过筛选，目前有两个健康的男孩和两个非常健康的女孩，当然他们都没有重大遗传疾病的患病倾向。接下来只需要选择一个受精卵。首先我们要选择性别，你们考虑过吗？
3: 哦，我们想给温森特添个弟弟，让他们一起玩。
7: 那当然。你好温森特。
8: 嗨。
7: 你们预定了淡褐色眼睛、深色头发和白皙的皮肤。我自作主张去除了一些潜在的不利因素，例如过早谢顶、近视、酗酒、不良习惯、成瘾、暴力倾向以及肥胖。
3: 我们不要，我们指的是疾病式的，不过
2: 没错，但能不能保留一些让孩子自由发展的东西？
7: 你们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人类已经有太多不完美的基因了，你们的孩子不需要额外的负担。孩子体内是你们的基因，只取最好的基因，你们自然受孕1000次也不可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就这样，我的弟弟安东来到世上，我爸爸认为完美的儿子才配继承他的名字。
3: 我为你骄傲，儿子。
2: 我早说了，你看他长得多快。
3: 你是最棒的。
0: 即使在我们最像同胞兄弟时，我也明白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不一样的血。我如果想出人头地，就必须付出更多代价。

0: 我们最爱玩谁是胆小鬼游戏，趁父母不留神，我们会拼命往远处游，比赛谁先害怕，谁先返回岸上。
1: 来啊，胆小鬼！
0: 当然，输的人总是我。安东是强壮的游泳健将，他根本不可能输。
2: 3亿，3亿5千万，4亿，4亿5千万。
0: 也许是我太爱行星，也许是因为我越来越讨厌我所在的星球。从我有记忆开始，我便梦想着遨游太空。
2: 7亿5千万，8亿，8亿5千万。
1: 世上有多少个宇航员啊？我要是想当，一定能行。
2: 嘿，不能吃，那是冥王星。
0: 往后的几年里，虽然父母百般阻挠，但我的目标从未改变。
3: 温森特，你必须现实一点，要知道你的心脏状况。
4: 妈妈，我的心脏也有可能不出问题。
5: 1%的可能。
4: 哦，那我来想办法。
3: 问题是他们不会要你。
5: 温森特，老天在上，你必须明白一件事。你进入飞船的唯一途径就是去当清洁工。
0: 我父亲说的对，无论我怎么在简历上弄虚作假都没有用。我真正的简历就在我的细胞里，当有众多来历清楚的宇航员候选人时，公司没有必要花大笔钱来培养我。当然，歧视是违法的，这叫做基因歧视。不过法律的事没人太在乎。如果你拒绝表明身份，公司照样有办法得到你的样本，门把手上、握手时，甚至是申请表上的唾液。要是他们还不满意，就会用合法的毒品检验来达到非法窥探的目的，并由此决定你在公司的前途。
5: 你真要这么做，你知道你会输。

0: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游泳，一直游向深海。和以往一样，我们知道每向海天之际游一尺，都意味着返回时要多划一下。但那天的情况与以往不同了，每一次安东想拉开距离时，都发现我就在他身边。到了最后，不可能的事情出现了。
1: 温森的，温森的。

那是我们这辈子第一次意识到，安东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强壮，我也并非那样孱弱。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变得有可能。

0: 我和身世相似的人一样，在之后的几年东奔西走，混口饭吃。我大概刷过州里一半以上的厕所。我属于心形下等人，如今人的等级不再根据社会地位或肤色来划分。
1: 欢迎来到盖特克公司。
0: 不，我们现在受到的是科学的歧视。
1: 好了，这是你们的清洁工具，从前面开始，一直擦到后面，地板要擦得能照见我的笑脸。你怎么了，大人阁下？幻想上太空吗？过来。你可以从把这里打扫干净开始。
0: 目标近在咫尺，可我却从未像现在这样确定，那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0: 擦玻璃的时候别擦得太干净。
1: 什么意思？
0: 省得你胡思乱想。
1: 只有擦干净了你才能看清楚，我在另一边大展宏图。

0: 吧。
1: 我虽然嘴上说的响亮，但心里什么都明白。无论我多么勤学苦练，如果血检不合格，哪怕我有全世界最好的成绩都没有用。于是我决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这个出现在我家的男人，是在黄野中查不到的商人。
2: 站直了，你怎么知道我的？
1: 传闻。
2: 身上有记号吗？纹身、伤疤或者胎记？
1: 没有，应该没有。
2: 你真要这么干，我可不想浪费时间。
1: 我有100%的决心。
2: 决心是第一步。
1: 那是旧的版本，我都背下来了。
2: 背下来了？你要明白，这种事不能反悔。
1: 你有人选了吗？

0: 对于基因优秀的人来说，成功是很容易的，但并不表示万无一失，毕竟不存在决定命运的基因。当某些精英类人才出于某种原因混不下去的时候，他们的基因身份就变成了不法分子手中炙手可热的商品，别人的损失就是我们的收获。
1: 他的背景完美无缺，寿命长得让人不敢相信。那家伙就是长生不老，他的智商高得无法计算，双眼都优于标准视力，心脏撞得像牛，他能撞到一面墙。如果他还能跑的话，事实上他曾经是游泳健将。文森特，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我早说过了，你们长得很像，你得付双倍价钱。
0: 我们一点也不像。
1: 足够像了，上次别人看你的照片是什么时候？你用我的照片都不会被发现。
0: 车祸我怎么解释？
1: 这正是最妙之处，车祸发生在国外，国内没有他受伤的记录，在大家心目中他是一个还能走路说话，能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只要别让他碰烟酒，然后你就可以用他的身份。
0: 你是外国人？
1: 他们不在乎出生地，只关心基因，血液不分国界，只要符合公司的标准，你就拥有了一张通行证。
2: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3: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6: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107期减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205400207，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10。体彩排列三第2625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90，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9090。
7: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9月19日。
8: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谁住在楼上？
9: 反正不是我。
0: 就这样，变身解罗米的工程开始了。近视是最不符合优生学的标志，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1: 不能动手术，会留下疤痕，要么戴隐形眼镜，要么装瞎子。再说眼睛颜色也不对。
9: 他说的对，我的眼睛更美。
1: 你赚的钱我要抽1/4的提成，万一计划失败了，所有设备必须在7天之内归还，而且定金也不能退。
9: 等等等等等等，我记得你说的是1/5。
0: 你说1/5？
9: 1/5，
1: 这事没商量。

0: 功告成。
1: 嗯，还差一点。
0: 差什么？
1: 身高方面还有问题。
0: 你多高？
2: 1.37米。
0: 出意外之前多高？
1: 很不幸，档案上说他1.85米。
0: 我穿增高鞋。
1: 哼哼，就算穿了，你也不够高。
0: 所以呢？不，不，以前可没说要手术。
2: 哦，我以为你很认真呢。
0: 我很认真，但这不行。我绝不敢。从此，杰洛米不再怀疑我的决心。我用思想转移痛苦，时刻提醒自己，等我最终再次站起来的时候，我离星空的距离将缩短2英寸。
2: 你没事吧？
0: 没事。想去跳舞吗？大家都得用右手，对吗？现在没人预定左撇子了。杰洛米·马洛，这名字不错。
2: 是我的名字，
0: 我用了才能变成你。
2: 你认为你能变成我？看看这个，你看呢？
0: 好东西，真棒。是真的吗？
2: 难道你也是色盲吗？这是银牌
0: 哦。
2: 杰罗米·马洛天生注定要登上领奖台。尽管我天赋过人，我还是屈居第二。我呀，你凭什么以为你能行？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2: 签名还得练。
0: 很快，我们的准备工作就要接受考验了。杰罗米具备进入盖特卡公司所需要的一切条件，除了兴趣这一条。
2: 你真的想进去？
0: 我不是想进去，我是想上去。
2: 上面有什么？
0: 那正是我想知道的，杰罗米。
2: 叫我幽静，是我的小名。想成为杰罗米，就先适应这名字。
3: 我要走了，我的样本呢？
2: 在冰箱里，左边的门。
3: 哪一袋？
2: 哦，都能用。
3: 要不要先测试一下？
2: 随你便。
4: 上帝呀，机器怎么了？
3: 机器好得很，是样本有问题。你又喝酒了？
4: 我没有。
3: 上帝啊，尤金，现在才早上8点。
4: 我没喝。
3: 这事不能儿戏，我1小时之后就要面试了。这包尿样里的伏特加比尿还要多。
2: 好吧，我道歉，我喝了一杯庆功酒，我很抱歉。
4: 试试周五那包应该没问题。
0: 就剩周三的样本了。
4: 周三这绝对行。

听着，现在后悔还不算晚。从今往后，你不再是你，我不再是我。怎么样？

0: 恭喜你。
1: 什么时候面试？
0: 这就是。
1: 录取了。
0: 那是当然。
1: 情况就是这样，每天我必须竭尽全力去除身上的死皮、指甲和毛发，尽可能不在合格的世界里留下不合格的蛛丝马迹。与此同时，尤金也在准备他那高人一等的基因样本，以便我冒充他。特制的尿样袋用来应付不定期的物质检测，指甲的血囊用来通过安检入口，还有装满其他样本的小玻璃瓶。尤金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身份，而我则负责房租，让他过上他习惯的奢华生活。尤金并不像世上其他人一样歧视我这种子宫儿、自然生产婴儿或瑕疵人，身为完美人、试管婴儿或人造人，尤金有另一种负担，那就是必须完美。如今我变成一个新生的却又令人厌恶的社会群体中的一份子，我是拒绝认命的那类人。社会上通常称我这种人为借机生蛋或盗用基因者。借用杰罗米·马洛的身份，我在盖特卡公司晋升得非常快，只有一名项目主任差点识破了我的真实身份。奇怪的是，他死后对我的威胁比他活着的时候还要大。
2: 南侧大楼现已开始疏散，请大家按顺序撤离，对此造成的不便我们深感歉意。南侧大楼现已开始疏散，请大家按顺序撤离。
3: 我猜可以排除自杀的可能性。
0: 长官，你说什么？
3: 没什么，谢谢。调查要花点时间，可能要推迟升空。

0: 艾琳，我想请你来协助调查员。
1: 这样会耽误我的工作进度。
0: 我会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1: 请保证这不会影响我的前途。
0: 这一点你大可放心。那么请你告知有关当局，我会全力配合，尽管我们无法容忍深空计划遭遇重大的耽搁。
1: 主管，
0: 谢谢你，艾琳。
1: 谢谢主管。
2: 主管，这对任务有多大影响？
0: 哦，一切还按原计划进行，深空窗口到周末才会打开。尽管这场悲剧令人遗憾，但是死了谁，地球都照样转，不是吗？
3: 怎么了？
2: 我要升空了。
3: 哪天？
2: 这周末。
3: 这周末？这么快？项主任同意了。
2: 他死了？
3: 开玩笑吧。
2: 同事发现他被打得血肉模糊，看了胸卡才认出他是谁。
3: 你没开玩笑？
2: 就是这样，点火升空，势在必行。我要升空了。
3: 他是被谋杀的，又不是我干的。我没说是你，但谋杀会招来一大堆调查员四处打探。
4: 调查员算什么？主任死了，我要碰碰运气。他们识破了我又能怎么样？那时我已经飞离他们的管辖区了。
3: 我们现在去喝一杯。
1: 晚上好，先生。
3: 晚上好。桌子准备好了吗？
1: 马洛先生，听说你要升空。
3: 应该是的。
1: 我们会想你的。
3: 葡萄酒开了吗？
1: 那当然。
3: 你给自己也倒一杯。
1: 谢谢先生。

0: 年份？
1: 我吗？
0: 我是说样本。
1: 五分钟前我吻过他，深深的一吻。
0: 我来想想办法。
2: 你要全面分析结果。
1: 是的，谢谢。
0: 祝你好运。
3: 等候时间并不会对样本产生损耗或损害，某些样本会在排序过程中被消耗，请大家耐心等候。
2: 93，好男人。
1: 对，他是好男人。
3: 等候时间并不会对样本产生损耗或损害，某些样本会在排序过程中被消耗，请大家耐心等候。

0: 天哪，还要我说多少次才行？这酒最多是五分钟之前才打开的，好酒需要呼吸，记着点。
1: 据说处于失重状态时，感觉就像回到了子宫。
0: 你居然成功了，你要上太空了。那么多人里，他们却选择了你。
2: 很遗憾，你得在那房子里独自住一年。
0: 不用你操心，再说我的房子比你的飞船大得多了。
2: 别装傻，你打算做什么？
0: 我打算看书，还可以精神旅游。
2: 我希望你有个伴儿。
0: 会有人来看我的。
2: 对，都是付费的，
0: 不收钱的女人我不要。
2: 说真的，你有什么打算？
0: 我打算干了这杯。这月份那儿什么样啊？
2: 泰坦星吗？泰坦就像这样。他一直被云层包围，没有人知道里面的情况，
0: 可能什么都没有。
2: 一定有。其实去的人应该是你。
0: 此话怎讲？
2: 因为漫游太空用不着腿。
0: 我有恐高症。

0: 对不起，这个你要吗？我帮你装起来好吗？哦，对不起，我很抱歉。才不是，我真的很抱歉。别给我找麻烦，乖乖的听话。
1: 起来，起来。
0: 对不起，
1: 拜托，
0: 真对不起啊。当时我没喝醉。
1: 什么叫你没喝醉？
0: 我走到那辆车前面。
1: 什么车？
0: 我故意站在车前面。我这辈子从未那样清醒。
1: 快睡觉吧，
0: 我连自杀都做不好。如果第一次失败了，就该继续尝试。
1: 快睡觉。
0: 我为你骄傲，文森特。
1: 叫文森特，证明你喝醉了。

你可以走了。没关系，艾莉，你下去吧。

0: 嫌疑犯找到了，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真是十年难遇的好运气。
1: 眼睫毛有什么线索？
0: 他是未登记的瑕疵人，曾在这里当过勤杂工，但几年前失踪了。
1: 眼睫毛可能是那时候留下的。
0: 长官，你看看这地板，没有任何东西能长时间留在上面。
1: 动机也很成问题，他为什么要在几年后回来杀死一个素昧平生的人？
0: 资料显示他有暴力倾向。
1: 如果我没弄错，他的资料里还说他是一个病人，有90%的可能性这根睫毛的主人已经自然死亡了。
0: 有10%的可能性他还活着，这是个找失主的案子，找到掉眼睫毛的人就找到了凶手。我会去复查，找出他的家人，如果有的话。
1: 我查过了，他没有活着的亲属。
0: 那真是太可惜了。
1: 你该去查出入登记、不在场证明、宿敌。我观察了，没有人哭。项目主任不是广受爱戴的人，他主张削减计划经费。
0: 长官，恕我直言，我这就去办。

0: 杰罗米他就是节拍器，我能根据他的心跳弹钢琴。
1: 主管先生，很高兴通知您找到嫌疑犯了。
2: 真是松一口气。是什么人？
1: 我们在南侧大楼发现了一个非法样本，这是他的照片。
2: 瑕疵人？
0: 我们也在追查其他线索。
1: 尽管如此，我坚持立即公布照片。
0: 主管，我很好奇。
2: 好奇心会让你在工作中占优势。
0: 这是你们的招聘方法？
2: 应该叫招聘哲学。
0: 能进公司的都是什么人？
2: 首先，他们的整体水准要比普通人高。
0: 就算在员工当中也有高低优劣之分吧？
2: 偶尔我们不得不招收在某方面略有瑕疵的人，但即便如此，那些人干特定的工作还是绰绰有余。例如保安工作，目前符合条件的人选足够多，我们的标准也相应提高了。体能和心智必须平衡，这样才能跟上公司蒸蒸日上的发展。
0: 但公司仍密切关注他们的表现。
2: 我们必须确保员工充分发挥潜能
0: 并超越。
2: 没有一个人能超越潜能。
0: 万一呢？
2: 那只能说明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测出他真正的潜力。

0: 这是最近七天的出入记录。
1: 你呢，艾琳？有不在场证明吗？
0: 我当时一个人。
1: 这我很难相信。
0: 失陪一下。
1: 嗯。

0: 我并非是唯一一个每次发射都抬头看的人。
1: 你好，杰罗米。
0: 你好。主任的事太可惜了。
1: 可惜他死得不够早。主任不止一次威胁说要取消你的这次任务。
0: 是这样。
1: 有人帮了你的忙。
0: 我该向谁握手致谢呢？
1: 警方在南楼找到一根睫毛。
0: 是谁的？
1: 一个瑕疵人。杰洛米，我验了你的基因，我看过你的资料。对不起，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你也是，艾琳，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基因人。
1: 并不是完全一样。难以接受的心脏衰竭风险，记录里是这样写的。我唯一能承受的太空之旅，就是坐在地球上围绕太阳转。
0: 就算你有身体缺陷，反正我是没看出来。
1: 你不相信我？给，拿着。还有兴趣的话，再来找我。
0: 抱歉，风吹走了。

0: 关于近期安排，请查看盖特卡航天公司的最新报告。关于近期安排，请查看盖特卡航天公司的最新报告。
1: 杰罗米，这一条是我们讨论过的航线吗？
2: 当然是的，主管。

0: 你仔细听清楚了，我要我定的商品。这个颜色完全不对。不，我懒得跟你说了，无聊，我待会儿再打。是卖染发剂的公司，他们送来小麦色而不是蜜糖色。傻子都知道颜色浅了，销售说换个样试试，可我不想换，我们不能换。现在我说不定还得为他们送来的五箱货付款呢。
1: 我们得离开。
0: 你想象不到我得应付什么样的白痴。
1: 他们认为是我杀了项目主任。
0: 这又是为什么？
1: 他们找到了我的睫毛。
0: 在哪儿？
1: 在走廊上。
0: 要是在你的眼皮上找到的，那就更麻烦了。
1: 警方在公司到处贴了我的照片，我一转头就能看见自己的脸。他们会认出我的。
0: 没人会认出你。
1: 他们会认出我的。
0: 我都认不出你了。没有人会怀疑那是你的眼睫毛。他们不会相信公司的精英员工一直在耍他们。不不不，维持现状，按原计划进行。你是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
1: 我不是杰罗米马洛，我是凶案嫌疑犯。
0: 你在干什么？
1: 你在干什么？那是好几天的量。等等。哦，我们得离开。给我住手。
0: 哦，好吧，想走你就走，但不准碰那些样本，那些都是我的。早知道你要在最后一刻退缩，我就会把我的身份租给更有骨气的人。你现在不能放弃。我付出的太多了，我该怎么办？坐轮椅。

0: 亲自上太空吧。
1: 尤金，他们会发现我的。
0: 你还是不明白对吗？你在别人眼里已经不是你了，他们看到的是我。

0: 我要出去。你要去哪儿？
1: 明天我可能就被捕了，所以我得出去。
0: 你确定这是个好主意吗？
1: 是你说的，一切维持现状。
0: 都谁去？
1: 大家都去。
0: 所有的人。
1: 我不去反而惹人怀疑。
0: 那就别惹人怀疑。
1: 谢谢。

0: 是谁的命令？我们来干嘛？
1: 我在追查线索。抱歉，长官，身为侦探，我不能放过线索。
0: 你凭什么认为眼睫毛的主人在这儿？
1: 他是瑕疵人，而这里碰巧是瑕疵人的老窝。
0: 瑕疵人？他这个瑕疵人很聪明，这些年一直成功躲避筛查。你真的认为他现在会留在这儿等我们？
1: 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0: 把重点转回犯罪现场，在公司方圆5英里内再次彻查，突击审问。

0: 你是宇航员 ，GET 公司的，
1: 仪器上写着呢。
0: 这儿可没说你残废了。
1: 我没残废，我在训练时伤了腿。你居然敢质问我？
0: 好吧，你的工号。好了，算了。
1: 不行，臭警察，告诉我你的工号。
0: 我说算了，难道你想让我道歉吗？
1: 你不痛快对吗？我能去你做梦才能到的地方，我很快就要离开地球了，你竟敢怀疑我，这是骚扰。
0: 我错了，你的工号，
1: 告诉我工号。
2: 提醒一句，这是凶案现场，他在这干嘛呢？
3: 你在干嘛，老头？
0: 干活，长官。
3: 这是证物，
0: 明明是垃圾嘛。

0: 你不知道？
1: 哦，知道，知道。
0: 他太出色了。
1: 弹钢琴最好有12根手指。
0: 弹那首曲子必须用12根。这是要干什么？
2: 应该没什么事。

0: 谢谢。天晓得那些棉签碰过什么。
1: 我要给你看样东西。

了。

0: 我不认为他还是勤杂工，我怀疑他使用假身份冒名顶替某个人，
1: 盗用基因者混进公司，
0: 有点牵强，但并非完全不可能。我很难相信他会成为公司的精英。
1: 就算他骗过保安系统，他的心智和体能也经不住考验。也许他被低估了，也许死者发现了这个盗用基因者，这是杀人动机。我要给所有能进入凶案现场的人静脉采血。也就是公司三分之二的员工，这样得耽误他们好几天。不，止血和尿样就足够了。
0: 我希望坚持静脉采血，必须的。
1: 希望这不算越权。
2: 全体员工都必须进行强制性血液检测，请大家配合警方工作。全体员工都必须进行强制性血液检测，请大家配合警方工作。
0: 只是时间问题，长官，迟早会有发现。
1: 为什么用注射器？你要开血库吗？这个嘛，警察先生们认为我原先的检测方法不符合要求。

0: 该死！
1: 杰罗米，对不起。
0: 你忘了怎么抽血了吗？
1: 来，让我看。
0: 算了，没关系，我没事。
1: 幸好也差不多够了。
0: 不够的话，他鞋上有的是。

0: 入り。
1: 看起来你没有杀人。
0: 哦，是的，有人捷足先登了吧？
1: 可能吧。
0: 我两天后升空，我猜你早就知道了。不过，
2: 全体员工都必须进行强制性血液检测，请大家配合警方工作。
3: 那是最后一个，
4: 有点不对劲儿。
3: 他不在这儿，那是死胡同，
4: 一定有疏漏。我们再测一次。
5: 排测，我不允许你们再干扰升空计划。
4: 嫌疑犯假扮员工，你不觉得危险吗？
5: 如今让你们在这儿无事生非，更加危险。升空窗口将开启7天，这是每70年才有的一次机会，因此当务之急是准时升空。
4: 升空对你来说很重要吧？而死者曾极力反对，对吗？
5: 再去看看我的档案吧，侦探。我的基因里没有丝毫暴力倾向。
3: 很抱歉，我们不会再打扰你了。可调查的地方不止这里。
4: 好吧，我们去巡逻。
3: 好。

0: 我比下有余，但是比上不足。
1: 这些事我懂。
0: 你会懂？你有过什么心脏问题？难道你心碎过吗？

0: 我有个奇怪的想法，你对谋杀案比我还感兴趣。
1: 说得对，这想法很奇怪。想跳舞吗？

0: 真要去，你努力工作，千方百计要离开一个地方，等真有机会走的时候，你却有了留下来的理由。一年不算短，
1: 也不算长，只是绕太阳一周。
2: 大家好，很高兴见面，我是负责今晚行动的警探，请大家留在原地。我说了不许走，难道我说的是奇怪的外国话吗？检查假发、隐形眼镜和假牙，收集纸巾和所有的烟头，还有茶杯上的唾液。那家伙很眼熟，去问问他。
1: 你不是要跳舞吗？
3: 你们要去哪儿？
4: 是的，抱歉，请稍等。
1: 杰罗米，杰罗米，天哪，你疯了吧？
3: 跟我走。

0: 他们去哪儿了？往哪儿逃了？别怕，跟我来。
1: 你不懂吗？我不能跑。
0: 你跑得挺好。
2: 不要摸脸，不要咽唾沫或吐唾沫，给我取下棉签。
0: 文森特，文森特，
1: 是文森特。
0: 我
1: 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说。

0: 怎么弄的？你腿上的疤？
1: 知道99年款的克莱斯勒吗？它的前挡泥板刚好有这么高，我当时看错方向了。
0: 这个借口是刚编出来的吗？
1: 我一直这么说。
0: 我知道你与主任的死有关。
1: 你错了，艾琳。
2: 你在查昨晚那家伙？
1: 不用管他。
3: 他是最优秀的，我十分确定他与凶杀案无关。
4: 杰罗米·马龙。
0: 你脸色不好，回家休息吧。你有事吗？
4: 我找杰罗米妈了。
0: 抱歉，他说他胃不太舒服，升空前综合症。
4: 是吗？我该去看看他，我猜你能带我去。

0: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吧？
1: 哦，凡人，
2: 接电话，接电话，
1: 说话，尤金，你今天要做回你自己。可我当不好我自己，调查员马上就到，他以为我病了。
0: 那你不早说，还有多长时间？

0: 我猜他不在。你好，
1: 我找杰罗米妈了，我就是上来吧。
0: 看来他在家。

0: 请进，请进。嗨，亲爱的，亲我一下。
1: 很高兴你好多了。
0: 那当然，因为你来了。他是谁？找我什么事？
1: 是主任的事。
0: 啊，还要问？希望没有打扰到你。
2: 不不不，不打扰。
0: 抱歉，不能带你四处转转。
1: 不能改天再测吗？
0: 用不了几分钟，也许他能诊断我的病。

0: 你好吗，杰罗米？
1: 还行，杰罗米。
0: 你是怎么上来的？
1: 我一直都能走，我是装瘸的。

0: 艾琳，艾琳，艾琳，
1: 别碰我！
0: 听我说，艾琳，
1: 我不知道你是谁，
0: 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1: 我不想再听你说谎了，杰洛米。
0: 我的名字叫温森特，温森特·安杜弗里曼，我是自然受孕的瑕疵人，随你怎么叫吧。但我不是杀人凶手。
1: 你是自然受孕的。
0: 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只是我不想你还能再活二三十年。我的心脏已经多跳了一万多次了。
1: 这不可能。
0: 你是分析不可能事件的专家，对吗，艾琳？公司让你尽全力寻找缺陷，以至于最后你只看到了缺陷。不管有没有意义，我只想说，凡事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0: 恭喜你，长官，破案了。死者眼睛里有他的唾液，而他无法解释，在我对眼睫毛执迷不悟时，是你的直觉让案子走出了谜团。
1: 那么，那个瑕疵人与案子无关？
0: 对，他是独自作案，任务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知道这次若不能升空，他不可能活着看到下一次。由于升空已经势在必行，于是他变得非常愿意合作。我猜今晚你要举行庆祝会吧？
1: 当然，

0: 他喜欢我们。当然，再给他一点时间，他会习惯的。他长什么样？
1: 那个警察？
0: 对，
1: 警察呀。
0: 他叫什么？
1: 我们一直在讨论我的名字。
0: 他还会再来。
1: 你听到了，凶手被捕都结束了。
0: 不，还没有结束。我要见他。

0: 温森的。天哪，你变了，你连亲兄弟都认不出来了。我们是兄弟吗？爸妈临终都认为你活不长。我不这么想。你来这里干什么？这应该我问你。我有权到这儿来，而你没有。说得像真的一样。我没有杀人。你一定很失望吧？你犯了欺诈罪，你的处境很不妙，我能救你出去。
1: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心血才来到这里吗？
0: 你的路已经走到头了，快跟我走。
1: 我离目标只差几百万英里了。
0: 结束了，
1: 只有看到我失败，你才能够感觉成功吗？我告诉你，天哪，你现在要告诉我，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吗？或许你没有注意到，我不需要人搭救，而你却需要过。既然你什么都知道，那天的事你怎么解释？
0: 打败我的不是你，而是我自己。
1: 你到底想骗谁？
0: 你要我证明吗？
1: 那都是陈年旧事，不重要了。
0: 我能证明，你想看看吗？我会证明的。

0: 温子的岸在哪儿？我们游得太远了。
1: 你想放弃？
0: 离岸太远了。
1: 你想放弃吗？
0: 不。

0: 温森特，你是怎么做到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必须回去。
1: 已经太迟了，我们离对岸更近。
0: 什么对岸？你想害我们都淹死？
1: 你问我的秘诀，这就是我的秘诀。我从不为回城保留体力。

0: 你今天升空吧，看你的狼狈样。过来，我准备好样本了。
1: 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样本，
0: 回来后还得用。这些足够你用两辈子了。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让你有需要时能找到杰罗米。
1: 你要去哪儿？
0: 我也要去远行。
1: 我该怎么感谢你？
0: 不必谢我，这交易我占便宜，我借给你身份，你却给了我梦想。升空后再打开。

0: エニー、怎么回事？
1: 新规定。
0: 真空让你紧张了？
2: 这事儿恐怕有点麻烦。
0: 我从没跟你说过我儿子的事吧？他非常崇拜你。
2: 请记住，我不比任何人差，甚至更出色。
0: 我儿子也想来这儿，
2: 我本可以升空再返航，没有人会察觉。
0: 可惜我儿子不像专家预测的那样出色。不过谁能预测他的前途呢？对吗？

提醒你一句，右撇子不用左手抓那玩意儿。细节很重要。

虽然我从来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此刻我忽然舍不得离开。据说人体内每一粒原子都曾是某颗行星的一部分，也许我不是离开，也许我只是回家。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丛林探险是我很想尝试却还没有机会挑战的一件事。我觉得在神秘的丛林里生存具有非常高的难度，需要同时拥有勇气和智慧。动作片《铁血娇娃》中就有五个来自大都市的女孩走进了原始丛林，她们身手不凡，各有所长。在这次探险的过程中，他们会遇到哪些惊险刺激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0: 美女探险队深入丛林。
2: 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3: 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
4: 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
5: 我是来看看丛林探险的。
3: 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稀的矿产。
0: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
6: 小心路边。
7: 他们打老虎用的不是普通的猎枪，他们不是普通的守阵队。
3: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8: The aura in the jungle, I saw them all over all enemies' weapons.
0: 注定的这就是一场亡命之旅。
9: 天就快黑了，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
3: 我把他们带出来，一定要把他们召回。
0: 殊死的较量在所难免，生死关头倾国加力，方显英雄本色。于南、安志杰、邹兆龙联袂出演。9月27日周日中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铁血娇娃》。
1: 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10: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11: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12: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11: 嘘，有证据吗？
13: 看你能关我多久。
0: 除恶刻不容缓。
14: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15: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16: 总组长一路走好。
0: 一干横行霸道。
14: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17: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18: 只要老爷子还在，
19: 配合渭河就翻不了天。
20: 你个蒙人心的。
0: 我必斩草除根。
14: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21: 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
22: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0: 姜武、张颂文、金世佳，
23: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14: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2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4: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7: 光影播客，光影新主张。
2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0: 阿根，阿根，
1: 三郎，你可回来了，
0: 臭小子，
1: 走，帮主等着你呢。
0: 好。
1: 帮主，三郎回来了。
2: 出来吧。你是杀手，杀谁？
3: 杀谁不关你的事，闪开！
2: 我要是不闪呢？

0: 算了啊，别追了，让他走。
1: 叔，总得弄清他什么来头吧。
0: 人在江湖，有很多的恩恩怨怨弄不清呢。你刚才为什么不用苏北刀啊？
1: 对付他，一双拳头就够了。
2: 帮主，咱们该走了。
0: 啊，
1: 哎，这么晚还出去啊？
0: 我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谈点重要的事
1: 儿。哦，我从西域捎回一坛酒。
0: 如果顺利的话，我明天早上天亮的时候就回来给你喝。
1: 有麻烦，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你不是帮会的人，阿根陪我去就行了。
1: 当初要不是您拦着，我早就加入帮会了。
0: 你说什么？我为什么让你去贩马？难道你忘了吗？我就是不想让你入帮会。你给我听好了，如果天亮之前我没回来，你就远走高飞，走得越远越好。记住，不许入帮会，不能跟帮会有任何往来。
1: 哎，到底什么事儿啊？不行，我得跟你一块儿去，说什么我都得去。
0: 好好好，你就把行李放回去吧，我等你。
1: 好。

0: 谁找帮主啊？他昨晚上回来没有？现在在哪儿？你算哪一号？我跟你说得着吗？我是他侄子，石秀。我可从来没见过你。就算你是，按红帮帮规，不许泄露帮会机密。不管是谁，
1: 那我就进去看他在不在。
0: 慢，红帮重地，不得擅入。 拦住他！快！我就不信你不要命！
2: 不要命！你狗日的记者，我要不剁下你那只手，我就不是石秀。好，那我就先剁了你的头。
0: 二哥。
2: 我叔父在哪儿？三郎，你太着急了，让我给你介绍介绍，他是老三，也是你叔父的好兄弟。你没来帮会，不认识你，误会了。不打不相识嘛，三郎，我们都是一家人，何必记仇呢？我这人的毛病就是记仇。
1: 你别不服，我说了，你不打我吗？早晚我把你那只手剁下来。我叔父在哪儿？

0: 师兄，别来无恙啊，失明有礼了。
1: 听说新来了一位总捕，没成想就是你啊。
0: 哼，前一阵孟氏家族发生了一起满门被杀的凶杀案，因此上峰调我过来查办，刚刚到任。听说师兄的红帮在健康府相当了得，所以特意来拜拜码头。
1: 郭总捕，看你这架势不像是拜码头啊，倒像是来这儿兴师问罪的。
0: 那要看怎么说，在私你是我师兄，今天算是登门拜望，在公你在江湖，我在官，今天就是来缉凶查案的。
1: 论公论私我都愿意奉陪。
0: 石帮主，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怀疑你们红帮和孟氏灭门案有牵连，我来通知你们协助办案。这件案子本捕要一查到底。果儿真甜。
1: 十年前我和郭世明同出一门，都是苏北刀的弟子，后来他因走偏门，气场改短，专攻匕首，号称双刃绝杀，都是些阴狠毒辣的招数。我奉命清理门户，将他逐出师门，跟他结了梁子，本以为从此跟他分道扬镳了呢，没想到如今冤家路窄，竟然碰上他来做捕头，以后做事要小心点。
2: 大哥，来者不善呐！这郭世明表面是要查孟氏灭门案，肯定是要公报私仇。
3: 大哥，金陵是咱们的地盘，他猖狂什么？我带人把他给灭了。
4: 你就知道灭这个灭那个，你惹的祸还少啊？
2: 大哥，郭世明来头不小，任由他查下去，是黑是白全凭他说了算，我们红帮麻烦可就大了。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郭世明心高气傲，一直对当初的事耿耿于怀，这次是有备而来，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既然是冲我来的，那就是我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只要不扯上红帮，我愿意跟他做个了结。

0: 约我来不光是为了喝茶吧？
1: 请你放红帮一马吧。
0: 你这算是求我吗？哎，你能求我不容易。当年你把我逐出师门，我是怎么求你的？还记得吗？
1: 我那是奉师门之命，师命不能违啊。
0: 你是妒忌，你嫉妒我的双刃绝杀，所以才怂恿师父把我赶走。你也有今天。
1: 你可以跟我算老账，只要你放过红帮。
0: 哼，你错了，我要新账老账一块儿算。
1: 怎么个算法？

0: 茶我已经喝过了，该我回寝了。今晚二更，我在郊外凉亭摆酒，你来了自然就知道了。
1: 阿根呢？哎，
2: 本来我和老三要跟帮主一道去，可帮主不让，说这只是他们的私人恩怨，只带了阿根，结果都没回来。听说昨天晚上有个黑衣人要行刺老大，那准是郭世明派来的杀手。
3: 不用问，你叔父肯定是被他们给害了。
1: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叔父死了？嗯，
3: 不是我说的，这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我叔父他没死，
3: 他不会死的。
2: 三郎，你叔父是我们老大，谁也不愿意他出事儿。可是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
1: 红帮老大出事了，你们却躲在这里，都是缩头乌龟吗？
2: 哎，我们何尝不想杀了郭世明为老大报仇，可帮主走前下了死命令，不许红帮介入，免得给郭世明制造借口。
1: 哼，你们是红帮的人，我不是，我去找郭世明，我要杀了他。
0: 怎么样？
4: 人不在。
0: 捕头，人不在。

0: 哎，国爷，这是石秀家吧？
1: 干什么的？干什么的？走开，走开！
0: 我找石秀。
2: 走开！走走走
3: 走走
2: 走
3: 走走！
4: 别
3: 在
4: 这
3: 找了啊！
4: 快走！
5: 嚷什么呢？
6: 宗捕头，他说他找石秀。
5: 小子，你认识石秀？
0: 我们俩一块儿贩马，他不在屋里吗？
5: 我也在找他。
0: 哎，大人，你是不是姓郭啊？
5: 你怎么知道？
0: 石秀告诉我的。
5: 哎，石秀长什么样？
0: 那小子，其实你见过他。
5: 石秀。

0: 客官，客官，您这是要住店？
1: 嗯。
0: 哎，里边请。哎，客官，来，哎，来，里边请。这间屋子挺安静的。
2: 嗯。

0: 那天就不该放你跑了。
1: 早知道你是石秀，连你一块杀，姓石的都是魔童。
0: 三郎，那人是谁？
2: 黑衣人，你们赶紧去救阿根，郭世明在里头。

你们让开，我要带证人回捕快房。郭总捕，阿根是红帮的人，你不能带走。快让开，他已经快死了。别动！谁敢阻挠公务，给我让开！阿根，郭总捕，阿根已经死了，你还要多少人死？ 适可而止吧，傅有天，我不会放过你的，还是先想想你自己的麻烦吧。我要控告你动用私刑，滥杀无辜，看你怎么向知府大人交代。你以为有知府罩着你，我就不敢动你吗？都别动，都别动，快，别动，都别动，别动，把刀放下。 先让你自在几天，早晚得抓你。嗯。

0: 아, 끝나. 아근! 아근!
1: 三郎! 他已经死了!
0: 姓郭的呢? 怎么放他走呢? 我亲眼看见他杀的阿根!
1: 阿根死里逃生, 躲在这儿。 他是郭世明杀害老大的证人。 郭世明追杀阿根, 是杀人灭口。 放肆!
2: 这分明是诽谤，郭总捕，我当然希望是诬陷了。可是石连山确确实实是在赴约之后才生死不明的，他的保镖阿根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在你的身边的，这些你能说清楚吗？对你可有些不利呀。
1: 我调任总捕的任务之一，就是查办孟氏灭门案。此案与洪帮关系重大，很有可能就是傅有天一手策划的。他分明是想转移注意力。哼，他越怎么弄，我就越要查他个底儿掉。
2: 郭总捕，不要激动嘛。在你上任之前，孟氏灭门案基本调查清楚了。
1: 他们是帮会结怨火拼，金陵府帮会多如牛毛，至于是不是洪帮干的，缺乏证据，我看此案完全可以结案了。大人，我郭世明办过这么多案子，什么案子多少斤两，我一掂量心里就清楚。要我说，这件案子疑点特别多，必须要重新查。

0: 总部，成群找遍了，就是没找到石秀。
1: 不可能，石秀那小子不会跑，他就在城里。说不定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给我挨家挨户的找。
0: 是。这件事可真够难办。
2: 是啊，咱这头盯得太紧，
0: 这全城都找遍了。
2: 可不是呗。
0: 走吧，
2: 继续吧。

0: 你跑哪儿去了？我一直都在找你。
1: 你怎么知道我还活着？
0: 我在凶杀现场核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具尸体。当然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0: 什么人？有刺客，追！
1: 站住！
2: 站住！
0: 站住！
1: 往哪儿跑？
0: 站住！
1: 站住！
3: 哟，关爷，嘿，哎，您这么晚才回来，我白天倒很少看您出去呀、啊。

0: 郭总捕有何贵干？
1: 看到我还活着，你们一定很失望吧？昨天夜里，你们派杀手去杀我，可惜他不走运，没得手。
0: 郭总捕，我可从来没派人去杀你，那个杀手绝对不是红帮的人。
1: 不是红帮的人，那他是谁啊？
0: 我傅某在江湖上还有些朋友，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帮你查出来。哎，不过我帮了你，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1: 不再追究红帮参与孟氏灭门案的责任。
0: 郭总捕如此痛快，咱们成交。
1: 你终于承认红帮和孟氏灭门案有牵连了。对不起，咱们不能成交，我变卦了。
0: 你耍我？
1: 我放过你，不就等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划不来，划不来啊。
0: 你敢跟红帮作对，你就不怕我去知府那儿告你？
1: 这回我有证人。逮人！你们都认识，不用我介绍了吧？孟家出事那天，他侥幸逃过一劫，成为孟家唯一的幸存者。

0: 就是他们杀了我全家，他们都是杀人犯。
1: 你敢胡说八道，我剁了你。
2: 我知道你杀人不眨眼，可是我就不相信你敢当着我的面杀人。给我拿人，
1: 快啊！别动，别动，
3: 别动，
1: 快，
3: 快，
1: 快，别动，
3: 别动，
1: 别动，干什么？你们敢？
2: 谁敢乱来，我先宰了他。
4: 老三，没事，我就跟他们走一趟，郭总捕不会把我怎么样。让开，你们都让开。

0: 还愣着干嘛？我们来提人。
1: 郭总不说了，没他的命令谁也不行。
0: 这是知府大人的命令，大人要亲自提审，赶紧的。

0: 怎么弄的？全让你给搞砸了。我这可是替你受过，我早就跟你说过，别跟那郭世明硬碰硬，你是偏偏不听啊。这郭世明咬住我不放，不就为孟家那一票？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反过来你倒埋怨我。我是怕出事儿，孟家那案子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不能再出事儿了，再出事儿谁也罩不住啊。这我都知道，那么干要行得通，郭世明也活不到今天，我早就把他给杀了。这姓郭的再怎么说也是朝廷官差，杀了他等于引火烧身，所以当初才想来个借刀杀人一箭双雕，让石秀跟郭世明斗去，一个生猛一个老辣，两败俱伤，我们坐受渔翁之利。可是没想到这两个人没斗上，反而把我抓进来了。
1: 哎呀，真是麻烦。
2: 站住。
3: 哼，
4: 大人，他是朝廷重犯，
0: 正要找你呢。你抓人跟谁打招呼了？
4: 红帮耳目众多，我怕走漏风声。
0: 胡闹！红帮奉公守法，为本地治安出了不少力，尤其是副帮主多行善事，威望很高。你不经请示擅自抓人扣押副帮主，现在老百姓都跑到衙门口替副帮主鸣冤叫屈来了。
4: 他才不冤呢，我有证人已经指认他了。
0: 证人？人家说证人是你花钱雇的。
4: 他们胡说八道。
0: 不管怎么样，这办案要有证据，尤其是关红帮帮主，哪能擅自就抓人呢？你这么一味蛮干，弄得本府很被动，还是先把人放了吧。
4: 不，大人，再给我两天时间，我保证干净利落的结案。
0: 你给我惹的麻烦够多了，立刻放人吧。
4: 不能放人，我刚找着证人，案子刚有眉目，放人坚决不行。
0: 郭世明，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这是目无本府，以下犯上，抗命不尊。
4: 大人，你言重了吧，我一心只想办案，没琢磨别的。
0: 我让你马上放人。
4: 我不同意。
0: 反了，反了，我现在就听你的旨，你好好反省反省。放人。
5: 郭总部，我先走了。

0: 逮着了，我就知道他。
1: 结账。
2: 不用，不用。用不了这么多。
1: 剩下的，给他们几个买点创伤药。
3: 郭世明肯定派人盯着呢。郭世明这小子已经被停职了，他还敢怎么样？郭世明这个人老爱剑走偏锋，还是小心无大错。
1: 我不在你们这儿多待，今天晚上我无论如何要把事儿办了。姓郭的活不过今晚，还有那个黑衣人。
3: 黑衣人不光杀了老大，还为郭世明做假证。我让道上的兄弟查了，有这么个人，这是他落脚的地方，郭世明也许在。
1: 正好一烧会。

0: 你别怕，告诉我黑衣人在哪儿。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没那么眼拙吧？
0: 你别打了，我不跟女人动手。
1: 我全家都让你们杀了，谁信你的鬼话？
0: 我没杀人。
1: 杀人犯从来不承认自己杀人，你和石连山都是杀人犯。
0: 我叔父是不是你杀的？
1: 我倒想把他千刀万剐呢。
0: 凭你的身手，除非你和郭世明联手，否则绝对杀不了我叔父。
2: 我就知道你会找到这儿来的，用不着别人，就我自己的双刃绝杀，他就甘拜下风。
0: 我今天就是来找你论输赢的。
2: 论辈分，你还得叫我叔父呢。
0: 你少废话。
2: 好，今天我就考考你的功夫。

0: 果然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如果是石连山，恐怕早就落败了。你小子这股猛劲儿，把苏北刀的威力至少提升了三成。
1: 废话少说，我今天就是要替我叔父跟你论输赢。
0: 哼，我今天就给双刃绝杀讨个说法，让石连山那个老混蛋心服口服。

0: 怎么样，小子？你小子果然不要命啊！
1: 换了别人，早成我刀下鬼了。
0: 唉，可惜你这不要命的劲儿，实在是不该练苏北刀。我的双刃绝杀，加上你这股拼命劲儿，以后就很难有人是你的对手了。
1: 少说废话，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咱们接着来。
0: 慢着，你小子是来找我玩命啊？我今天就为了要你一句话，我的双刃绝杀不是旁门左道。哼，你偏偏要跟我玩命。
1: 你杀了我叔父，我当然要你偿命。
0: 等等，谁说我杀了你叔父？谁说他就一定死了？你小子说你糊涂，你还真糊涂。我也在找你叔父呢，你偏偏跟我玩命。
1: 你说你不是凶手，你杀阿根可是我亲眼所见。
0: 哼，你只看到了结尾。
2: 你这人太过分了，你我之间的恩怨，我求你不要牵扯别人，不要牵扯红帮。
0: 够义气，这么大的事儿你扛得住吗？你也不想想，傅有天他们敢撇开你老大擅自行动，要没人给他们撑腰，他们敢吗？
2: 照你这么说，他们是背后有人。
0: 何止有人，还来头不小呢。可以说是健康府一手遮天的人物。今年健康府的赈灾款被私分挪用，民怨沸腾，孟公在当地德高望重，百姓就推举他起草了一份万民书，准备向朝廷请愿检举。而这万民书矛头所指就是知府，恰恰在动身前夜发生了孟氏灭门案。你不觉得这一切过于巧合了吗？
2: 可这跟我们红帮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红帮和官府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
0: 可是傅有天早就跟知府暗地里来往频繁，你这个当老大的被蒙在鼓里了。知府利用傅有天除掉孟公，当然也有交换条件，比如说让傅有天取代你当老大。
2: 不可能。
0: 这里说话不方便，算账更是不方便。这样，今夜二更，郊外凉亭见。

0: 是连山呐？不知道。你是他的贴身保镖，会不知道那天晚上在树林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这不是我干的。
0: 那是谁干的？
1: 别逼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不，只有你知道我和石连山的约定，是你泄露给了别人，是你出卖了你的老大。

这里不安全，赶紧跟我离开这儿。

0: 袭击石连山和杀阿哥灭口的，是同一个人。我回金陵第一天，就赶上他刺杀我叔父。我忘了介绍，他是孟公的女儿孟如云，红帮副右天和老三带人将孟家满门杀害，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孟如云以为石连山是主谋，你自然就是帮凶了，因此。 才会找你们叔侄报仇。这就是万民叔知府让傅有天他们血洗孟家的动机，就是为了这份东西。幸亏孟小姐死里逃生，拼命把他保住了。
1: 孟小姐，敬佩。以前师兄多有得罪。
0: 我还有多谢你手下留情。知府千方百计阻挠我查案，就是担心一旦石连山和我合作，他们的防线就会彻底崩溃。而傅有天也一直有心取代石连山做红帮老大，于是他们就对石连山下手了，然后栽赃嫁祸于我，唆使你来找我寻仇。所谓。
2: 一石三鸟，
3: 你一直没说，我叔父现在怎么样了？他人在哪儿？那就要去问傅有天了。
2: 那我现在就去。
0: 师兄，
2: 我要三头对案。如果傅有天真是你说那样，我饶不了他。可如果相反，我会再回来找你算账。
0: 可万一傅有天狗急跳墙，你小子能不能回来还另说呢。你一个人不行，还是跟郭总部一起商量个办法吧。我一个人的事，不麻烦你们。哎，小子，你要是能活着回来，就去城外小树林找我们。
4: 三郎，事情办得怎么样？所谓纸里包不住火，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没成想，来得这么快。既然郭世明都跟你说了，我也跟你摊牌，这些事是我干的。这是一套连环计。 消灭孟氏家族，替知府除去心腹之患。红帮扩大了地盘，我取代你叔父成为老大，而你和郭世明自相残杀，计划得很周全，不是吗？哼，到现在为止，也不过就咱们几个人知道这个计划。明天，我就要成为红帮的新老大了。
0: 哼！我当老二，我让你们去阎王爷那儿见鬼！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4: 各位弟兄，不关你们的事儿，我不杀红帮的兄弟，我要杀的是他。
0: 你想都别想，
4: 这是我的地盘，他们会听你的。
0: 傅有天，你别逼我跟兄弟们动手！哎，等我告诉你这个秘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们先出去，
4: 你别胡来啊！你要是敢胡来，你叔父就没好。
0: 我叔父还活着，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秘密。他在我手上，如果你胡来的话，他就得死。 如果你识相的话，咱们可以商量。

0: 师父，
1: 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不照我说的去做？
2: 大哥，你有个好侄子，胆子大，功夫好，我们缺的就是这样的人，你真应该早让他入帮会。
1: 你跟他们混到一块了，

0: 你是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傅有天，有种的你冲我来，你少在三郎身上打主意，你休想！
1: 我知道，这几天你在这儿闷坏了，别激动，好好跟三郎聊聊，我待会儿再来。走，
2: 我们先走，让他们慢慢聊。
3: 叔父，
0: 我跟你说了，要你远走高飞，我最害怕的就是把你给扯进来。
3: 叔父，那天晚上我应该跟您一块儿去。
4: 哎，老大，要不咱们别去了。
5: 那郭世明该说，红帮老大是被他吓破胆了。
4: 哎，老大，我是怕前面有埋伏。
5: 我这苏北刀，他不是吃素的。
4: 老大，
5: 三，你们要干什么？
1: 老大，我们还想问你呢，你找郭世明干什么？
5: 啊，他有些事要跟我谈。
6: 什么事瞒着我们？老大，你不会是想出卖我们吧？
5: 胡扯，我是想让郭世明高抬贵手，放过你们俩。
1: 老大，你想郭世明会听你的吗？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也许知府大人说的对，你为了自保把我们给卖了。
0: 混账，
5: 你们果真是背着我替知府卖命啊。
1: 老大，别怪我们做兄弟的不仗义，哪有靠着河水不洗船的呢？这么混下去，兄弟们哪天才有出头之日？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老大。
5: 咦？想干什么？
1: 兄弟们鞍前马后跟着你这么多年，早受够了。
5: 让郭世明说对了，你这个狼子野心的东西。
7: 那好，那我今天就清理帮会。
5: 阿根，
3: 老大，对不住，是他们逼我干的，不然我的家人就会，我。

0: 是咱们石家最后的根脉。三郎，别蛮干，这傅有天的素背刀也是我一手亲传的，我清楚他的根底，你未必赢得了他。
1: 我不管，我这就去杀了傅有天，把红包还给你。
0: 还给我？我已经被他们挑断了筋脉。
1: 什么？
0: 我现在是个废人了。三郎，你要干什么？

0: 开门见山。都是苏北刀的看家招式，架势不错，就是力道过了。所谓年轻气盛，过犹不及。
1: 三郎，别蛮干。傅有天，你别跟我叔父过不去，有种冲我来，咱们俩单挑。
0: 你叔叔现在废了，我敢说苏北刀我是第一，你砍了老三，我不跟你计较，这是给你们爷俩机会，别不识抬举。
1: 三郎，你不能跟他合作，你千万不能跟他一起去对付郭世明。许多年前我是跟郭世明有过过节，可那毕竟是小事一桩，如今傅有天他们滥杀无辜，郭世明说的对呀，这是大是大非呀，我就是没有认清楚这一点，结果反被其害呀。三郎，傅有天借刀杀人，你绝不能像我这样犯糊涂啊。
2: 叔父，现在最要紧的是救你出去啊。
0: 三郎，看你叔父多疼你，痛快点，像个男人。
1: 三郎，我十年前把郭世明逐出师门，已经对不起他了，你如今万不能再做对不起他的事了。你要是敢对郭世明下手，就永远不要来见我。三郎，三郎，三郎，三郎。

0: 你想好了吗？今天正午，或者是郭世明和孟如云的死期，或者是你叔父的死期，决定权在于你。他们不死，你叔父就得死。
1: 最该死的人是你。
0: 哼，可惜这个决定权不在你。

0: 你要能活着回来，就去城外小树林找我们。
1: 十三郎，你回来了。孟小姐，把万民书给我吧。我叔父在他们手里，我没办法不这么做。我叔父就性命难保。你真的会这么做？
2: 好，十三郎，你就杀了我吧。
1: 杀你，我下不去手。
2: 呸！除非你杀了我。

0: 傅有天派他来拿万民书，哼！想不到，你石秀竟然能变成这样，来吧，动手吧。我说救我叔父，我比你更了解你叔父，你叔父是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我还以为你是个英雄，其实你是一样的黑白不分。
1: 你跟傅有天有什么区别？你从西域带回来的这坛酒，我还一直替师兄留着，本想有一天咱们三个能坐下来喝个痛快。
2: Yeah.

0: 傅有天要在那儿正式拜坛当老大，知府也出席，我会想办法让他们把我带到现场，你们跟上去，到时候咱们里应外合。
1: 哼，都知道拼命三郎打架不要命，没想到你小子还有心计。傅有天这回算是栽了。
2: 带上他，不然傅有天他不会相信的。
1: 还有这个，要不然你说你杀了我，傅有天是不会相信的。嗯，
0: 说实话，你的双刃绝杀很厉害，
1: 只可惜史连山这个老家伙他不怎么说。
0: 我叔父让我转告你，他唯有你这样的师弟脸上有光。
1: 这个老混蛋十年了，我真羡慕这个老混蛋，有你这么个好侄儿。师兄，要杀傅有天，光凭你的苏北刀是不够的，我把我的双刃绝杀传给你。

我说过，你不要命的劲头跟双刃绝杀是绝配的。双刃绝杀从苏北刀演化而来，就等于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凭你的底子和悟性，很快就能掌握。双刃绝杀都是杀招，这招同归于尽，是杀招中的杀招。对手出招不躲不闪，反而欺身逼近，说白了就是以命搏命，拼的就是胆量。我想也就你拼命三郎配使这招，但要慎之又慎，不得万不得已不能冒险，因为十有八九是同归于尽，而欺身逼近，说白了就是以命搏命，拼的就是胆量。我想也就你拼命三郎配使这招，但要慎之又慎，不得万不得已不能冒险，因为十有八九是同归于尽。

0: 二哥，这天都正午了，这小子准不来了。让我说呀，咱们多派人手，还怕杀不了他姓郭的和孟如云？你说你绕这么大弯子干嘛呀？
1: 孟家的案子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再兴师动众，知府不答应。
0: 这石秀是什么人啊？拼命三郎，那玩命的主，他能乖乖听你的话吗？
1: 石连山是他的死穴，他不敢乱来。

0: 刚好正午，三郎真守时啊。
1: 慢着，
2: 这你先不能动。咱们有言在先，等你放了我叔父，我自然会给你。
0: 只凭这些东西，我们怎么相信你杀了郭世明和孟如云？哼，万一你要是跟我们使诈呢？
3: 老三说的有道理，三郎，眼见为实，要不你就带他们去现场看看，省得误会。
2: 我还怕你们跟我使诈呢，既然没诚意，那就算了。
0: 别让他走！
3: 站住！站住！哎，别！何必要刀兵相见呢？三郎，别忘了你叔父还在山洞里等你回信呢。

等等，师兄，你要是敢给我耍花活，今天就是你们叔侄俩的忌日。

0: 傅有天是老江湖，只怕这些手段未必能瞒得过他。
1: 那十三郎不就危险了？
2: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了，不是还有郭总捕给我捕漏呢吗？
0: 小子，你信得过我吗？
2: 你说呢，师叔？
3: 哎，到底在哪儿？
4: 我可没空陪你瞎溜达，你别装了，你根本就没杀他们。你不会跟我说他们的尸体自己飞了吧？
2: 你想杀我？
4: 我让你自己选个地方，选呢？你选呢？我看这棵树底下风水就不错，就这儿吧。
5: 哎，干什么的？快！哎，
4: 别
5: 进来！
4: 别误会，别误会！哎，快！我们就是随便走走。
5: 红帮三当家的，随便走走，怎么不去别的地方，偏来命案现场呢？
4: 啊，真有命案呐！

0: 这是郭总捕捉，怎么让人给杀了？
1: 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石秀，我们在这儿蹲守多时，正等你呢，都给我拿下！
2: 是，
0: 都别动，否则我就杀了他！
2: 干什么娘？
0: 走，
2: 别乱来啊！把他放下！
0: 还不快走！
2: 不要乱来，就快走！哎哎哎，没事吧？

0: 石秀，咱们君子协定，现在你该把万民书交给我了吧？
1: 等见到我叔父再说。

0: 叔父到底在哪儿，你马上带我去见他。
1: 别急嘛，知府大人马上就到，这拜坛仪式一开始你就能见到你叔父了。
0: 我等不及。
2: 知府大人驾到。
1: 知府大人大驾光临，本帮主代表红帮有礼了。
3: 本府恭喜新帮主啊。
1: 之所以邀请您亲自到场，就是想让您亲眼目睹。知府大人的担心我都替您一一化解了。
4: 听说郭世明和孟家小姐已经……
1: 放心，都替您料理好了。把万民书和郭世明的遗物给知府大人过目。
0: 我说了，要先见到我叔父。
1: 现在是时候了，把石连山抬出来。
0: 叔父，叔父，叔父，叔父，叔父。
1: 他已经死了，其实是你害了他，他不想让你为他去杀郭世明，那天见到你以后他就咬舌自尽了。
0: 干什么的？这
3: 朝廷不快，执行公务与你无关。追。
0: 郭世明来了，郭世明来了。
3: 都别动，本捕前来拿人，谁敢拒捕杀无赦。
0: 郭世明，你没死？
1: 郭总捕来得正好，石秀未泄私愤，多次对总捕行刺，罪不可恕。不过他不是我们红帮的人，这些事都是他自作主张，本帮主正要把他押送官府呢。来啊，把石秀绑了。
3: 慢，副帮主，石秀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了，你还是想想自己的麻烦吧。孟氏灭门案、谋害石连山都是铁证如山，你死定了。
1: 石秀，我小看你了，一直以为你是个有勇无谋的愣头青，没想到今天我会栽到你的手里。
0: 郭世明，你已经被革职查办了，想干什么？
3: 想把你捉拿归案。你为官不仁，指使傅有天滥杀无辜，今天人赃俱获，非拿你不可。
0: 放肆！
3: 来人，给我拿下。
0: 慢，你抓你的人把傅有天给我留下，我要亲手宰了他。
3: 三郎，你别胡闹，傅有天是主犯之一，本部把他缉拿归案，朝廷自会依法惩治他。
0: 我不管，他害死我叔父，我就杀他抵命。呀呀呀呀

用苏北刀，你得跟我学。

0: 郭世明，你这是玩火自焚。凭本府的根基，岂是你能办得到的？
1: 那就走着瞧吧。
0: 郭世明，有人会找你算账的。
1: 哼，带走。
2: 是
0: 你。
2: 走，
0: 你们敢？快走，走。
2: 郭世明，
0: 快走，
2: 你等着。
3: 你别管，我要和他单挑。
4: 他也是我的仇人，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双刃绝杀，你也背叛苏北刀，我是为苏北刀清除败类。

发现苏美刀不够狠，你会变痛，我也会。一堵暗器，你这才是旁门左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人是我杀的，你抓我去交差吧。会有人找我算账，也会找你算账。进了大狱，你恐怕再难活着出来了。叔父的仇已经报了，我无所谓。哼，
1: 那不行。
0: 我的双刃绝杀好不容易有了传人，不能再失传呐。你多保重。
1: 那你呢？我是当差的，身不由己。

0: 可是我想给蒙牛比赛你参加吧，
1: 当然参加了。你的蒙牛在那么老还能参加比赛，
0: 人家老大一撞，老牛当然能拿冠军。你就知道吹牛，等着瞧，
1: 瞧。
2: 妈妈给养了我，
0: 去哪去的？阿克，拉走！
2: 去拉走！去拉走！这个拉走是山东人，山东上庄稼哪里？
0: 山东干哪有？
2: 山东这里他让的，那会儿东说你哪上去？上
3: 来，到高脚来，到高脚来。

0: 你听我说啊，猴哥，上个月16、17就是热嘛，这个月从我的走势图分析、星象分析和我多年经验的分析，肯定16是要落的。
1: 还，
2: 我没有说不还钱，对不对？我没有说不还钱，你还我两天。
0: 你别说那么多，你就说你买不买，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2: 猴哥，赶紧立刻马上去买口罩、墨镜和头盔，明天咱俩一起去领奖。
3: 借钱，你之前借过钱，你什么时候还过？你30好几的人老借钱买彩票，老做着发财梦。
0: 等我这个500万的项目成了，我跟你说，我双倍还你，三倍。哎，
3: 不干正事儿，你说。
0: 溪流把溪水当作梳妆的镜子，山溪像绿带一样的平静。等把中大奖，爸一定给你买世界上最漂亮的钢琴，大的三角的那种。
4: 真的？爸，我就剩这么多了。
0: 哎，这个爸会扣，爸自己扣。你好好学习啊，好学习。把溪水这一课一定要读好啊，很重要。

0: 了。
1: 哦。
0: 我处理，这个跟着孩子处理，我都80多了。
1: 哦，08，
2: 80几了？
0: 83了。
1: 03。
3: 你还配当父亲吗？你还是个父亲不是？你连孩子的钱你都骗，你知道女儿在学校怎么跟其他同学说？她说我爸爸会给我买最好的钢琴，其他同学都有钢琴了，你给女儿买的钢琴呢？钢琴呢？你就是个混蛋！
4: 今天这个县里的主要领导，还有几个各企业老板都在，但是感觉没人表态。后来国栋一说，说我去，猜我怎么考虑的呢？我是想这个，咱们公司收购牛羊这成本越来越高了，但是需求量越来越大了，这是个商机呢。啊，
5: 厂子里一堆事儿你不解决，乱跑什么呀？不同意。
4: 啊，我就说咱们去考察考察。我没说要买啊。
5: 我都说了，我不同意。

0: 六、幺七、三二、九啊，我壳都是按你说的买的。
1: 你他妈不骗我！
2: 你接着买，你下一期接着买这个号。
0: 别他妈给我扯别的，明天必须花钱。
2: 要钱没有？没有，听见了吗？没有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来来来来来来，
1: 你的命可没那么值钱。明天在店里等我，要么还钱，要么我就用我的方式解决。

0: 滨州本来我们就是一家人，祁连藏区朋友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企业家，很多都是党员，在困难面前，党员先上。
1: 哎，老贾，说说吧。尊敬的朱书记，尊敬的孙县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我们在这个温暖的冬天啊，我们相会在这个美丽的梨花之乡。
3: 哎，老贾，咱们以后开会，开门见山，直接了当，有事说事儿。
2: 书记啊，我的企业小，底子薄，这个事情啊，我就先不参与了吧。
3: 就你们那边的毛有肉啊，我们有可能吃不习惯，再加上这个2000多公里的运输和这个库存成本。
2: 产品一旦滞销，我们企业资金压力很大。这也是个实际问题。
4: 对，如果这个资金得不到回笼，如果我们的员工的工资得不到及时的发放，那么我们的企业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2: 对啊，
3: 他们说的也是实际问题。
2: 嗯，
5: 别紧张，说汉语。
6: 我们的牦牛养，品质真的是很好的，然后吃的是纯草花草，喝的是山泉水，然后我们那边销路不好，就是请你们帮忙，就是销一下我们的牦牛肉，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对，我再补充一下啊，现在呢正是膘肥牛壮的时候，可是啊，冬天一过去，每头牛就要掉几十斤呢，哎呀，这样算下来啊。 牧民损失太大了，我知道，桂县是牛羊肉深加工销售的大县，我恳请各位领导，能多收购一些我们的牛羊肉，帮我们打开这儿的销路。
7: 谢谢。哎，要不这样，周书记。
8: 孙县长，我作为原性干部，邀请我的老同学石总，去我们祁连去看一看、考察一下。
9: 哎，
8: 就当旅游，好不好？
9: 行行啊，行，我去。
8: 哎，石磊，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等你回来。
7: 好的，先生。
8: 谢谢谢谢，真谢谢嘞，
9: 真谢谢嘞，真谢谢嘞。
8: 大伙子，
9: 嗯，
8: 石磊啊，去海南来看冷啊，记得带上皮衣皮裤。 哦，还有棉大衣，哎，还有喝了青稞酒，吃的牦牛肉，还有，
9: 还有美丽的草原，姑娘巴扎黑，
8: 哎哎，一块去啊，别吹牛啊。

啊！

0: 光头哥，随便看看。
1: 啊，看看。金武呢？
0: 干啥呀？
1: 我问你金武呢？
0: 我也不知道呀，我还找他嘞。
1: 你男人在哪儿你都不知道？不说是吧？搬！
0: 搬！谁敢搬？这是我的东西，你给我放下！
2: 松开！听我！
0: 你们凭什么拿我的东西啊？
2: 给我！
0: 去找他去呀、啊！抢劫了！抢劫了！
2: 放开！
0: 抢劫了！
2: 放开！
3: 侯哥，外边有警察。

0: 正骑着马往前走，他那个两头牛一下跑出来，然后我就一下慌了，摔下来。
1: 可曾，给师宗道歉。
2: 对不起。
1: 罗德多。
2: 对不起。
0: 哎呦，不是，不用道歉，对不用对不起呀，我的问题是我摔的。
2: 你骑马你得拜我为师啊。
0: 好的，以后你就是我的骑马老师哈。
1: 不好意思啊，孩子不懂事儿。
3: 阿拉格桑就一将将要个马灯就老中一块去
2: 阿克等阿当个端灯子的。
1: 我给你做个酥油茶吧，暖暖身子，其他事以后再说。
0: 好，我呢是我这点小伤过两天就好了，没问题。
1: 嗯，

0: 아, 그 세대.
1: 아예 끊까지자 놓치고 다시 정도는 자고 아까서는 엄청 못한 거리 있지.
2: 어레
1: 아까서라 약간 까지 갈간으로
3: 다들이야.
4: 哎呀老爸我错了啊！你看我这到了之后第一个电话就给你打，因为路上啊它确实是不安全，我的接电话啊，你别生气啊我。
5: 啊，对，我确实是我应该，但是这，哎呀，你不知道我这安全到了，这个地方太美了，啊，人都很淳朴，哎，电话挂了，生气了，嗯。
6: 喂，喂，师哥，你不是有我卡号吗？你是不是答应过借钱了啊？
3: 借什么钱呢？你这是跟谁喝的？喝成这样？
6: 没有，喝了一点。
3: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赶紧准备到青海来拉牛。拉啥？
6: 拉牛。
3: 到青海来给我准备四辆大车啊。嗯，是，不是，
6: 你喝成这样，你能记住吗？
3: 我记住了。
7: 哎呀，咱说，啊，大肚子大，吃药一个针都没够，路上啊，团团的，到好久住那里啊，到那住药一个针都没，俺有个针都心难，俺老想当官买，
8: 就拿弄那这个子那么呢，到药一个针都吃，怎么的嘛些啊？药个针都老久没药个嘞，俺吃这个针都没吃过，
7: 吃药一个针都吃，到今天就把困的就到那么呢，
8: 我做什么心难俺的呢？
7: 到底。

0: 情况，哎呀，哎呀，快点，辛苦了，辛苦了，
1: 快，哎呦，
2: 2000多公里，哥，你不会让我晚上跟你睡这儿吧？
1: 不是，
2: 让我睡这儿，我还不如跟兄弟们睡车上呢。
1: 哎，不能，
2: 哎呀，这，你腿怎么样？
1: 这不得养着吗？这个脖子都……
2: 你是不是到这儿以后，追人家藏族姑娘，让人给打的？
1: 我追什么？我是自己骑着马，碰见牛了，掉下来了。
2: 骑马碰见牛了。
1: 哎呀，你别去猜了，你别去、啊、别去猜了。我现在跟你说个什么事儿？你睡觉之前啊，这个从明天开始，你就得出去看牛羊了，然后跟您谈价格了，因为我的腿都走不了了哈，你就全权负责了。啊，
2: 啥意思？就是我变主管了呗？
1: 采购部部长。
2: 长期的还是短暂的？
1: 那就看你表现了，可以转正。
2: 哥，我陪你睡。
3: 我睡那边，你睡
0: 你睡着太挤了，我这腿不行，你去睡那边。

0: 哎呀，中了！啊，这个这是我们公司司机，这半夜到的，嗯。
1: 你脖子怎么样？疼不疼？
0: 哎呦，不是，好多了，好多了，看。
1: 我再给你按一下吧。
0: 我估计
1: 再按两次就好了。
0: 哎呦，好了，哎呦呦，麻烦你，麻烦你，辛苦了。 哎，你醒了？这卓玛，这是当地的养牛大户。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地方说扎西德勒是吧？
0: 对对对，
2: 扎西德勒，
0: 扎西德勒，
2: 我这脖子是伤了。
0: 哎，没事，你们接着，我去个厕所，你们接着按啊。

0: 嫂子，没事儿，我哥骑马扭伤脖子了，你放心啊，汇报完毕。
1: 行啊，乐不思蜀啊，本来我这还担心你的伤呢，看来我们藏族姑娘给你照顾得很贴心啊。
2: 不，你听我解释啊，我
1: 照片还有假呢，你不用跟我解释了，我也不想听。
3: 我不是媳妇儿，我
1: 你就跟你的牦牛跟赞扬过一辈子吧。
3: 哎，我，
0: 哥，有事儿咱回去说，这太冷了这。
3: 你怎么还汇报了呢？
0: 嫂子让汇报的。
3: 他说什么拍什么照片，什么照片拿了我看看。
0: 那删删了。
3: 什么造型啊？
0: 就你按摩那个，那一下。
3: 有病你是？我。
4: 哎哥，
0: 我发现你能下地了哎。
4: 我下什么地？给我滚出去！
3: 梁国栋同志。你这啥意思啊？我这到两天了，你面都不露啊？你要不来，我回了。
5: 我这不刚从台北州开回来。
3: 那你抓紧，你召集人呢？当地养牛大户坐下商量商量，你怎么弄啊？这到这儿这。行，我等你电话啊。
0: 打完了。
3: 打完了。
0: 回吧，哥，太冷了。
3: 是太冷了。
0: 走。别人在那
3: 好起来了。来。
0: 要不背着你，行吗？
4: 啊，行不行？我背动吧。
0: 我来试一下。哎呀，哎呦！
6: 兄弟，这次你真的给我长脸了，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如果这次牛羊青山东沉了，你就打开青海到山东的制服者。
2: 哎呀，那倒不，我可没那么高尚。
4: 要不是你当着这个所有的领导还有企业家的面点了我，我才不来这地方。
3: 不过我到这里之后，我发现这里的牛羊资源确实丰富。如果这事真成了啊，我们企业有利润，我又帮助老同学你解决了工作上的难题，牧民的所有的牛羊又有销路，三全其美。
6: 这次让你受苦了。
4: 这苦什么呀？
3: 你在这待三年都没说苦，我这什么苦？我说什么苦？来敬你。
6: 谢谢。记得我刚来这里大半年的时候，我回去了一趟，我女儿差点没认出我来。
7: 笑笑，放学了，妈妈要来接你回家了。
6: 笑笑，
7: 笑笑，你看谁来了？
6: 笑笑，爸爸抱抱。
8: 哎呀，不认识爸爸了呀？啊，他长高了呀。
9: 笑笑，这是爸爸，不认识爸爸了，叫爸爸。
6: 哎，在家待了几天，好不容易哄回来了，又分开了。
3: 能在这儿熬三年，我真佩服你。
6: 其实想想这三年过得也挺快的，一想到马上就要离开这里，还真有点舍不得。这里环境虽然苦了点，但能为他们做点事情，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真的很欣慰。
10: 咱们的滨州的原青干部梁局长给我们请来了一位贵宾，滨州的企业代表石磊、石总，大家欢迎。
11: 梁局长，您先说一下。
6: 现在的天气呢，越来越恶劣，大雪封山。再加上我们的饲料也不足，那如果不抓紧销售的话，那么牛羊减膘几十斤，我们的牧民损失很大。那至于这个收购价格问题呢，我是希望大家商量一下，都表个态。哎，
9: 老婆，你说一下。
12: 那先生啊，我先说两句啊。这个去年一头牛是3500，这个一只羊是700，今年不会低于这个价格吧？大姐说呢？
0: 对，我说一下哈，我是觉得去年是去年的价格，今年是今年的价格。我从山东开车过来2000多公里，就我们这个大车来来回回跑这一趟，光路费就得将近20000块钱，这个钱那必须得算到牛和羊的身上。
13: 来，我说来，那什么，
0: 别啊，
13: 我坐说啊，
3: 就是，我是受梁国栋的邀请啊，到咱们这儿考察考察。我决定先买一批牛羊运回去，主要是看它适不适应我们那儿的养殖气候啊。如果可以，今后我就加大收购量了。至于市场价格，你们放心啊，不会低于去年价格啊，不会低于。明天呢，我就让这个金武代表我去看你们家里面牛羊的基本情况，然后收购价格呢，让金武跟你们商量着来定，啊。
11: 好。
0: 所以这个路费啊，确实是比较麻烦。这些。
14: 哎，别走啊！
9: 哎，俺俩跳进不去。
14: 我，
9: 放你了。
14: 屁股。 哎呀。
9: 快点！
14: 哎呀，你从今天回骑马了？
9: 我在马背上长大的。
14: 哎呀，不行，缺氧，歇一下。
9: 哎，这不到了吗？
14: 啊！哎呀！
15: 金老板，怎么？
14: 哎，什么？说普通话。
12: 啊，金老板，你好。
14: 哎，别叫我金老板，我可不是老板啊。
9: 他是二老板。
14: 哎，你们家有多少头牛羊呀？
15: 这边有60多头，
14: 啊，
15: 这山背后还有80多头，哎，这边400多只羊。
14: 哦，对，哎，那边太远了，咱们就近先看你的牛，好吧？
15: 好，
14: 哎，走，
15: 进去。
14: 哎呀，那边还有羊是吧？
12: 这个表好得很，表特别好。
14: 我这个人说话直来直去，把这个价格一说，这个牛3000一头，羊按650算。好的吧？
15: 那不成啊，商务不是这么商量的呀。
12: 对，就是。
14: 不行，
16: 金老板，商务我们在会上说的不低于去年的价格呀。
14: 这样啊，村长，这事就这么定啊，就这个价钱，能卖我就买，卖不了，那你们就自己再养一养。你看，是这样啊，我给你们时间，你们商量一下，哎，让我休息一下。
12: 哎呀，村长，啊。总那么的，
15: 那是
12: 总的，
15: 那总的，总
12: 的，你会总那么总呀？
17: 哎，阿罗斯，那跟开通的总人这个，
15: 那总，
17: 总。
12: 哦呀呀！啊，金老板，
15: 哎，
12: 来，啊，我们都商量了，然后村长的意思是，
14: 啊，这什么意思？
12: 就卖给你，把全卖给你，全卖给你，
14: 同意卖了，
12: 同意，
14: 说定了哈，
12: 说定。
14: 那是这，明天早上，把牛和羊给我集中起来，赶过去。
15: 这个没问题，
17: 可以，没问题。
14: 行，
12: 这个你放心。
14: 那谁刚说喝个什么茶？
15: 走，去喝点奶茶。
12: 家里喝奶茶。
15: 走。
12: 你这个有点，可能有点
18: 高原反应，非常
15: 所以说我们来买这个牛和羊也。他正要做工，我正用力从这处理，他从那里去工，从那个样子点的那么呢？别人叫那家吃个什么钱买来呀？咱们给那从那多呢？对的，可是穷嘛。从我的，我够端不上的呀。
19: 姐，都不意思嘛的。姐。
20: 哦嘞，啊，这个从西个车啊，这个个么，那你怎样的呀？啊，这是金乌，这是十里马的。
17: 啊，可是人家马祖县的考，我去我城口那就下考，我城口那样就下考。
15: 咋的嘞？
20: 啊，这你怎的过的？
17: 说。그남지직쇼커초대직가오봐
15: 저거가나그거그나마손야죠너를처마키던데상동나마손
20: 알아셋쯤은또실래알아쯤은쫑나마쫑
15: 야알아알아좀봐알아

0: 那些牛这个这真壮哈、啊、这个头都哎，这谁的？你家那个？
1: 我们家牛60头，
0: 全谈价格都谈了哈，
1: 谈好了，18万，
0: 啊，
1: 18万，
2: 我们家40头，一头3000，12万，
3: 哦，
4: 怎么我谈的呀？3000一头，养200，你回去再感谢我，现在别说话。
5: 这个怨我了，我可能跟金武没有沟通好。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出门在外呢，都什么都讲究个吉利。
0: 从咱们祁连到我们阳信2000多公里啊。这样啊，一只羊我给你加60，一头牛我给你加600。
6: 真的吗？
7: 真的吗？
8: 小天呐，我妈呀，
6: 开开心心，六路大顺，
0: 对不对？
1: 上个，
6: 来，谁给？
1: 上个。快
6: 点
1: 去。

0: 好，我跟你说呀，你们一定要好好感谢一下我们的那个石总啊！
1: 感谢，
0: 我也得感谢一下他。
1: 好，
0: 炸鸡蛋来，炸鸡蛋来，
2: 我一定会常回来的。
0: 还有炸鸡蛋呢？
1: 炸鸡蛋来，
0: 我跟你说呀，你们一定要好好感谢一下我们的那个石总啊！
1: 感谢，
0: 我也得感谢一下他。
1: 好，炸鸡蛋来，炸鸡蛋来，
0: 我一定会常回来的。还有
1: 炸鸡蛋呢？炸鸡蛋来。

0: 整不过来吧？啥意思啊？
1: 谢谢兄弟 啊，你辛苦了。
2: 有的时候做生意啊，不只是为了钱，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1: 啊。你就看看他们，
3: 我敬你们。
1: 哎呀，有什么我就站起来。
3: 这个人民会记住你的，祁连的雪山会记住你的，感谢队了。
1: 感谢队了。
4: 哎，老师，你好，你好。哎呀，我在青海啊，我去不了，你让他妈妈去吧。
5: 好的，好的，好的，我尽量赶回去啊，我赶回去，我一定去。好的，老师，嗨，再见，再见。

0: 站起，等等。谢谢。
1: 多谢。

去拉走，去拉走，这得拉走噻！像山东人，山东人做这个哪里？啊，行嘞，这扛就来。

回去，快去，快回去吧，哎。

0: 哎，你干什么呢你？
1: 啊，牛魔王跟我是谁？
0: 谁？
1: 牛魔王。
0: 赶紧走呀！
1: 快卸下来！
0: 怎么上去的我都不知道，我给你卸下来。这些牛已经卖给我们了，你不知道吗？昨天晚上篝火晚会都扒大黑了，你没看见啊？赶紧走！牛魔王铁扇公主呢？
1: 啊，

0: 你们四辆车不是在一块儿走的吗？怎么能把他落下呢？
1: 我也不清楚，他掉队之后电话也联系不上了。
0: 你赶紧联系，你要联系他，赶紧告诉我。

0: 师傅，麻烦你帮我捎个人到野牛沟，没多远。
1: 赶时间？
0: 不是，一个孩子，他着急回家。哎，师傅。
2: 师傅，师傅，师傅，
3: 哎呀，抱歉，谢谢。
4: 你不要命了？
0: 抱歉啊，麻烦你们帮我捎个孩子到野牛沟，行吗？
2: 那娃女娃呀？
0: 男娃。男娃。
2: 哎，那娃带上吧。
0: 哦，
3: 你说的就对，你给我商量着没？
0: 我喜欢还用给你商量？
3: 那后边还有俩人呢，那如果带不带？
0: 带吧，带吧。
3: 宝贝儿上车。
0: 哎呀，这样吧，不用了，不麻烦你们了，你们走吧，我当下一个车。
2: 有病吗你？
0: 哎，谢谢。

0: 几岁了？
1: 十一。
0: 十一了啊，我女儿十岁，这比你懂事多了。第一桩梦，为什么来？
2: 快点儿，那太阳落在东山下，月不上。

0: 错。我告诉你们，我忍你半天了啊！买牛的时候我就让你骑马骑慢一点，你不蹲着，我现在开车都坐不稳当。
1: 开车不能喝酒。
0: 我喝了吗？我现在开车没有开车啊，我都落到最后一个人了，我开什么车？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问你啊，谁教的你骑马拦车？危不危险啊？哎呀，你胆子不小啊，你还翻到车斗里。
3: 我电话，
2: 是不是也是因为你啊，摔得开不了机了啊？谁也联系不上。这大晚上的，你爸你妈着急不着急？
4: 你还我这车！
2: 你把我当谁呢啊，大哥？我也是打工的，我的任务是把车开回去，把牛羊拉回去，牛不牛魔王跟我有毛关系啊？天亮之前，你赶紧给我走人，听到没有？

0: 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ed off.
1: 干啥呢？
2: 大哥，你带我一程吧。
1: 不走不走啊。
2: 大哥，我实在是打不到车了。你带我一程吧，我在前面不远处我就下车。
1: 不是，我跟你说，
2: 姐姐刷车。哎，好嘞，谢谢。

0: 哎呀，桥头星月，哎呦，哎呀，走了。啊！
1: 去哪儿啊，师傅？
2: 啊，我去祁连啊。
1: 哦，去祁连路过野牛沟，那麻烦你个事儿，帮我捎个人。我儿子他妈妈在野牛沟等着呢。
2: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哎，太感谢，太感谢了。
2: 啊，
1: 那我们吃个饭来得及吧？
2: 我擦完车还要休息一会儿。
1: 那好，那好，那我们尽快吃啊。
2: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0: 钱丢了。
1: 嗯，咋丢了？
0: 车上除了咱俩还有谁呀、啊？
1: 难道是那个姐姐？
0: 终于聪明一次。你以为所有人都像我那么善良？你非得拉她上车。她下车把钱和衣服全拿走了。
1: 那咱们没见付款怎么办？
0: 幸亏你点子少了。

0: 你说要是吃了这么多没有钱，该怎么解决呢？
1: 吃肉不给钱，那就先放牛。
2: 哎，大哥，大哥，别，
3: 大哥，我踹你了！
2: 哎呀，我跟你说，老板，我真是被人把钱偷了，我骗你干什么呀？
4: 钱呢？
2: 这不是正是跟老板商量？
1: 编，继续编，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2: 我，
5: 你也不打听打听，你敢在我这店里吃白食？
2: 我告诉你，我向你发誓，我开了这十几年大车，我从来没吃过白食。
6: 阿爸，
2: 哎，
6: 咱们都吃了别人的东西了，要不把白宁卸下来了？
5: 你看看，这孩子都比你懂事儿，你怎么当爸的？
2: 别，这小子捣乱！我不是他阿爸啊！你好好的，好好的叫我什么？
6: 阿爸呀！
2: 啊，什么爸？
3: 别在这捣乱了！
7: 老板，我姓金，
2: 我有一个女儿，我跟你说过，我女儿还比你小一岁，我女儿叫金玉珠。
3: 哥们儿，你真不是个玩意儿！
2: 车钥匙你拿着，解决问题有很多种办法。现在车我也走不了了，你拿着，咱们慢慢解决问题。但是大姐，这牛是真的不能歇。

0: 站在这，大哥呢？洗碗呢？大哥，哎，大哥，你这什么打扮？大哥，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下车的时候有点着急，把衣服给拿错了。这不，口袋里还有现金呢，你数数看少了没？
1: 来，
2: 大哥，
1: 你是她男朋友是吧？
2: 我是她老公。
1: 你说就你这种人品，咋能跟我穿一样的衣服呢？你是她老公，你半夜把她扔到山上是为啥呀？
2: 这不吵架了吗？
1: 吵架，好玩吗？买单？
3: 免了。
4: 不如喝水。

柠檬王是我爸给我的。我爸说，柠檬王能听懂我说的话。

0: 你确实没有我女儿听话，你知道吗？哎哎哎哎，我可以给你承认错误啊。那个姐姐她不是个小偷，她是个好人，行了吧？我是个坏人，我拉了一车牛跟着我受罪，
1: 没吃没喝的。
0: 哎呀，我特别想给他们喂点草呀，喝点水。哎呦，可是我不敢，我害怕它顶我。这儿的牛和这儿的小孩一样脾气大，哎，说走就走，停都停不下来。哎，你怎么叫它它都不停，比马还跑。 我可没有要求你的意思。哈哈哈哈哈哈！

0: 白牛、黑牛都有份儿哦。
1: 牛魔王，快点吃，吃饱了不想家。

0: 他是不会听你的话的。哎呀，真是谁的孩子听谁的话哈。那你在车上吹口哨，你跟他说了什么话呀？我说再见，让他一路跟你走好。哎，那牛魔王回的什么话啊？
1: 牛魔王也认人，他说你这哥们儿，真够意思。
0: 我是哥们儿，你笑啥？其实你不知道，我就不是一个好人。你为什么不是个好人？说，是个好人啊。
1: 那你跟我说说，我是个好人，我好在哪儿？
0: 我饿的时候你给我煮面，我睡觉的时候你给我盖。

0: 家具啊，有民俗啊，你知道什么叫琳琅满目？
1: 哦，金武，
2: 你怎么在这儿？
1: 这都看不出来，难道我不像本店的老板吗？

0: 你笑得真难看。
1: 石总，你的腿没问题吧？
2: 基本好了，开车没问题。走吧。你看看，这怎么跳呢？

0: 着神圣的使命，不忘初心，风雨兼程，为青海的扶贫事业尽其所能，倾其所有。爸爸，一人在外要注意身体，我会好好学习，快快长大。爸爸，我特别特别的想您，盼望着我们全家团聚的那一天。
1: 同学们，我们要写出好的作文，第一就是要善于观察，要用心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第二就是要真实，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对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和全世界用真实的感受，用作文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下面我们请金玉珠同学为我们朗读《我的爸爸》。
2: 我的爸爸是一个有趣的人，脸上经常挂着笑容。他每天开着大货车奔波于各地拉货，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各种礼物，会给妈妈讲各地的见闻。
3: 老师，他说谎，他爸爸就是个老赖，借钱不还，微信电话也不回。
4: 对，他爸爸和他妈妈经常吵架，我都听到过。
1: 大家安静一下啊，我们听金玉珠同学把他的作文读完。
5: 自从爸爸迷上了彩票，他就变了。他用妈妈打算给我买钢琴的钱去买，还欠了许多外债，催债的跑到我家店里搬东西。爸爸气哭了，咋像电视妈妈多年的心血，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呀。妈妈四处想办法借钱替爸爸还债，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把电梯抵给了债主。从此我们家唯一的生活来源也没有了，阿妈对爸爸也彻底失望了，曾经美满的家也濒临破碎。爸爸店没有了，我们可以慢慢挣回来，要是家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不想看着你和妈妈分开，我多想回到从前爸爸妈妈和我组成的和谐快乐的三口之家。

同学们好，各位家长你们好，我就是金玉珠作文里写的那个爸爸，我叫金武，女儿你的作文写得非常的好，写得很真实，爸爸给你点赞。今天我站在这儿呢，也是个小学生，就像小时候考试考不及格要做检讨一样，今天我也向大家做个检讨，尤其是向我女儿做个检讨。女儿爸爸做得非常的不好，爸爸做得很不合格，很差劲。我站在这儿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这个不合格的爸爸从今天开始要努力，我希望我女儿下一次作文里再写我的爸爸的时候，她的爸爸会是不一样的爸爸。我也希望同学们和我的女儿快乐成长，希望我的女儿在学校快乐。

0: 我。
1: 大家好，我叫格桑，我来自青海，我是一名藏族人。为了牛魔王，我一路跟随着金叔叔的大卡车来到了山东。
2: 在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金叔叔虽然有点调皮，
1: 但是他很有责任，他很有担当，他是一个好人，就像我的爸爸，草原上的康巴汉子。紫月珠，你爸爸是一个好人。
3: Estela.

0: 格桑这孩子还挺懂事的啊。
1: 那小子也可调皮了。哎，对了，老婆，我忘了跟你说啊，这两天我还得跑一趟青海。
0: 为啥？
1: 我要把牛王给格桑送回去。
0: 来回4000多公里呢，这次你差点把命都给搭进去了。
1: 你担心我？
0: 废话。
1: 放心放心，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你不知道这一路上哈，总之牛王对格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0: el cuadro, que ya con la gatilla truena.天天的生意没好运，一天也卖不了几个铜钱，我马大包心里烦，抬腿走进了烧酒店。哎，张部长，你给我打上二斤酒，再给我弄盘炒三鲜。哎，别看我衣裳穿的破。
1: 我喝酒从不少给钱，酒馆有内。妈妈，救命啊！ 就지금뜬금예시가 아직도 계속 저기 사귀. 어, 잠다 사귀고 아직도 뜬금예시가 어.
2: 잔시대래.
1: 안녕하세요.
3: 마른커져.
2: 不喝拉倒。
3: 신경. 其实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那得是多大的缘分呢！啊，所以这第一杯酒，我还是要敬我最尊贵的朋友卓玛和格桑。我希望我们几家人永远这样好下去。我希望我们滨州跟祁连两个城市也这样好下去。我更希望我们山东、青海两个省。
4: 因为牛羊结缘，而永远的这样世世代代的好下去。张西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我不太会说话啊，我就敬一下我们这个桌子上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我要敬一下
4: 格桑。
2: 这一路上呀、啊、叔叔跟你学会了。
5: 学会了什么？
2: 学会了你的调皮，学会了你的聪明，然后还有坏心眼儿。
6: 真的，我从他身上学，哎，
2: 学会了执着。感谢你一路上跟随我的跟屁虫。耶、yeah! ！来来来。

0: 它好漂亮啊，它的毛好长啊。
1: 对啊，它身上还有斑点呢。
0: 我来介绍一下，它叫牛魔王，每次比赛都能拿冠军的，它可厉害了。
1: 它平常和别的牛打架吗？
2: 打架
0: 会，不过别的牛跟它打架都斗不过它。
3: 我们那边雪山、草原啊，还有牛羊，说风吹草地见牛羊，说的就是我们的青菜。我从远处看，那边白白的、黑黑的，就是牛羊。

0: 我们这个县呢，不但养殖规模大，而且我们是科学养殖，从牛的出生到培育，甚至打针吃药，我们都有跟踪。这二维码一扫，我们就知道牛的生长过程。
1: 杨老，你这三个月当下一等就干个哟。你见到你就打个拥挤就省得。杨老五阿家心满能呢人得出院的买的。这就从阿心能呢他做人。

0: 哎，
1: 石磊啊，
0: 县长，
2: 刚才有个会，刚散，您久等了啊。
0: 没有没有
2: 啊，来坐坐坐。
0: 县长坐。
3: 我来跟县长汇报一下工作呀。

0: 来啊就特别担心这批牛羊到咱们这儿会水土不服啊，但是没想到啊，这牛羊到咱这之后啊，每天能吃能睡的，基本上吧，一天能长1到1.5公斤。
1: 太好了，石磊啊，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说实话，当初对这个项目我心里也没底，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到底能不能成，但是没想到啊，你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硬是把这螃蟹吃出滋味来。就你这种敢于进取、勇于实践的精神，我要在全县表扬你啊！这次你和金武啊，没少吃苦，没少遭罪，你无愧于党员这个称呼。
2: 谢谢县长。我不一定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但是在有些事儿上，我不会给这个称呼抹黑。
1: 说得好。这样吧，请你吃个饭吧。
0: 又是以茶代酒啊？
1: 不不，这次我们一定喝庆功酒。

짜시 델레 짜시 짜시 쇼.

0: 一朵花，凭空盛开。
1: 诺亚，
0: 他要毁灭世界，
2: 灾难悄然来临，
0: 世界将因为人类而灭亡，暴雨无法阻挡。
1: 我不相信这是真。
2: 生灵危在旦夕，
3: 洪水将至，我们得建造一艘船，
0: 一艘方舟。
4: 妈妈，
1: 他们是谁？
0: 不属于你。
5: 你真以为躲在里面就能和我对抗吗？
0: 这不是对抗用的。
5: 我身后这么多人，你是想只身反抗我吗？
0: 我不是一个人。
2: 让他挺身而出。
6: 爸爸，
1: 他们会攻击我们吗？
0: 他们一定会，我们得尽快完工。
1: 蛇也要来吗？
0: 所有动物，所有爬行的，所有滑行的。
2: 罗素·克劳、詹妮弗·康纳利、艾玛·沃森、安东尼·霍普金斯，
7: 杀掉巨人，杀掉诺亚，拿下方舟。
0: 开始了。
2: 诺亚方舟创世之旅。

亚当到赛特，赛特到以诺士，以诺士到该南，该南到马勒里，到我父亲马什撒了，然后是我。今天与生俱来的权利将传给你，诺亚，我的儿子。

0: 主用他的模样创造了亚当，然后让他来维护世界。现在是你的工作，这也是你的责任。愿你能和造物主一道维护正义。所以我压你
1: 赛特的神殿。
0: 有人躲起来。
1: 在这里吧，这地方有很多宝藏。
2: 这是主的地方，你们想干嘛？
3: 造物主，我的矿山被挖空了，我的城市破败，需要新鲜的血液，他又做了什么？
1: 他诅咒我们不辞辛劳，却只能勉强度日。如果我们依然无动于衷，那必将灭亡。再不拿走他，我就完了。我脚下的这块遗迹现在属于该隐的后代了，赛特后代的传承结束了。归我们了，海王。

0: 安，你在干嘛？
1: 她很漂亮。
0: 看见花了吗？它长在地上，只有在这儿能够发芽、开花。风吹走种子，长出更多的花。我们只要有用的、需要的，

0: 你好啊，小子，你完了。我们很久没有吃肉了，很久没见过动物了。别紧张。
1: 饶命，你想干什么？
2: 正义。
3: 为什么要杀他？食物。为什么？
2: 为了更强壮。
3: 真的吗？
2: 事实上，力量来自造物主。

0: 俺看到狩猎了，离得很近。他怎么样？好奇心太强了。嗯，他迟早会看见的。
1: 还有一件事，一朵花，凭空盛开，放松点儿，说不定是个好兆头呢。

0: 他说什么？
1: 他要毁灭世界。
0: 对孩子们来说是危险的旅程。你怎么知道爷爷还活着？
1: 不知道，我看到了山，想去看看他想让我们做什么。
2: 山，你能帮我一下吗？
0: 我带孩子们找地方藏起来。
1: 藏不了。该出发了。安，我教你怎么做。推到这儿，下次我们经过，就知道这里有我们埋的东西。
0: 前面有城市。
1: 不能靠得太近，

0: 这是矿场吗？
1: 曾经是，被挖光了。
2: 去看看吧。
1: 不用。

0: 他们都死了吗？
1: 看着像，他们来这觅食的。
2: 被别人劫杀了。跟紧了。

0: 爸爸，这边。
1: 我看看。放松。告诉我，你叫什么？你叫什么？
0: 伊拉，我叫伊拉。
1: 伊拉，你会没事的。这是善，他会紧握着你的手，不会松开的。
2: 上山，快点，快点！
3: 得走了，快点！上山，快跑！
4: 我们过不去的。
3: 别无选择。

0: 下，天下有敌人，他们会杀了你。
1: 臣，
2: 保护妈妈，不要分开，我爱你。好。

0: 马士萨拉在哪儿？我的爷爷。
1: 你是老者的孩子，
2: 你应该杀了他们。
1: 可萨玛雅长，
2: 这是人类，奥哥，难道你忘了他们是怎么背叛造物主的吗？
0: 是他让我来的。
2: 你在说谎，让他们待在这儿等死吧。

伤口很深，他生不了孩子了。如果他停过发烧，就能活下来。

0: 跟我来。抱歉吓到你们了，守望者们学会吓唬人类了。
1: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们？
0: 造物主第二天创造了我们，和伊甸园是同一天，我们守护亚当和夏娃，见到他们的弱点和爱情，看见他们堕落，我们很惋惜。我们当时不是石头，是光，我们本来没有权利去干涉，可是我们选择了尝试帮助人类，我们背叛了造物主，他惩罚了我们，我们被你们的世界束缚，岩石和泥土束缚了我们的光芒。我们将所知的造物之术全部传授给人类，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脱胎于泥，变得高大而且强悍，可他们后来将我们的馈赠转化为暴力。只有一个人保护了我们，你的爷爷马什萨拉，我们被猎杀，大多数都死了。活下来的都被困在这些石头外壳里，被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我们恳求造物主带我们回家，可他始终一言不发。现在你说你听到了造物主的召唤，萨玛亚扎接受不了，人类，正是人类毁了这个世界。但当我看见你，我感觉到了一丝亚当的身影，我认识的人，我曾经帮助过的人。

0: 我也想去。
1: 你需要照顾妈妈，知道吗？
2: 你要照顾好爸爸。
1: 照顾好他们。
3: 有我在，你放心吧。

0: 是曾祖父，打个招呼，告诉他名字。
1: 我叫山。
0: 我大儿子。
2: 靠近些，我看看。面相不错，你长得更像你妈妈，不像你爸爸。介绍一下吧，说说这个世界你最喜欢什么？
1: 浆果。
2: 什么？
1: 浆果
2: 啊，浆果。对，没有什么比新鲜成熟的浆果更好吃了，这么长时间我都快忘记它的味道了。你给我带来一些吗？没有。哦，我可真想尝尝。好吧，以后再说，走了这么远很累了吧。休息一会儿吧。太棒了。我们将要谈的事情别让他知道。
0: 你知道我来？
2: 是的，在此之前，我父亲伊诺告诉我，未来如果人类继续这样，造物主将会毁灭这个世界。
0: 所以这是真的吗？世界将因为人类而灭亡，无法避免。
2: 诺亚，你要相信这是主下他的旨意。你告诉我，这场灾难能避免吗？
0: 不能。
2: 好。
0: 他让我来，如果不能，为什么让我来？
2: 也许他只是让你来这儿和我这个老头子喝喝茶的。所以你看到的那些灭亡之火吞没了这里。
0: 不，不是火，是水。
2: 水？我爸爸说的是火。
0: 是水，被水淹死，死亡，还有新生命。不止这些，爷爷，我该做什么？我知道，只是没有看见。
2: 新生命？好吧，也许你能看见更多。他不是让你来和一个老头子喝茶了吗？

0: 只有他活着。
1: 他伤得重吗？
0: 他肚子上伤口很大，妈妈处理了，我鼓励他。
1: 这会让他有安全感。继续。
2: 火吞噬万物，水能清洗，肮脏和纯净分开，善恶有别，罪恶下沉，善良浮起，摧毁一切，重新开始。
1: 确定吗？
2: 是的，暴雨无法阻挡，人可以幸存。
1: 是啊，你需要这个种子，它来自伊甸园。诺亚，记住，你被主选中了。
2: 爷爷还活着，他跟我说清楚了，人类的行为将受到惩罚，世界毁灭，充满悲剧。我们家要完成重要的任务，拯救无辜的生命。
0: 无辜生命？
2: 动物们。
0: 我有什么无辜？他们延续了伊甸园的生活。
2: 没错，得拯救动物，重新开始。
0: 那我们呢？
2: 我们也得重新开始，在更好的世界里重新开始。但首先要建造。
0: 建造什么？
2: 洪水将至，天堂之水降到地面，我们得建造一艘船。一艘方舟。

0: 我们把这个叛徒押回去，他是那个老者的后人。住手！这儿有工作，帮帮忙！
1: 帮你？我们曾经帮过你的同类一次，我们失去了一切，因为你们。不是的，拯救其他人，侍奉造物主。
2: 你这条阴险狡诈的毒蛇，是造物主

0: Jessamine.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们的方舟。
3: 咱们得帮助这个人。

0: 圣，等等，求你了，
1: 还疼吗？
2: 汉，
0: 圣，他没人陪。

0: 来。
1: 爸爸，你看到了吗？
2: 是的，亚芳，开始了。

轻一点。瞧，这是公的，那是母的。暴雨后，他们是父亲母亲，他们的后代会遍布世界。我们得善待和保护他们。如果有意外，主的一小块将永远消失。我们得照顾所有无辜生物，这是我们的工作。

0: 爸爸，成双成对。你有妈妈，山有依了。那我呢？丫鬟呢？我们俩去找谁？
1: 你看主孕于森林，提供木材，召唤鸟类，所以他会给我们一切。
2: 怎么了？有蛇，蛇也要来吗？
0: 所有动物，所有爬行的，所有滑行的，
2: 没事。

0: 别害怕，谁也不许伤害这孩子。你叫什么？
1: 汉。
0: 哎，我是土巴给，你认识我吗？我是国王。
1: 我爸说，造物者的花园里没有国王。

0: Kuole.
1: 他是最好的战士。
2: 他不属于你。
1: 他可拿着武器，我相信他是我的人了。
2: 啊，扔掉。
3: 不，他给我的。
2: 听我的。

0: 当我听说这个神迹，我不相信，但我后来亲眼看见鸟都飞到这里来，我非来不可。
1: 这里与你无关。
0: 不，这一切都是我的，这片土地，这片森林，还有你那个据点。你真以为躲在里面就能和我对抗吗？
1: 这不是对抗用的。
0: 那是什么？
1: 方舟。造物主带来洪水时用来拯救无辜的生命。
0: 造物主不关心人间发生了什么，他留下该隐后就消失了。我们是孤儿，都是孤儿，我们必须不辞辛劳才能勉强度日。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依然无动于衷，我们就完了。
1: 拿走我就完了。
0: 我们见过。
2: 我是拉麦之子，赛特的第八代传人，回你们的城市吧，我们在接受审判。
0: 我身后这么多人，你是想只身反抗我吗？
1: 我不是一个人。
3: 别害怕，子民们，站好，别害怕，保持队形。

0: 他的爪牙和你一伙儿。神迹，你说有洪水，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把我们赶出伊甸园还远远不够，也许他想回来消灭我们。如果是真的，我会在你的方舟上躲避暴雨。
1: 你们这些人逃不掉的，死期到了。
2: 土地要没了，哎，城市要没了。
1: 别听他的，
2: 子民们跟着我，他们孤掌难鸣，我不怕神迹拉麦的儿子。如果你要拒绝我们，我会带军团来。

0: 走吧。
1: 爸爸，他们还会来吗？我们得尽快完工，越早下暴雨越好，船上比较安全。我们打造武器扩军，能打仗就有饭吃。 装备、训练，什么都挡不住我。军队就能打败那帮巨人。

0: 我该回来吗？
1: 不用。
0: 他们会攻击我们吗？
1: 他们一定会。
0: 那会怎样？
1: 我想过，尸横遍野，没有办法描述。
0: 一切的终结，
1: 开始，重新开始。怎么了？无论山说了什么，他很喜欢你。
0: 山要的是女人，真正的女人。她应该有家庭，这些我给不了她。我不能让她失去这些，即使她愿意这样，我做不到。另外，主为什么会让不孕的女孩上船？
1: 伊拉，伊拉，我收留你时觉得你是个负担，但我不想见到任何人被世界毁灭。我错了，你是礼物，珍贵的礼物。

0: 你想去哪儿？
1: 求你了，别带走我的孩子，让他们走。
0: 抱歉，我们得吃饭。

0: 怎么了？
1: 所有东西都弄进去，暴雨来了。
2: 我们的妻子在哪儿？
3: 快点干活。
2: 他们什么时候来？
3: 没有妻子。
2: 什么？你说什么？你说过造物主会给我们所需的。
3: 快干活。
2: 听着听着，你不能这样，你这样让我怎么做个男人？
3: 我让你干活去。
2: 你以为我还是个孩子吗？
3: 我让你做个男人，去做该做的事。

你怎么了？邪恶遍布世界，人人都有，知道吗？

0: 不，诺亚，我们也有善良。看看他们，善良的忠诚，亚夫的善良，韩的正直，嗯，我们的孩子，他们都是好父亲。山姆非常有欲望，艾姆很贪婪，亚夫只会取悦别人，我也一样，你呢？ 为了这三个孩子，无论什么事你都愿意做。我们都会选择杀戮，为了保护孩子。是的，我们都一样，软弱、自私，还自以为与众不同。快干活，完成任务。我们都得死，和其他人一样。
1: 他们是孩子，他们是我们的孩子。你没有一点怜悯吗？
0: 怜悯已经过时了，报应要来了。

0: 爷爷。
1: 给我带来了什么？我给诺亚的种子种了吗？
0: 种了。
1: 嗯，森林里没有浆果了吗？善答应了给我浆果。
0: 啊，对不起，我不知道。
1: 啊，真遗憾。你怎么来了？
0: 是诺亚，他没给孩子找妻子，善没有意了，但他不孕，所以我们要断后了。
1: 公平，造物主摧毁世界，因为我们破坏了他，所以我们自己必须灭亡。
0: 不，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尤其是看着我的儿子，他们只是想要爱情，他们一心想着善良，不是更好吗？
1: 谁是善人，谁是恶人，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选择权在诺亚，不是我，也不是你。似乎他已经选择了。
0: 那你不会帮我了吗？
1: 我不确定是否能帮。如果我尝试了，导致痛苦或者是悲剧，最终还是由诺亚承担责任。你想这样吗？
0: 我希望儿子能有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快乐，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孤独终老。
2: 快闪开，让路！

0: 放开！
1: 不不不，没事，没事的，我是好人。我这有食物，在这儿。
0: 你想干嘛？
1: 没什么。

我能带你出去。不，好吧，我在这待一会儿，可以吗？

0: 去把他们找回来，小心点儿。
1: 别害怕，曾孙女儿，别害怕。曾爷爷，对，你在这儿干嘛？我在找浆果，我很想吃，你帮我找找吧。我的眼睛大不如从前了，我得去找
2: Ham
1: 时间足够了，过来，来呀，来帮帮我。他们在这里，浆果就在这里。 这里肯定有，这里什么都没有。我带你找诺亚。不，不需要，你去吧。等等，你和我家人在一起已经十年了，怎么样？善和诺亚。
2: 他救过我，养我。是的，没错。对，你现在像他亲生的，我的亲曾孙女儿，在我的家族生活了十年，但我从未给过你祝福。

0: 走吧，去找他，快去，去吧。
1: 伊拉，伊拉，伊拉，我们快回去，走吧。

你们是为了创造生命，也能夺走生命，像你一样，不是吗？说话呀！ 你说话呀！ 来了，来自天堂的灾难，这场雨将会让我们从这个世界消失。但人类，生或死，由我们自己掌握。我们人类团结起来，可以战胜一切。你们想活吗？杀掉巨人！ 杀掉诺亚，拿下方舟。

Whoa!

0: 我不走，不走。爸爸，
1: 救救我！
0: 救他！
1: 救救我！救你了！救救我！
0: 爸爸，快救他！
1: 救救！

保护妈妈，保护大家。

原谅我。

Move!

0: 进去，快进去！他们上来了，快进去！
1: 再见，亚当的子孙。

0: 拜托诺亚，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可以放下绳索。
1: 很多人是平民，爸爸，他们是普通人，还有空间。
2: 他们没有空间。

旧世界要消失了，造物主留下的一切都在方舟上，外面只有漫天的洪水、愤怒、谴责我。我讲个故事，是我父亲给我讲的第一个故事，我也给你们讲过。起初，一片虚空，只有寂静和无尽的黑暗。但主的气息划过寂静，并轻声道：“要有光。”这就是光，很好看。第一天，这无形的光开始吸收物质并成型。第二天，世界诞生了，美丽脆弱的家园，强烈温暖的光是白天，微弱的光是夜晚。有了夜晚，早晨又一天，所有的水汇聚到一起，它们围住的是大陆。又一天过去，大地生长出万物，厚厚的植被铺满了整块大陆。水也一样，孕育生命。深海大型生物出现，品种繁多的鱼类，其中一些仍生活在海洋之中。很快，天空中到处都是飞鸟，有夜晚，有早晨。第五天，现在全世界都遍布了生命，会蠕动的，会爬的，会在地上行走的野兽。这一切都很好，有光、空气、水源、土地，干净而又肥沃，有植物、鱼类、家禽、牲畜，分得清清楚楚，世间万物井然有序，非常平衡，是天堂，主的掌上明珠。主创造了男人，还有女人，所有人的祖先。他们得选择，是追随黑暗的诱惑，或者静待光明。但是他们吃了禁果，纯真之心被玷污了。作为亚当传人的第十代，罪恶便与我们同行，手足相残，种族相争，人类反抗造物主，自相残杀，是我们毁了世界，亲手所为。一切美丽的，一切善良的，都毁了。现在重新开始，空气、水、土地、植物、鱼鸟、野兽，天堂回来了。但这次没有人类。如果再次进入伊甸园，就会再次毁灭它。不，这是主的惩罚，人类必须灭亡。山姆和伊拉，埋葬我和母亲。汉，埋葬他们。亚夫将会埋葬你。你，亚夫，你是最后一个人。到时候你也会归于尘土，只剩下造物主，平安、美丽。我感到很遗憾，我很抱歉，但我们被赋予的任务比欲望要大得多。

0: 奴爷，他知道我在这儿吗？他知道我在这儿吗？
1: 不。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有个女孩，我想让她活，她见死不救。
0: 啊，所以你想报？

0: 乡里头那么多的学校，为什么偏要把英子送到山里去？
1: 我可是把外甥女给你带来了，我知道你心里头不太满意。我在那儿啊待了整整十年才转正。
0: 您打算也让我再待十年啊？
2: 他呀长不了，可别这么说，能来就不错了。
0: 那情上写的明爱芬同志是谁啊？这是卖药材的钱，这不是剥削吗？
3: 是不是又转正名额下来了？
0: 没听说啊。
2: 没听说就算了，
1: 你不是总想知道这只凤凰琴的主人是谁吗？
2: 大家投票的时候忘记了一个人。
4: 你为什么到县里去告状？你什么都不懂。
2: 我不是党员，我讲个做人的良心，那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啊？
5: 老爷好，
3: 任务完成，只要实实在在做点事就知足了。

去年高中毕业以后，我多年的愿望没有实现，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这一年我一直发奋读书，准备高考，但是命运却故意跟我作对。第二年的高考我又落榜了，我把唯一的希望放到了舅舅身上，做梦都盼着他能帮我找一份适合我个性的工作。听说舅舅最近要来，我每天都到村口去等，手里拿着我最喜欢的那本书《小城里的年轻人》。这本书我不知道已经看了多少遍，越看越觉得就是死在城里也比活在农村强。近半个月，我至少两次看见一个很像舅舅的男人远远地走来，每次都在前面的岔路口变了方向。

0: 娘，我舅舅又去兰二婶家了。
1: 别瞎说，
0: 我都看见三次了。
1: 看见也当没看见，别跟别人说，也别跟你爹说。
0: 您慌什么呀？我舅舅又不会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 可惜你舅妈太凶，是个婶妈，要不呀我早找你舅舅去了。也怪你舅舅当时不坚决，他要是娶了兰二婶，也不会在你舅妈面前抬不起头来。人呐，还是不攀高枝的好。
0: 您是让我别走舅舅的后门？
1: 你这孩子，
0: 我可不怕攀高站不稳。丑话说在前头，您要是不让舅舅给我找个好工作，我就是连根草也不帮家里拔一下。
1: 你

0: 英子呢？
1: 头疼，歇着呢。
0: 屁，是读书读懒了身子。二十出头的人了，屁用没有。去年高考差三分，又读了一年，今年倒差了四分。
1: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英子，不管怎么着，饭总是要吃的，跟自己过不去那是傻瓜。你也真是的，学了一年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你哪怕比去年多一分呢，跟你爹他也好有个交代。

0: 你好吧，哎，舅舅，
1: 英子，我是专门为你的事儿来的。咱们这学期全乡啊，就只有2个名额，我给你弄了一个，你抓紧收拾一下，跟我去界岭小学报到。
0: 界岭小学？
1: 啊，
0: 您开什么玩笑？
1: 乡里头那么多的学校，为什么偏要把英子送到山里去？
0: 就是因为大伙都不愿意去，才缺老师，才需要代课的。不是还有个名额吗？是，
1: 乡中心小学有个名额，乡里人就给兰云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2: 人家兰二婶守寡也不容易，身边总得有人照应。那你就先弄碗农药给我喝了，看谁照应你。
1: 有肉吃还嫌肥，不干就算了。你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人哪有不想好上加好呢？啊？那就看看孩子自个儿的意思吧。
0: 我不去。
1: 那好，跟我到镇上拉粪去。英子，我知道你心里头不太满意，可是你没有城镇户口。 能找到这份工作，就算不错了。先去了再说。我在那儿啊，待了整整10年才解决的户口和转正。英子，界岭小学那可是个出人才的好地方。你看我，一转正就当上了乡教委主任。
0: 您打算也让我在那待10年啊？
1: 哎呀，怎么可能呢？

第二天早上，我和舅舅上了路。临走的时候，我娘哭了。我爹说，哭个什么，又不是去当兵。一路上，舅舅总想给我买点好吃的，可只买到些油条，我一点都不想吃。我问他学校的情况，他说到那儿一看就清楚了。我又问他，兰二婶年轻的时候漂不漂亮，他根本不理我。

0: 英子，你瞧，欢迎新老师。
1: 万主任，哎，万主任，你怎么这么早来了？这可是打我们个措手不及呀、啊！
0: 什么措手不及？我可是把外甥女给你带来了。英子，这是于校长。
2: 于校长，你好。
1: 你好，
0: 老于啊，你嗓子怎么了？
1: 没事儿，先到屋里歇歇。哎，
3: 二组加油，快快快！叶明星，你过来。好，你把棒给他，你再跑过去。好，好，加油了。
1: 没有茶叶，喝碗白开水吧。
2: 谢谢。嗨，

0: 同学们，做完语文作业以后，再把黑板上的数学题做一遍。我有点事儿，啊。哟，万主任，您来了。
1: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哎，这位是邓副校长邓友梅老师。
2: 你好，
0: 欢迎欢迎。
1: 这位是教导主任孙思海孙老师。
2: 孙老师，
3: 你好。
1: 这是新来的校长老师张英姿。
2: 哦，我是来学习的。
0: 啊，互相学习。
4: 来，都坐下。
1: 孙老师坐下。嗯，
4: 正好都到齐了，我先说几句。今年
2: 都到齐了
4: 啊？都到齐了。
1: 嗯，我向领导汇报一下前段的工作。我们学
0: 校于校长，你嗓子疼就歇着吧，我来向领导汇报。万主任，我们今年入学率是80%，退学率只有20%啊。
4: 哎，这些报表上不都有吗？说点报表上没有的。
0: 孙思海，你说吧。
3: 村里已经9个月没发我们工资了。
4: 没了。
3: 没了。
4: 咱们去教室看看吧。

0: 老于啊，这些油印的课本是你刻的？
1: 我这手刻不动了，是孩子们自己刻的。
2: 您请。
0: 哎，四孩，他们怎么是新的？
2: 是同学们自己劳动所得。
3: 这是孙老师给我们买的。
4: 孙老师给我们买的。
5: 万主任，您瞧这个，啊，还有这个，这都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动员家长才来的。
0: 嗯，这学期一共招了多少新生啊？
5: 42个。
0: 你数数，怎么只有24个？
5: 那些人请假了。
0: 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于啊，
1: 嗯，
0: 马上就要搞义务教育法检查了，别弄得到时候大伙都过不去。
1: 那是那是，咱们去看看小张老师的宿舍吧。

0: 英子，你就知足吧。你现在的条件啊，比我在这儿的时候那可是强多了，哼，今非昔比啊。
1: 有什么好比的？有本事往前比。
2: 我这有几本工具书，没事翻翻。
1: 谢谢。
2: 啊，不用。这作者我认识，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跟他一块开过会，亏着改了行。
0: 老于啊，
2: 嗯，
0: 你这不是泼冷水吗？
2: 我哪敢呢？快下课了，我去招呼招呼，你忙着。
0: 啊。
1: 舅舅。
0: 嗯，
1: 这是什么琴啊？
0: 上面写着呢。
1: 舅舅，
0: 啊，
1: 他们这是干嘛去啊？
0: 啊，给于校长他们家拾点柴火，挖点野菜。
1: 这不是剥削吗？
0: 你懂什么？

0: 老于啊，
1: 嗯，
0: 我该走了。
1: 万主任，山上没啥好吃的，我就不留你了。
0: 哎呀，你跟我还说这个。
2: 哎呀，我
1: 哎呀，孩子们，
0: 快去吃吧，
3: 快放手，
1: 去吃饭去。端自己的碗，别端错了。
0: 把这个给孩子们分了。
1: 那给你，慢慢吃啊。
4: 哎，
0: 老于啊，
1: 嗯，
0: 你也真不容易。
5: 哎呀，我还不够。
0: 这些孩子白天黑夜让你照顾，连吃饭也得让你张罗。
1: 我总不能看着道远的孩子为了吃饭的事不来上学吧？都是他们自己带粮食，还带菜、带油，我就是给他们做做。
0: 我明白，我是说，你老婆已经病成这样了，你自己也得注意点身体。
1: 我不是党员，我讲个做人的良心。那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啊？再有个十年八年，等村里的经济情况好起来了，我再去享福吧。
0: 我去看看明老师。
1: 不用了，谢谢领导的好意。
0: 别送了，回去吧。我这个外甥女儿初出茅庐，就托付给你们三位了。
1: 放心吧。
6: 好，已经研究过了，这个高班低班都不救，救中间。让他先跟孙主任，然后呢接孙主任的班。
0: 哦，你们看着办吧。
6: 啊，万主任，今年还有民办教师的转正指标吗？
0: 没有。哎，你们请回吧。
7: 舅舅，我送送您。
0: 嗨，
6: 他呀，长不了。
1: 可别这么说，新同志们能来就不错了，以后多帮帮他。
8: 第一道练习题我们已经做过了，下面我们做第二道练习题。在括号里添上适当的词，举个例子，一什么红日，啊，添上一轮红日。好，四年级同学做这个练习题，三年级同学把每个生字抄写三遍，听懂了吧？

0: 别撵了，
1: 这女人
2: 校长家的猪太
3: 撵了。好了好了好了，安静安静，都坐下写功课，坐下坐下坐下。
4: 孙主任，
3: 别理他了，随他去吧。好啊，你们喜欢听什么呀？
0: 您就吹一个您最喜欢的。
3: 我最喜欢的。好好好，我给你们吹一个啊。

0: 我舅舅常惦记着你们，所以才放我在这锻炼的。是吗？小张老师啊，你锻炼一阵子就可以走了。可我呢，土生土长的，就是转了正也得留在这儿。你舅舅都给你交了底儿了吧？我舅舅什么也没说。真的。什么时候转正指标下来，我可都打听过了。 凭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完全符合转正要求。哎，就等你舅舅开恩了。啊，小张老师啊，以后就在我们家搭伙吧。我媳妇儿她热情，啊，别看她现在这样，以前呢可是个丹凤眼，是我们这一代的大美人啊。前年冬天，我在学校开会回来晚了，半夜里，她去接我。
1: 路上让狼舔了一下，落了个残疾。哎，
2: 快来快来，没什么好吃的啊，给你添麻烦了。哎，
3: 别客气，快吃吧。
0: 不是让你多弄点菜吗？你看看你这，这么晚了，来不及了。嗨，日子长着呢，只要张老师不嫌弃，改日再弄一桌。
1: 也罢，就凑合一顿吧。
3: 邓校长，你就别说这些了，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哎，张老师。
0: 改日一定再来啊！哎，小张老师，你刚来，我有必要把学校的情况给你介绍介绍。
1: 我正想知道呢。
0: 你知道孙四海为什么总吹笛子吗？他们班的学生为什么上山采药吗？说起来呀，也怪可怜的。孙四海17、18岁的时候。 恋上一个叫王小兰的姑娘，王小兰后来嫁给了别人。这几年，王小兰的丈夫到外面创世界，当了包工头，听说在外面又有了主。这不，孙四海就又和王小兰好上了。他们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让学生帮着采草药，交到王小兰那儿，积成堆后啊，好拿出去卖。
1: 真有这事儿？
0: 你不信？那你就等着看吧。要是哪天半夜里孙四海的笛子一响，准是王小兰刚从他那儿走。
1: 邓校长，我舅舅可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打小报告。他说，这是降低了他的人格。
4: 啊，领导水平啊，就是高。队长，经理，走，我哥。

0: 校长。
1: 嗯。
0: 今天早上升国旗，我来晚了。昨天怎么没人通知我？
1: 这是大家自愿的，让人提醒就没意思了。
0: 这么做，孩子们能理解吗？
1: 我想，至少他们长大以后会理解的。今儿又少了一个，昨天还在这儿。夜里来人把他领走了，他爹病死了，得回家顶大梁过日子，才12岁。你知道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他说站在家门口就能看见这面国旗，就像看见学校一样，什么都不怕了。
0: 于校长，这些情况你应该跟我舅舅他们反映，让国家关心一下这儿的孩子。
1: 这山大得很呐，经济上还很落后，哪有那么多的力量啊？听说上边要派科技扶贫团来，这样就好了。搞科技就得抓教育，孩子们有希望了。

0: 谁呀？
1: 是我老于。
0: 进来吧。于校长，有事儿吗？
2: 没事儿，山上寒，别着凉。
0: 哦，对了，我正想问您呢。那琴上写的明爱芬同志是谁呀？
2: 我老婆。
0: 我用她的琴，她不生气吧？
2: 她不生气。

0: 张老师，徐儿的家长送了一些个山货，给你点尝尝。
1: 谢谢。屋里坐会儿。
0: 不坐了。
2: 要讲七零八落的拼图块。
0: 我太自作多情了，没想到你还备有私货。山里的孩子很苦。
1: 孙主任，你还有事儿吗？
0: 明天我下山办点事儿，跟你请个假，可有你来上。
1: 上课，
3: 起立。老师好。
1: 同学们好。大家请坐吧。今天孙老师有事情，这堂语文课由我来给你们上。下面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9课。我先把课文给你们读一遍。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会告诉你准确的方向。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引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你能认出它，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要是碰上，
4: 张老师，借根粉笔。你呀，一定是得了你舅舅的真传，这课讲得好极了。

0: 孙主任。
1: 嗯，
0: 回来了。
1: 啊，
0: 我想跟您搭伙。
1: 你没必要和别人搭伙，自己搭个道就成了，省得让人说闲话。
0: 我不会搭。
1: 想搭，我跟班上叶碧秋说一声，他父亲会搭造。
0: 这不合适吧？
1: 要是你自己动手干，让家长知道了，那才不合适呢。
2: 张老师，
1: 他叫李子，他妈就是王小兰。
0: 听说了。

0: 我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她每天都要把同学们交给她的草药洗净晒干，再分类放好。够了一担子的分量，妈妈就挑到山下收购部去卖。山路很不好走，妈妈回家时身上经常是这一块血迹，那一块伤痕。今年天气不好，草药没烂了不少，收购部的人又老是扣秤压价。新学期又到了，仍没凑够给班上同学买书的钱。妈妈没有办法，只好把家里准备盖新房的木材给卖了，才凑齐钱交给孙老师给同学们买书。妈妈的心很苦，她总怕我长大了以后会恨她。我多次向她保证，可她总是摇头不相信我的话。
1: 李子，这是几个咸鸡蛋，带回去给你妈，就说有个新来的张老师问他好，听话拿着啊。
0: 张老师，
2: 李子，拿着吧，替你妈谢谢张老师。
1: 邓校长，这是李子写的作文，您看怎么样啊？
3: 这个嘛，不大好说。你说呢，孙主任？
2: 要我说一个字，好。
3: 好在哪儿？
2: 有真情实感。
4: 老孙啊，
2: 李校长，
4: 我看你家那块地的排水沟还是不行，雨水一来可就危险了啊。
2: 地下太硬，挖不动。我打算叫几个家长来帮忙挖一点。
4: 那好，等家长们来了，让他们把我那块地也挖挖吧。
2: 嗯。
4: 邓校长，你家有什么活没有？免得叫孩子们家长再来第二回啊。
3: 我没事要家长干。我说过，我们又不是旧社会教私塾的先生，

0: 孙主任，路不好走，您应该送送李子。
1: 不用了，村里有人路过学校，顺路带他回去了。
0: 哦，那今天
1: 我知道你想安慰我，其实邓友梅也是个好人。
0: 你还挺够意思的。
2: 老师，有药吗？我妈头疼，借我几粒。
1: 我没有。
0: 我有，志儿，我给你拿去。
2: 嗯。

0: 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你说话呀！
1: 于校长，
0: 不舒服？
1: 有事吗？
0: 没事，你回去休息吧，校长老师。没事。哪儿不舒服？你说呀。我说你说呀。小张老师，小张老师，
1: 谁呀？
0: 是我，老于呀，别害怕，快起来帮我一把。
1: 怎么了？
0: 这儿他妈不知吞什么东西了，我一个人弄不了，帮帮我。
1: 快走吧。
0: 好。小张老师，来，帮我
2: 把他搬过来，使劲。搬过来！
3: 娘在那屋怎么了？快去看看呀！
0: 小张老师，啊，来，来拍拍后背，拍，使劲儿，使劲儿啊，拍呀！你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用劲儿，拍！啊！哎呀！
3: 哎呀！老师啊！
2: 都上炕睡觉去，不怕感冒啊？这儿你给我过来，我问问你，这么大孩子了，怎么不长心眼儿？那药瓶能给你妈吗？能给吗？能给吗？能给吗？
1: 你别打他了，药瓶是我给他的。
2: 怎么能不长脑子呢？上炕睡觉去，都睡下。
4: 别惹校长生气了，
5: 赶紧睡吧。
0: 以前明老师犯病，我从来没找人帮过忙。现在我一身的风湿，使不上劲儿啊。
1: 其实啊，您家里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孙主任帮帮忙。
0: 孙四海是个少有的好人。天黑以后，我从不。

0: 是邓友梅说的。
1: 是吗？
0: 嗯。
1: 我还以为他对我有很大意见呢。
0: 于校长。
1: 啊？
0: 那这份黄琴是谁送给明老师的？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问问就问问呗。
1: 我比明老师来得晚，这个学校最早只有他跟你舅舅两个，那时候我在部队当兵。
0: 那您该去问我舅舅。
1: 我回来当老师那会儿，你舅舅已经当主任走了。回去睡吧，知道是谁送的又

0: 碧秋，
1: 张老师，我爹来了。
2: 张老师，
0: 有什么事儿吗？
1: 您忘了，我爹给您搭灶，来看看，好准备准备。
0: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叶师傅，您请进吧。
2: 哎，张老师，打扰您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麻烦您已经很不好意思了。里边坐。
2: 哎，烂泥巴垒个灶，也只能用个十年八年的。您教孩子认一个字儿，他能享用世世代代呢。
0: 嗨，哪能用世世代代呀？能用一辈子就不错了。
2: 过几年，给孩子找个婆家，结婚生孩子就可以传给下一代。认的字儿，不像公家发的这个票啊、那个证的，不会过期的啊。
0: 您这孩子虽然上学晚点，可他挺聪明的。婚姻的事儿别太早考虑，让他多学几年。
2: 哦，我是准备响应国家的号召，让孩子搞好计划生育。
0: 用议论和果然造句，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就写吧。
3: 张老师，你来一下。你看，
0: 爹，您怎么找来的？
4: 哎呀，你舅舅说啊，进了山，到了山上，看见这面旗子，就算到了。
3: 张老师，陪大叔好好聊聊，我替你上课。
4: 哎，那就谢谢你了。
3: 不客气。
0: 走吧。
4: 哎，这是你的信，我不识字儿。也不知道是谁写给你的。这是你娘带给你的炒咸菜，这是一罐猪油。
0: 我正愁没有炒菜呢。
4: 我还以为你们学校有食堂呢，这点猪油啊，是打算让你拌菜吃的。
0: 爹，
4: 嗯，
0: 你和我娘身体都好吗？
4: 我们呀，三五年内没有生命危险。
0: 爹，您胡说什么呀？
4: 快看你的信吧。
5: 小张老师啊，
0: 于校长，这是我父亲。爹，这就是于校长。
5: 于校长来了。
4: 我这孩子啊，就交给你了，要打要骂都成。
0: 爹，
4: 只要能教他好。
5: 英子现在是老师，我们是同事。小张老师啊，
0: 于校长，这是我父亲。爹，这就是于校长。
4: 于校长
5: 来了。

0: 这儿啊，你听着啊，哎，还有你们大家都听着啊，吃完饭以后回教室里头去复习功课，马上就要考试了，听见了吗？啊，哎，好嘞。
1: 粗茶淡饭将就了，我那还有个病人，我去招呼着。
2: 您忙着吧。
3: 哎，
4: 老于，老于，
1: 哎，邓校长，你怎么了？
4: 还得让人给吃了。
1: 来，屋里去。
4: 这倒霉事都让我给碰上了。
1: 校长老师，你去弄点热水，哎，我去找点药。
5: 怎么伤的？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啊，没事儿，我一会儿回来。来，把药棉给我。
4: 一个小子劫我，想抢咱们补助金，幸亏我跑得快。
2: 我来吧。
1: 好。哎，
0: 孩子们，回教室复习功课去，别在这儿围着，走吧，快点。哎，走吧，走吧，走吧。
5: 山里还有这种人呐？
1: 山里人穷啊。坐，快坐。
5: 哎哎，
1: 我看这案子好破，就叫公安局的人去那些没有读书人的户里查就是了。
4: 啊，老于，你把这补助金给发了吧。
1: 多少啊？
4: 150。
1: 校长老师，你来。

0: 校长老师啊，这是你的一份儿。邓校长，
1: 啊，
0: 这是你的。
1: 哎，
2: 于校长，我也有份儿啊。
0: 嗯，是教师，人人都有。
2: 怎么是五份儿啊？那不是多了一份吗？
1: 老于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我说啊，顺便把孙主任的给带回去。叔叔啊，
1: 嗯，
0: 嗯，
3: 于校长，您忙着，我先回英子屋里去。
0: 我呀就不陪您了。
3: 哎，
0: 小张老师啊，下午没课，陪你爹四处走走，看看咱山里的风景。
2: 穷山沟子有什么好看的？

0: 张老师，张老师，
1: 早打好了，我该回去了。
2: 谢谢您。
1: 不谢不谢，你爸让我告诉你，那瓶猪油他送给于校长了，他怕你生气，没敢直接跟你说。
3: 一，一，一，二，一，一，二，一，跟上，跟上，跟上，跟上，一，二，一，一，二。
4: 快走，咱们回家了。快点，
5: 唱。
6: 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5: 鲜艳的红领巾，唱。
6: 鲜艳的红领巾，
5: 美丽的衣裳，唱。
6: 美丽的衣裳，
2: 孙主任。
5: 像，哎，你怎么来了？不让你看家吗？
2: 嗨，星期六同学们都回家了，那几间空房子有什么可看的？我跟您熟悉熟悉路，以后也好下访。
5: 也是，
2: 这路真难走。
5: 难走的还在后边呢。同学们，这边草药比较多，咱们在这采点吧，好不好？
6: 好。
5: 啊，都过去，都过去，上那边去。
7: 花园等
8: 着我。哎，来了。
9: 对，你采怎么样了？
10: 苏老师，你看我捡到了什么？
11: 哎，你看，他采了一个什么？
10: 苏老师给您，这是什么？
5: 这叫蛇蜕。同学们。在周围好好找找，注意安全。
2: 什么呀？
5: 嗯，
12: 张老师怕蛇。
5: 李子，用句成语形容一下。

0: 有什么成语带蛇字的？
1: 杯弓蛇影。
0: 好，李子，你也快去挖草药吧。
2: 李娘，忙着呀。
3: 哎，

0: 娘，怎么才回来？
1: 在路上多弄了些草药，耽搁了。
0: 哦，这是卖药材的钱。
1: 哦，啊，这是新来的张老师。
0: 你好，你好。啊，不进屋坐坐。
1: 不了，我们回去了。走。
0: 回去吧。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刚才那个人就是王小兰吧？
4: 啊，
3: 李子他妈不该嫁那男人。
4: 谁叫他娘家穷呢？这个男人那时候是大队干部，又实心实意的喜欢他，他抗拒不了。
3: 孙主任，您当初为什么不娶她呢？
4: 还不是因为穷。一听说我是民办教师，他娘家就把我请的媒人给撵跑了。走吧。
5: 于校长，于校长，
6: 啊，孙主任，
5: 邓校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6: 怎么回事？你们知道
5: 啊？
6: 我刚才遇见什么了？
5: 哦，
6: 狼。
4: 别着急，
5: 别急，
4: 别急，
5: 慢慢说。您坐下。
6: 好，
5: 坐下，慢慢说。
6: 我刚过一个山口，迎面呢就冲过一群狼。别说没处跑，就是有处跑，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吓得我呀动也不敢动。
5: 这样，下个周末，咱们三个队合成一个队，不管花多少时间，也得保证孩子们安全，不然谁还敢来咱们学校上学？
6: 站住！
7: 哎，站住！
8: 把那横着搁着，放着横着吧。哎，
6: 对，
8: 慢一点，慢一点。
6: 哎，
8: 哎，把那个一下比一垫一下。
9: 大家都推一把，走。
8: 哎，快点！哎
10: 哎，张老师回来了。
8: 哎，
10: 啊，来了。
6: 看，你先忙着，我有点事儿。
8: 嘿，
6: 哎，你看这就到了。
8: 哎呀，家里这么忙，你上哪儿去？
6: 我这有点事儿。
8: 你让我一个人忙
6: 啊。你去吧，你快去。
11: 小张老师，
6: 等会儿，你怎么这么快就从家里回来了？
3: 那天你是想说，民办教师本来就是私塾先生，对吗？
6: 哈，你可不要对我有什么看法。哎，是不是有转正名额下来了？
3: 这件事儿，现在还不能说，等大家来齐了再说吧。
6: 那肯定是转正的事儿，这几天我有预感。
5: 那你给大家念念吧。
6: 哎，西河乡教委文件，西文字第31号，关于全县扫盲工作检查验收的紧急通知。这，
5: 邓校长，你怎么了？
6: 我还以为是通知转正的文件呢，前几次都是这个季节发下来的。嗯，
5: 全县扫盲工作大检查就要开始了，从今天起满打满算还有10天，我们没有功夫讨论研究了，我就独裁一回吧。从明天起，小张老师正式接3、4年级的课，孙主任把1、2年级和5、6年级的课一单挑了，邓副校长和我一起突击搞扫盲工作。
3: 我不懂，10天怎么能扫出文盲？
5: 不懂的事儿多着呢，以后慢慢学吧。
6: 老于啊，这事儿是不是得和村里汇报一下？
5: 对。
6: 可是这么去能行吗？得整桌酒。老于，你说呢？
4: 借这个机会，让村里把欠咱们的工资补发了。
5: 好吧，就这么定了。酒菜钱我先垫上。谁来做菜呢？小张老师，你行吗？
3: 我做的饭，我自己都不爱吃。
6: 我看这样吧，还是让李子他妈来，他的手艺没得说。孙主任，你说呢？
4: 我说什么？领导看着合适，就这样吧。
12: 来来来，好好，谢谢谢谢。
13: 您慢着，啊，咱们吃的、喝的都差不多了，我代表村长说两句。嗯，啊，咱们村现在经济困难呢，但还是决定 把拖欠你们的工资先支付五个月给你们。
7: 嗯，
13: 同时，希望各位老师在这次扫盲工作中为咱们村添彩。
7: 哎，来来，干一杯！
9: 哎，孙主任，喝呀！
7: 请呢？
9: 啊，
7: 请。
9: 好，我自己
7: 完事儿啊。
9: 进来
7: 啊，罗玛丽，拿个奖回来，啊，到时候让他们啊，让你瞧瞧，咱们呢，不光会喝酒，啊，
11: 那是，我们一定要努力完成任务，不过，这个奖金，
7: 放心，奖金全给你们。怎么样？
11: 那我就代表学校感谢村领导了啊！
13: 来，干杯！
9: 哎，干杯！哎，李子他妈怎么没来啊？让他也上来嘛！王小兰，来呀！
13: 来，坐，坐。于校长，您能让王小兰陪我喝了这杯酒，我保证，奖金下来。村里不留一分钱，啊！
11: 他不是我们学校的人呢，
13: 不是编内的，还不是编外的，您当我不知道啊？
12: 我陪你喝。
13: 你陪我？不行！哎，怎么能陪你的就不能陪我？瞧不起我，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哎，孙主任。你说他怎么走了？哎，这不是硬撅我吗？不给我王会计一点脸。孙主任，他不喝可以，你也得有个表示，要不然你从这桌子底下钻过去。
11: 哎，孙主任，坐下。
9: 走吧。
11: 哎，坐。来来，
9: 吃饭。王会计，吃。
11: 哎，你说这事儿。
3: 哎，你不就俩女的陪你喝酒吗？我陪你喝。
11: 这，
3: 谁不和谁孙子？
13: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9: 坐下
13: 啊！
9: 刚喝几杯酒啊，就耍酒疯了，净给我丢人！
11: 哼！一切为了这次检查验收工作，这杯酒我喝了。

0: 哎呀，
1: 别玩了，还是一个破吧，
2: 好不好？
3: 再见，
4: 赵大姐。
5: 哎，
6: 赵大姐，
7: 走了，
4: 赵大姐。
8: 你帮着把这
9: 些东西做。
10: 哎，早上
11: 起来，
8: 哎，老于，村里的工作你都安排好了？
12: 放心，都安排妥了。
13: 张老师，您叫我
14: 进来，
13: 有什么事儿吗？张老师，
14: 叶比丘，放学了，你怎么不回家呀？
13: 于校长让我替杨小宝做一年级的作业，我正在做呢。
14: 杨小宝是谁？
13: 他，去年他和我一起报名上学，上了两天课就不来了。今年于校长又让他报了名，可他一天也没有来。他家困难，读不起书。
14: 咱们班的同学都要替上不起学的孩子写作业吗？
13: 嗯，于校长说一个同学负责两个人，做完了每个同学奖一支铅笔，两个作业本。
14: 啊，转眼十天过去，舅舅带着检查团来了。于校长让孙四海将五六年级的课也交给我，他们三个好全力以赴搞接待工作，这样一至六年级的课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简直忙得我团团转，连和舅舅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上课时只觉得学生比平时多了许多，我越想越不对头。
15: 在办学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界岭小学他们的入学率能够达到96.3%，这真是个奇迹啊。
16: 我老万可不是搞本位主义啊，界岭小学这回要是评不上先进，我这个乡教委主任就不当了。
14: 谁呀？进来。舅妈，我舅舅在吗？
17: 不在，出差了。
18: 我们胜利地经受了这次检查验收的考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这是我们全体同学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全校老师努力的结果，这是我们全校的光荣，也是我们全村的光荣。村长说了，发下的奖金村里一分不留，全部给学校做修理费，把我们的校舍修一修，让同学们过一个温暖如春的冬天。
19: 这笔奖金什么时候发下来啊？得赶紧备料了。
16: 好饭不怕晚，再等等吧。
20: 英子，
14: 舅舅，
13: 你怎么打我？
20: 打你，打你是轻的。你怎么了？要是我亲生的，我这一巴掌我就拍死你。我问你，你为什么到县里去告状？就你正位啊，就你看得清，我们都是骗人，骗领导骗上级，我们都是睁眼瞎。你以为就你明白界岭小学的实际入学率只有60%？你知道吗？当年我在那儿教书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那实际的入学率有多少？才16%。 你什么都不懂。

0: 你能，啊，就你有嘴，就你能说，别人都是哑巴，张嘴就害人呐。就你能，没见过这种人，真没见过。
1: 哎，

0: 你还觉着委屈啊？你上下嘴皮子一动，学校的先进和几千块钱奖金就都弄没了。于校长一直指望着这笔钱来维修学校的房子。其实这儿的情况县里头完全清楚。
1: 我错了，您说怎么办吧？
0: 我让于校长赶紧写一个大山区适龄儿童入学难的情况报告，算个补救，看看吧，看看能不能够免掉通报批评。
2: 你休息吧，课我上。
1: 不是说好这星期的课我上吗？
2: 叫你休息还不好？
1: 哎，休息就休息，累死人了，我还正想请假呢。
2: 这道题不对，你不是请假了吗？怎么还往这儿跑？
1: 于校长，孙子海剥夺我上课的权利。于校长。

0: 学校开会，为什么就不让我参加？
1: 这是学校负责人会议，你算老几？
2: 就让小张老师参加旁听吧。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用什么办法让孩子们安全过冬？小张老师，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对不起你们。
3: 少说那没用的。
1: 只有一个办法，把我那点药材给卖了。
2: 现在卖价最低，你要吃亏的。
1: 只有这样了，卖的钱先寄给学校。
2: 那我就代表全体师生愧领了。这样，顺便把我那口猪也卖了，把钱凑在一起。都怪我领导无方啊。还有事儿没有？没有就散了。
0: 我有事儿，我要去上课。
2: 这是小事儿，以后再说。
0: 不行，人都在，你们今天就得给我个回话。
1: 张英子，你不要欺人太甚。什么时候研究是领导考虑的事，就是现在研究，你也得出去，等研究好了通知你。
4: 我们研究过了，你的事儿下次再研究。
2: 走了也好，省得麻烦。
0: 别提多窝囊了。
5: 你别说了，英子。怎么样，后悔了吧？你那儿也挣不了多少钱，转正又没什么希望，不如跟我一样辞了算了。哎，我上次给你写信啊，就是这个意思。跟我一起干，我这也不少挣。
0: 我不是为别的，我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几句真话就这么整我？
5: 嗨，你舅舅就不肯帮你？
0: 他要是真帮我，就不会把我送到山里去。
5: 你这人就是好面子。哎，这么着吧，我给你出个主意。

0: 院长，你看，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走吧，屋里见。
2: 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在吗？张老师，
3: 叶碧秋，有事吗？
2: 张老师，我有个问题不懂。
3: 什么问题啊？
2: 最小的个位数是哪个数？
3: 你们不学这个呀？谁让你回答这个问题的？
2: 是邓校长和孙主任一起考我的，还说不懂可以问张老师。
3: 是这样，进来吧，我给你查查。
2: 哎。

0: 我想起来了，最小的个位数是一。
1: 谢谢张老师。哦，那我走了。
0: 哎，叶比丘，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别来了，我正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呢。啊，
2: 怎么样，张老师在屋里干什么呢？
1: 桌子上摆着一大堆书，他说在复习功课呢。
2: 都是什么书啊？
1: 不太清楚。
2: 哦，好，那你先走吧。
1: 嗯。

0: 校长。
1: 回来了
0: 啊。
1: 情况怎么样啊？
0: 这次啊，转正的面很窄，名额特少，所以上面有意保密，一点口风都不漏。
1: 小张老师啊，这几天工作忙，没工夫来看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2: 怎么会呢？我这样挺好的。
1: 那就好，那就好。这几天怎么没听见你弹琴呀？是不是琴弦断了？
2: 不是，主要是没工夫。
1: 我这还有几根旧弦，不知道合适不？你试试看。
2: 恐怕过不了两天，又会断了。
1: 不会的，旧弦抗使。小张老师，你听说这次转正，是不是对一些有特殊情况的人，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有没有优惠政策？
2: 转正？没听说啊。
1: 没听说就算了。你忙，我出去走走。邓咏梅可以花钱买通人情走后门，孙四海可以凭真本事应考，你是又有本事又有门路，我这把老骨头靠什么呢？
3: 林校长，林校长，救救我们咏梅吧，救救孩子他爹，林校长。
4: 怎么回事？你慢慢说，别急别急，慢慢说。
3: 咏梅给派出所抓起来了，你得想法把她救出来呀。
2: 派出所抓她干嘛？
3: 还不是为了转正的事儿吗？咏梅上山砍了几棵树卖了，派出所就给她抓起来了。校长，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4: 这不是丢学校的人吗？上回学校评先进没评上，还落个弄虚作假，这回又来个副校长投诉，真他妈操蛋！
2: 事到如今了，你赶快想个办法呀！你光哭有什么用啊？
4: 就说是给学校砍的，学校要修校舍，又没有钱，只能这么办了。

0: 课后的习题今天回去一定要做完，就别忘了，听见了吗？
1: 嗯，知道了，
2: 知道了。
0: 李子，这儿离家不远了，老师还要回去看书，你自己回去行吗？
3: 行，孙老师。
0: 嗯。李子，别在路上玩，要不你妈该惦记了。
3: 放心吧，老师再见。
0: 啊。

0: 孙四海。李子呢？
1: 他不是回去了吗？还没到家。
0: 你在哪分的手？
1: 半路上。我想赶回来复习，就没送他回家。你别着急，他不会有什么事儿。李子，别哭，我来了啊！别害怕，我来了。来，把书包给我。别哭啊！李子不哭。
0: 李子，
2: 娘，
0: 李子，别哭。李子，你怎么了？别害怕，娘来了，别害怕。
1: 李子，到底怎么回事？
2: 一会儿来了一群狼，我吓得没地方躲，就爬上了树，狼一直围着树转，吓死我了，我不敢看，闭着眼睛，狼什么时候走的我也不知道。

0: 老师早上好。
1: 啊，好，同学们好。
2: 校长好。
1: 啊，你们好。哎，赶快去准备集合吧，咱们就要升旗了，快点走吧。

0: 天早上，当我望着于校长那抓着齐绳的大骨节的手，望着吹奏国歌的孙四海和邓友梅，望着站在晨曦中的智儿和那群孩子们，我突然发现我的恶作剧是多么的无聊，甚至无耻。我没有勇气当面向他们道歉，便把自己的感受写成了一篇叫《大山、小学、国旗》的文章，投给了省报。省报悄悄派来个记者了解情况，他采访了许多人，照了许多相。我的文章和记者拍的照片在省报上发表了，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有的人写了信来，有的人寄来东西。于校长他们不再敌视我，但总是抱怨我为什么不早些告诉他们省里来的那个人是记者，要不他们会让孩子们穿得像点样。唉，这就是我的同事们。
1: 在我们这个山区里，还有许多像界岭小学这样的学校，还有许多像于校长他们这样的民办教师，是他们使山里的孩子受到最起码的教育，是他们使孩子们知道什么是祖国，是他们使我第一次听懂了国歌。

0: 舅舅。
1: 哎呦，英子，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有好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你那边
2: 快洗啊，下午单位洗澡等着换呢。
0: 舅妈好。
1: 你先坐会儿，待会儿再说。
2: 我去第四个班，中午饭你做，多做点，听见没有？
1: 英子，你那篇文章县里特别重视，除了给你们学校拨了3000块钱专款之外，还特批了一个转正名额，点名给你的。
0: 给我？
1: 啊？
0: 为什么？不就是一篇文章吗？他们三个在那干了十几年了。
1: 点名给你，不光是因为你文章写得好，还因为你其他条件都合适。他们几个不是超龄，就是学历不够。
0: 不是您的后门吧？
1: 胡说，我可没那么大本事。
0: 这个名额我不要。
1: 你这孩子又来倔劲了。
0: 舅舅，要是一个月以前我不会让的，现在我想我还是让给他们，我比他们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呢。
1: 好，我同意你的选择。上面的事儿我去说。今天咱们研究一下转正人选的事儿，无论如何大伙也得讨论出一个结果来啊。
3: 万主任，我说句实诚话，这事儿没法讨论，还是投票表决吧。
1: 成，就这么定。

0: 邓友梅一票，孙四海一票，于长明一票，张英子一票。
1: 老于啊，你看这
2: 我来说两句吧。这个名额咱们应该让给于校长，他是学校的元老，吃的苦也最多。
3: 给于校长我没意见，
4: 我也同意吧。
5: 万主任，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你说说。

0: 于校长有个事儿想跟大伙儿商量商量。老于，嗯，你说吧。嗯，
1: 刚才大家投票的时候忘记了一个人，就是明爱芬，我老婆。她也是一名民办教师。那年冬天，她刚生下这儿没三天，就去县里参加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河上的桥板被人偷走了，她赶不上班车，趟了冷水河。没进考场就病倒了，从那以后人就废了。
0: 这几年乡里对明爱芬老师还是一直尽量给予照顾的。你们这虽然只有四位老师上课，但是每回都是按五个人发补助费。大伙儿要没什么意见，那就举手表决吧。
1: 谢谢大家，谢谢。爱芬，
2: 嗯，
1: 你转正了？
2: 你骗我，你总是这么说。
1: 这回是真的，你看，万主任刚领着开了会，大家一致同意你转正。
3: 是。于校长，快让明老师填表吧。
1: 哎。
2: 好，我填，我填。
1: 谢谢。
2: 你快去弄点水，我洗洗手，别把表格弄脏了。
1: 好。
4: 于校长。
1: 啊。
4: 我去。
1: 谢谢。
5: 校长，

0: 孙主任，
1: 嗯，
0: 于校长怎么还不来啊？志儿，怎么了？啊，别哭。
1: 你爹呢？
2: 在屋呢。
1: 走走，别哭别哭。

杨老师他走了。

0: 小张老师坐吧。你把这表填了。
1: 怎么让我转正？
0: 这是我们校务会议决定的。
1: 这不可能。
2: 是真的。自从李子出事后我就决定了。我的一切都在这儿。我走了，李子一家怎么办？转不转正其实是无所谓的。
3: 明老师这一走，我也彻底想通了。人活着，只要实实在在做点事就知足了，别的都是空的。
0: 校长老师，这确实是我们自愿放弃的，只是一条，我们希望你将来出息了，不管走到哪儿，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叫界岭的地方，那里的孩子上学还很困难。

0: 英子，你不是总想知道这只凤凰琴的主人是谁吗？就是我。十几年前，界岭小学只有我和明爱芬两个老师。那年，学校也下来了一个转正名额。论条件，明老师比我强，我就想了别的门路，很快的和你舅妈结了婚。因为他有一个有权势的叔叔，明老师为了证明他确实是比我强，就硬撑着去参加考试。结果临调走的时候，我不敢见明老师，就想把这只凤凰琴留下来给他做个纪念。我在琴上写好了字，又怕我的名字会刺激他，就用小刀把它刮掉了。我临走的时候就把这只凤凰琴放在这屋了，没想到一搁就是十几年呐。英子，我给你讲了凤凰琴的事儿，我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吗？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是说，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得有失。

几天以后，我接到了县教育局的通知，让我到师范学校报到。临行前，于校长把凤凰琴送给了我，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那天我走得很早，离开界岭小学的时候，学生们还没到校。我没让于校长他们送我，因为他们还要到半路上去接学生。

我们希望你将来出息了，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要忘了有一个叫界岭的地方，那里的孩子上学还很快。

0: 恒顺，恒顺，
1: 恒顺，
0: 用恒顺万事顺。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还记得每一次在大荧幕上观看叶问系列的电影之后，我都会特别期待下一部作品的上映。跟随一部部的影片，我仿佛见证着这位一代宗师的传奇经历。电影频道也曾多次播出叶问系列影片，本周叶问二宗师传奇就将再次和观众朋友们见面。和我一样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收看。
0: 1949年的中国香港，
2: 你想学咏春，你给我打一场，输了我就交学费。
0: 教授咏春，他遭遇挑战。
3: 谁批准你教拳的？
2: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规矩。
3: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得站出来接受各门派的挑战，在一炷香之内你没有倒下，你才有资格教拳。
2: 在下叶问，佛山咏春派师承陈华顺，请各位师父多多指教。
3: 叶师傅，欢迎你成为武术界的一份子，记得每个月月初交会费。
4: 这帮混蛋不让人上来学拳。
5: 在香港开武馆这么麻烦，不如不要交拳。
2: 拳我会继续交，钱我是一定不会给。如果不是我跟洋人疏通，全香港那么多武馆能平平安安的交拳吗？但是我们作为人家的师傅，是不是应该先好好管教自己的徒弟？
0: 9月2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二宗师传奇。
1: 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6: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7: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8: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嘘，
9: 有证据吗？
7: 看你能关我多久。
0: 除恶，刻不容缓。
8: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
7: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10: 宋组长一路走好。
0: 你敢横行霸道？
8: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11: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12: 只要老爷子还在，
13: 配合，为何就分不了天？
14: 你个蒙人心的！
0: 我必斩草除根。
8: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5: 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
16: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0: 姜武、张颂文、金世佳，
17: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8: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18: 生命需要充电，
19: 生活需要节电，
2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2: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3: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的算，洁凝鲁南制药
11: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4: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3: 痒痒痒，脚气用洛夫止痒，
24: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同志们，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
1: 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2: 抗战时期，山东临城活跃着一支铁道游击队，
0: 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2: 千里铁道线上，他们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的较量。
0: 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他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
2: 他们神出鬼没，他们机智勇敢，他们就像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胸膛。
3: 准备战斗，
4: 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尚虎。
5: 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6: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2: 根据刘之霞同名文学作品改编，著名影星曹慧渠、冯哲、秦怡，铁道游击队。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
2: 根据刘之霞同名文学作品改。

0: 我，快开门！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炭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1: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
0: 老胡，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吧。
0: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2: 老王，
0: 你看谁回来了？
3: 鹿晗，红鹤。
2: 老胡，
0: 你回来了！
2: 龙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

0: 这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1: 是啊，老黄，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2: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0: 红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
2: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吧。
4: 哎，你快快点，看！
5: 山口司令，你早啊！
6: 哎，王头，你早，
5: 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头，
1: 哎，
0: 退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相公，张子良，刘飞，
1: 哟。
2: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啊，是的。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4: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了，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1: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米西米西
3: 别
2: 啊，

0: 120。
1: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2: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1: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3: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

0: 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1: 李先生，
0: 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
1: 咱哥们都是说一波，
0: 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1: 哎，不，我喝够了，
0: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1: 好，
2: 好，哎，
0: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0: 怎么打？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1: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1: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1: 这个大队长你看。
3: 政委是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给拉出去？这
4: 红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错嘛。
5: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4: 哎，刚没有拉枪，
0: 我就不顾了。
4: 哎，你想好小妮子怎么办？
6: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这不丢脸吗？
6: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3: 咱们是什么？
6: 咱们是部队。
3: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
6: 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0: 哎，管账先生
1: 啊，
0: 我该分多少啊？
2: 同量，同量分到2.5块。
1: 好，哎，晚上喝你的了。
0: 行了，如何价？
2: 啊，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滑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他已经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2: 嗯，
0: 你看，姓肖

0: 站出来，我就开枪了。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4: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紧往他的路西去？
4: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4: 是，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件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黄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
1: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坐下。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爸。
3: 哎呦，来。
1: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4: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5: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4: 就怕不好搞。
6: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1: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5: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7: 哎，
8: 什么的干活？
0: 走错了。

0: 作業者、急いでいますが。
1: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0: 我的炭厂的干活。
1: 哪边？
0: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1: 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0: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太君，米西米西，要西米西米西。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0: 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 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1: 是。
0: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儿呀，我们花棍儿呀，一条心呐，王大嫂
1: 小鬼
2: 那么勤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参加了保险制服不用功，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队副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老红，
1: 老红，
0: 你躺下。
2: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3: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2: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
1: 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看得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股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
1: 你想什么？
0: 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有多么好啊！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
0: 哎呦，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3: 新养生爽口黄桃，爽口黄桃嚼着吃。新养生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5: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含龙云海。
6: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的算，洁凝鲁南制药。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7: 羊羊羊，脚气

0: 出门已经来不及了，他抢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
0: 啊，
1: 哎，小心，
0: 我知道。

接住！快乐小绿灯。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脸见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2: 等我回来没有？
3: 他去回山岛。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赖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胡，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记住。
1: 哎，请里边坐。老夏，还吃饭还住店呢？
2: 来五斤饼，四碗面。
1: 哎，请
2: 来半斤白干。
1: 哎，好好，请，请里边坐。
3: 看姑娘，看姑娘。
4: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3: 里边有，里边都有了。
5: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这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6: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6: 哦，
0: 我看这儿不能多待，赶走吧。
6: 好，
7: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0: 嗯，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8: 这一般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0: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8: 这一般人呢、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渭上湖，扑灭飞虎队。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临城、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苇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Commissioner,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剿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头目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跟鬼子拼。
1: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德夫，
6: 哟，
1: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6: 是，村里进口。
1: 这是为了，
6: 是。是。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7: 把机枪准备好，
8: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9: 耿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8: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走，
1: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2: 这朵花好看吗？
3: 好，等一下送给丽正叔叔啊。
0: 正伟来喽，正伟来喽。

0: 好了，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3: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
4: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5: 那就开始行动吧。
4: 好。

0: 许动！
1: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0: 少废话，快动！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3: 好，
2: 来不及了，快！
3: 好，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快买炸药。
1: 哎，来不及了。
0: 唐亮，上去。